0: 争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国道一号南下先前在南下汐止入口匝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另外南下的五堵到汐止还有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 337.6 公里在鹿竹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五台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的乌谷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四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路段，还有国道三号北上从三鹰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都是车多速缓，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稍早在省道台65线南下4.9公里，过了新庄二交流道的内线两台小客车事故顺利排除。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1: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0: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有喝酒就千万不要开车，指定驾驶或者是坐客轮车都是很好的选择，欢欢喜喜出门要平安顺利到处。交通部关心你。

来补充一下最新的路况哦，现在看到呢，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哦，在这是南下55公里的地方，这是中壢这个路段哦，说有这个事故发生啊，刚刚进来。这起在国道一号南下55公里的地方的事故哈，还没有更进一步的消息，不知道是占用了哪一线车道哦，请大家再帮忙补充。

另外呢，就是在国三哈，国三呢，这个新竹系统这里哦，在北上的路段指标 100.8 公里的地方，稍早说有砂石车自撞外侧护栏的事故，也还没有接到排除啊，请他经过的时候小心。

健康资讯、民生财经、国际局势、法律知识、儿少保护、休闲娱乐，丰富实用的资讯都在生活知识家。健康资讯、民生财经、国际局势、法律知识、儿少保护、休闲娱乐，丰富实用的资讯都在生活知识家。

0: 时间来到早上的8:11，我们要来连线啊，我们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的分队长涂分队长呢，来到我们线上呢，来跟我们讲最新的一个交通状况啊。涂分队长，早安！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是，我们就要来麻烦这个涂俊奇分队长哦，跟我们讲一下这个新竹县的这边的一个交通状况。
1: 那首先来看到是国道的部分，国道一号目前新竹北上往竹北湖口方向，目前车速大概为80到90公里左右。那湖口南下往竹北新竹方向，目前因为上班时间要往新竹市科学园区的车流量是比较大一点的，车速大概为50到60公里左右，那车多较为有时候会有拥塞的状况，那也请驾驶人来多加留意。另外是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国道三号目前宝山竹林及关西段都是顺畅好走的，那也建议有长途需求的听众朋友可以来多加利用，避开国道一号上班的车潮。但是要稍微注意，在宝山交流道那边，因为目前上班时间要往竹科方向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那也请驾驶人来多加留意。另外提醒，在新竹系统北上100公里左右那边外侧有发生大货车翻覆的事故，那正在排除中，那请有行经本此处的听众朋友来多加留意一下。
0: 谢谢。
1: 那另外是平面道路的部分，平面道路目前的话是在竹北市的光明六路与现在的路口，以及光明六路与庄敬南北路口，因为这两个路口临近国道一号竹北的交流道，那目前上班时间要上交流道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那也请驾驶朋友来多加留意。另外是在竹北市的自强南路南下往靖国桥的方向，那现在上班时间要往慈云路，行经慈云路要进科学园区的车流量也是非常多的，那也请驾驶朋友来多加留意。那其他平面道路的部分，目前是路况是比较正常的。那以上是今天的路况报道，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涂分队长，谢谢。好，拜拜。
1: 谢谢，拜拜。拜拜。
0: 拜拜。好。我们看到刚涂分队长也有提醒哈，就是在这个国道三号哦，这个指标100.8公里北上的部分哦，国三就是新竹系统这里哈，那个稍早呢砂石车撞到了外侧护栏的这一起事故哈，还在处理当中哈，这看起来需要点处理时间，因为这个车体本身蛮庞大的，是砂石车嘛哈，它撞到了外侧护栏，而且就翻覆了，所以呢，除了要把这个砂石车可能拖掉走之外，还要清理路面等等哈，所以呢，国三北上的这一起在指标100.8公里呢，砂石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占用了外侧路肩，这是在国三的部分。那国一呢，也有一起事故要提醒大家哦，是在国一南下的55.1公里这个地方，55.1公里哦，这个大概就是中立路段了哦。这个地方呢，现在本来就已经是交通的瓶颈点哦，南下的部分时速呢，大概都只有20-30。那现在呢，这一起事故的加入哈，这个南下55.1公里的地方哈，这起事故，所以呢就更影响到后方车流了哈。好，那请大家来发挥耐心了。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我们来听这首是李翊君的歌曲《往事的歌》。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爱车定期检验时间可用监理服务网查询哦。生活很忙碌，不知不觉就忘记爱车定检时间，错过了，究竟何时要办理验车呢？有关定期检验期限，一般小型车辆为行车执照指定检验日期前后一个月，请车主自行注意行照上指定检验日期，或至监理服务网查询。检验期限若最后一日是假日，则可往后顺延到次一个工作日，车主可到各区监理所监理站或受委托之民间代检厂进行。若要更详细了解各项监理业务，欢迎拨打电话至各监理所监理站洽询。若有相关问题，也可至各区监理所网站或监理服务网查询。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时间8:22来为大家汇整呢最新的路况哦。首先呢是国道一号中山高的部分，在南下呢过了桃园之后哈，现在呢一直到中立这一段呢都算是行车的瓶颈点哦。其中呢特别是过了国二机场支线呢，一直到中立转接一这一段哦。时速更慢哈，大概只有20-30，其他地方大概是40-50的一个车速。不过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呢，速度就可以恢复正常。然后继续国一往南走，走到了孝前路这个地方。那孝前路这里呢，因为开始呢有这个五羊高架要汇流下来的车流哦，所以呢这一端来讲，从孝前路一直到杨梅端这里，还有五羊高架也是相同的路段哦，就是杨梅到杨梅休息站这里也都是行车的瓶颈点，时速大概只有20-30。还有呢，在国一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一直到竹北，时速大概是60-70。过了竹北之后呢，一直到新竹系统这一段哦，时速又再慢一点点，大概是40-50的一个车速。国一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上呢从国三接过来新竹系统这一段哦，车速比较缓慢，大概也是40-50。至于国一北上呢，最塞的部分呢，大概是过了桃园之后了。过了桃园之后往北走哈，到林口这一段呢，现在大概时速是20-30。还有就是五股转接到这边泰山呢，一直到三重这一段呢，大概时速也是20-30。

国二机场支线的部分呢、哦，往东的方向现在看起来是一路顺畅的，那往西的方向呢，稍微从这个大南一直要接国一的地方，时速大概是六七十左右。至于国道三号来讲，哦，等一下，国二现在有一个新的路况哈，刚进来呢是国二往西的方向，在10.6公里的地方说有一起事故哈，这个我们刚刚看到了通报，但是还没有详细的资讯哈。国二呢往西10.6公里的地方有一起事故，不知道是在哪一线车道上面哦。大家呢在经过的时候，如果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可以帮我们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来帮我们补充一下这则路况的后续。在国三的部分呢，北二高哦南下，从莺歌系统到大溪这段也是走走停停，时速大概是40-50。另外呢，刚才呢这个我们连线的时候哈，土分队长又跟我们讲到国三北上100.8公里的地方哈，这个地方就是新竹系统了，这里呢这个有砂石车撞到了外侧护栏哈，就躺在这里哦，就倒在这里，那还好是呢这个驾驶也没有受伤，也没有其他人受伤，然后也没有影响到后方的车流哈，大概是已经比较移到这个路肩去了哈，只是说排除还需要一点时间哈，这部砂石车排除还需要一点时间，这是在国三北上100.8公里的地方，大概就是新竹系统这一段经过。

的时候请小心。再来国三呢，这个北上来讲呢，桃竹路段呢都也算是蛮顺畅的，可以来放心利用了。国三的行车瓶颈点呢，北上部分来讲呢，一直要到了过树林之后，甚至土城之后哈，才会一片红通通。从土城啊到中和啊、安坑啊，甚至新店木栅哈，这边呢，在国三北上来讲的话，大概时速只有二三十。那其他呢，国三其实桃竹路段来讲，大家都可以来放心利用。好，有路况再麻烦大家喽。

这首是周自崇的《叹笑莲》，有新进来的事故，在国三南下58公里地方，这是埔顶一隧道之前，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了中内线车道。这是国三南下58公里埔顶一隧道前，占用了中内线车道的两部车的事故。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泰国外交部宣布取消原本对93个国家与地区实施60天免签政策，恢复为30天停留期限。根据曼谷邮报引述 外交部公布的非正式名单，台湾人列入30天免签名单。泰国外交部表示，终止60天免签等措施将以王室公报颁布15天后生效，现行已入境或在新制生效前抵达泰国的旅

0: 客仍可依原有签证条件停留至期限届满。行政院将推动0到18岁全程支持方案，劳动部长洪胜汉表示，新增的价别薪资成本将由政府负担，并规划提供职务代理津贴加给、新聘替代人力补助以及奖励措施。记者朱瑞森报道。
1: 包括将弹性育婴假升级为育儿假，适用年龄延长至6岁，并重新检讨婚假、产假及陪产假制度。政院0到18岁整体支持方案预计28号送行政院会通过。劳动部长洪胜汉指出，推动弹性育婴假的经验显示，制度越具弹性，父亲投入育儿的机会越高。无论是扩大弹性育儿假或增加育婴留停的申请诱因，都有助于提升父亲参与照顾的意愿。
2: 那第二个是我们希望在支持劳工育儿相关权利的同时，也要减少企业的成本负担，所以我们也争取经费跟预算，让这次方案中增加的各种育儿友善的假，它的薪资多出来的薪资都是由政府来负担。
1: 针对职场人力调度问题，洪胜汉表示，目前不少大型企业已逐步建立职代津贴制度及替代人力机制，这次方案也将规划职代津贴加给、新聘人力补助及奖励措施，特别是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支持。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以四海帮陈姓男子为首的诈骗集团在菲律宾成立机房，以假爱情交友、假公益等方式诈骗高达上百人，得手6000多万元。新北地检署将陈姓主嫌等17人起诉，具体求处10年到25年重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3: 刑事局先前根据大数据分析发现，不少嫌犯被起诉之后就跑到菲律宾宿务藏匿，嫌犯可能受到诈团指示到当地成立诈骗机房，专门诈骗我国民众。经过和菲律宾相关单位组成专案小组查办，历经长达11个月跟监埋伏，确认诈团在菲律宾的诈骗机房据点，两国执法人员合作攻坚，成功瓦解了机房，并逮获四海帮分子陈姓主嫌等17人，其中6个人都是通缉犯。检警去年顺利将17人押解返台。新北地检署查出，这个诈团利用假公益活动、假爱情等诈术诈骗了112人，财损金额达6000多万，随后再以虚拟货币隐匿赃款。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依法将17个人全部提起公诉。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李朝伟说，
4: 本署侦结陈姓被告等17人于菲律宾设立跨境诈欺机房，涉嫌违反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案件，依法提起公诉，并请求从重量刑。
3: 其中陈姓主嫌被具体求处25年重刑，其余15名被告被求处10年到20年不等刑期。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国内出现首例变种 M 痘病例，北部20多岁的男子在泰国与不特定人士发生不安全性行为，返台后确诊。国际一度认为 IB 变种病毒株有较高传染致死力，不过机关署表示，经非洲当地监测，并没有想象中来得严重。记者尤若纯报道。
5: 国内上周新增2例 M 痘病例，分别为北部40多岁还有20多岁的男子，两人都曾有过不安全性行为。其中北部20多岁的男子4月中是在泰国回来后不到一周，生殖器手脚出现水泡，就医后确诊感染的是 M 痘中的变种病毒 EB 分支。国内出现首例变种 M 痘引发传染的疑虑，疾管署防疫医师林永清评估，没有想象的严重，病患只需要完成2阶段的自主健康管理，不用住隔离病房。
6: 因为一开始这个 EB 型最主要是发生在非洲，那当地的这个监测的状况哦，并不是监测状况并不是我们可以掌握的，当然也是随着这个人数越来越多，随着这个疫情的这个几次的群聚，后来的这一些分析才发现说没有当时想象的这么的严重。
5: 不止 M 痘，民众也要留意百日咳疫情。北部未满1岁的女婴咳嗽、呕吐、尿量少，就医确诊，不排除居家感染。女婴住进新生儿加护病房10天才出院。由于女婴还不到能够打百日咳疫苗的月龄，疾管署建议孕妇可以评估自费接种百日咳疫苗，间接保护宝宝。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台北市宜兰县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3度，中部地区23到33度，南部地区23到34度，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一成儿。朋友们，你认识自己的邻居吗？平常邻居之间互相关心，在发生急难的时候发挥守望相助、自卫自救的功能，可能比网络保庇更加有效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给你的心多一点温暖，多一点力量。

听完了新闻呢，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呢，在国道一号中山高的部分呢，行车的瓶颈点呢出现在南下，过了桃园之后呢，一直到中立服务区，还有呢从中立服务区一直到这个内坜哈，时速又更慢，大概就二三十。那一直要到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呢，时速才会恢复正常哈。那不过呢，往南走哦，走到了平镇这里，从中山高呢这个南下平镇系统一直到右师这一段呢。也是稍微车多，时速又降到四五十，不过继续往南走哈，那到了孝前路这里，一直到杨梅端这里，因为有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这个车流，所以呢，这边时速大概就二三十。同样五羊高架呢，杨梅端哈，一直到杨梅休息站这里，也大概是二三十的一个车速。过了杨梅这个休息站之后呢，一直到湖口、竹科、竹北这一段哈，时速大概都是六七十左右。中山高掉过头来，在北上的部分，从国三接过来的新竹系统这一段呢，现在看到时速大概是四五十左右。然后国一北上哈，其他的桃竹路段来讲呢，一直要到过了桃园之后啊，从桃园呢往北到林口这一段呢，才开始车子又多了起来，大概就二三十的车速。然后呢，稍早我们跟大家提醒的一些这个路况哦，在刚报新闻当中呢，就有一些排除了，像是在这个国二呢，稍早我们跟大家说，在往西的方向，指标10.6公里的地方，过了南桃园之后，本来外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刚刚在报新闻期间已经接获排除。那现在看到国二哦，往东的方向呢，大概从国三接过来，好，一直到这个国一之间这一段，大概时速是六七十，其他国二还算是顺畅好走。至于在国三的部分哦，国三北二高呢，行车的瓶颈点桃竹路段来讲的话，是在南下的莺歌系统到大溪这一段，哈，莺歌系统到大溪这一段。那国三呢，稍早有两起事故哦，也是在新闻期间哦就排除了。一个是呢，我们在前面有跟大家讲的，国三南下58公里的地方，这是埔顶一隧道这里，说内侧车道呢，本来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以及国三北上55公里的地方，这是莺歌这里了哈。那之前呢，有两部小客车呢，在外侧呢发生了事故哦。这两起事故现在都双双接到排。

排除，双双接到排除。好，那但国三哦，还有一个还在持续处理当中的，就是国三北上 100.8 公里的地方，这是新竹系统这里哦，国三的新竹系统，不是国一，而是国三。

划，桃竹路段呢，除了南下的莺歌到大溪稍微时速是四五十之外，其他地方都算是顺畅好走的，大家可以放心利用。至于省道的部分呢，台66线往西，从平镇二接国一的地方也是车多在排队当中。好，有路况再麻烦大家咯，在安全不规则情况之下呢，可以帮我们拨打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我们来听，这是阿令的《给我一个理由忘记》。

好，来跟大家更新一下路况哦。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呢，现在南下过了桃园之后哦，从桃园一直到接国二这一段呢，现在红通通，时速大概是20-30。还有呢，从内坜呢一直到中坜转接二这里呢，也是大概20-30的车速哈。这一段呢，等于说从这个国一南下过了桃园之后，一直到中坜这一段哈，都是这个行车的瓶颈点。不过呢，过了中坜转接二之后，我们看到就比较顺畅了哈，时速可以恢复比较80-90以上。一直呢要到了这个孝前路这里哦，因为从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车流哦，所以呢这个国一南下从孝前路呢到杨梅休息站这里，还有相对应的这个五羊高架哦，也是呢杨梅端这里要汇入国一的地方，两边呢时速大概都是20-30，而且这里的这个杨梅休息站呢又再度客满了，客满了，这个因为杨梅休息站算是比较小的休息站了哈，所以它停车位呢已经满了，进不去了。那大家如果要利用休息站的话，看是要利用之前的这个中坜的休息区，或者是往后一个湖口服务区，现在都还蛮多空位的，大家可以来利用。那至于中山高继续往南走呢，走到了湖口这里哦，从湖口服务区湖口啦一直到竹北这一段呢，时速也大概是40-50左右。过了竹北之后呢，速度有稍微提升了，从竹北到竹科系统这里呢，大概是60-70的一个车速。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啊，北上呢我们看到呢，从这个国三接到国一这里的新竹系统时速也大概是40-50，大概是走走停停哈。然后呢继续往北走呢，就一路顺畅一直到了桃园啊，过了桃园之后往北，从桃园到林口这一段的这个北上中山高哈，算是最不好走的哦，大概只有20-30的一个车速。过了林口之后呢，也会比较疏解开来，一直呢往北要走到了这个五股啊泰山转接到这里哈，继续往北一直到这个三重，过三重台北圆山这里才会呢又继续塞车哈。好，这个是国一的部分。那另外呢，在国二机场系统的部分哈，国二机场支线呢，稍早我们有提醒大家，在指标10.6公里地方过了南桃园哦，本来呢外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在刚刚接到了排除。那至于国二现在的这个车流量来讲的话哦，往东的方向。广东的方向呢，现在是从这个国二甲接过来，就是这个郡头这里机场端这里稍微比较慢一点点，大概是60-70的车速，其他往东的方向都还好哈，车速都正常。至于国二往西，往西来讲的话呢，从这个国三接过来一直到大南南桃园，然后过了国一之后呢，这边呢的车速大概都是60-70。那往西来讲，过了国一之后的国二呢也是蛮顺畅的，大家可以来放心利用。再来看到国三北二高的部分哦，国三北二高来讲呢，现在呢南下哦，过了三鹰路段之后，过了三鹰路段哈，一直到大溪之间这一段呢，大概是40-50的车速哦，也是稍微比较慢一点点。那国三呢，我们看到哈，在国三南下呢，现在97公里的地方，这个是宝山路段。国三南下97公里宝山路段呢，有起新的事故进来，刚刚通报哈，但还没有更进一步的资讯，我们不晓得是什么样的车辆哈，是小客车呢，还是小货车、大货车、大客车哈，等等哪一类的这个事故哈，占用了哪个

线的线道我们还不晓得，那再麻烦大家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可以拨打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国三呢，稍早在这个北上100.8公里的地方，新竹系统这一段外侧呢有这个砂石车撞到了护栏还没有接到排除，还没有接到排除因为这个车体很大，然后有砂石散落在路面上所以呢这个排除需要蛮多的时间给我们一点时间这个当地的公务段啦，还有这个国道公路警察局正在努力当中但是呢没有影响到后方车流，可见他们已经把这个车子移到路肩去了所以呢没有影响到后方车流，你经过的时候就稍微留意就可以了。另外呢国三呢现在说南下的110公里这个地方，110公里这个大概是接近香山路段这里说路面有散落物散落物但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掉在哪一个路面上那也是请大家再帮忙通报了。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

我们知道哦，不只是不可以酒驾，其实毒驾呢也是非常要预防的哈。这个毒驾的预防性羁押哦，五天之内呢就送办了335件啊。这个警政署昨天呢是召开了向毒宣战。打击丧尸烟毒成果记者会，强调呢，从去年底引进的这个唾液毒品快筛试剂呢，已经开始可以用这个执法了。那呢，在13号的时候，这个月13号啊，就前几天哈、啊，那呢也修正了查缉毒驾作业程序，与司法院呢修法列入了预防性羁押。也就是朝着毒驾呢及逮捕以及移送及羁押这样的一个新的制度，短短五天上路哈、啊，就因为呢这个有拒绝拒测毒驾的啦，还有这个唾液，刚刚讲这个唾液试剂啊快筛阳性呢，来遭逮捕、哦、送件的呢就有335件。跟上个月呢相比哦，上个月是200件啊，这个月呢就335件，因为新法上路了，增加了6.75%，凸显了呢这个一线员警哦，在新的执法措施当中哦，更勇于来执法，也加强了毒驾的这个吓阻力道。内政部长刘世芳强调啊，毒驾的成因呢，大部分其实与这个吸食电子烟毒，也就是所谓的丧尸烟弹是有关系的。一旦呢，驾驶人呢在驾驶车子的时候哈、啊，来吸食这一类的这个电子烟毒，会迅速产生机要症或者是意识不清等症状，进而造成车辆失控冲撞。严重的时候呢，就是会影响到道路交通的安全，因此呢，这个要从源头来查缉，加强查缉，才能够预防毒驾的发生。经统计哦，其实今年1月到4月呢，总共查获了4725件的毒驾案件，比去年同期相比哦，已经拦阻了，大幅提升了2.7倍，2.7倍啊！同时呢，也查获了370处的这个烟毒弹的分装厂，还有查扣了相关东西哦，148公斤。那估计呢，就拦阻高达150万颗的烟毒弹流入市面。所以警政署表示哦，其实呢，因为这个和司法院呢一起修正了刑事诉讼法，将毒驾正式列入预防性羁押的事由。所以呢，各地方检察署呢会严审毒驾被告一颗罚金的要件。会这个效期呢有效隔离毒驾嫌犯持续危害这样子一个作用。那内政部呢也积极的和交通部来研议毒驾同车乘客连坐罚，还有强化毒瘾者驾照管理等多项交通法制措施，希望能够完全的来杜绝这个毒驾上路的机会、哦、好，真的是保障我们的生命财产的安全、哦、因为这个毒驾真的是以前呢就这个酒驾、哦、有酒测

所以当场测得出来就知道说这个人有没有喝酒在上路。可是呢，这个以前毒驾是没有办法当场测出来的，除非从他的车子里面去搜出这个毒品啊等等。但现在呢，新法上路了就可以马上刚讲的用这个最新的这个技术来这个唾液毒品快筛试剂那这个月已经上路了来执法，然后呢真的马上呢就贺阻拦阻到了非常多的这个毒驾。那也是我们一线的员警呢非常的积极呢，也非常的认真努力呢在查缉因为呢这个毒驾上路真的造成了许多的悲剧所以这个部分呢大家千万不要以身试法。

Hello， 大家早，我是 show 楼俊硕。Just wake up， 刚起床吗？昨天的烦恼可以不用再纠结，就放下跟他 just break up 吧。洗把脸，戴上金冠，把今天过得愉快，就是最好的答案。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段到东湖，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台油出口沿线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78公里过了关系服务区的外线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国道一号北上 55.8 公里在莺歌系统前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另外北上从土城开始一路到南胜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甲西向万方到台北端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十号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北上 275.3 公里在布袋二路段的内线有轮胎皮散落。以上路况由恒星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1: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0: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2: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在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随锁定景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这首是薛凯琪的520，因为今天是5月20号哦，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有预告哦，今天会送上跟这个520有关系的歌曲，这是薛凯琪的520。来提醒一下路况哦，在中山高的部分呢，南下哦，从这个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之间车多多，同样的五羊高架汇流下来呢，也是车多在排队当中。那特别提醒一下哦，在中山高南下从22公里呢到40.8公里之间哈，这是圆山到林口 A 之前的内线呢，现在移动性的一个施工工程，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也小心。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哦，国道三号呢，稍早呢，我们有跟大家说，在新闻之前哦，说南下呢98公里的地方，就是在宝山这个路段哦，本来外侧车道有2部自小客车事故，刚刚接到了排除。不过呢，国三掉过头来呢，在北上的部分，国三北上哦，现在在新竹系统入口这个地方哈、哦，外侧的那个砂石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呢，还在处理当中。还有国三北上55.8公里莺歌之前哦，外侧车道有2部小客车的事故，就是北二高北上在莺歌系统之前指标55.8公里左右的地方，外侧车道有事故哦，就提前呢先走到中线或是内侧车道。另外呢，在这个我们看一下哈、哦。台61线，就是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哦、在这个106公里的地方，这是过了后龙之后哦，内侧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我们也来帮忙通知。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健康资讯、民生财经、国际局势、法律知识、儿少保护、休闲娱乐，丰富实用的资讯都在生活知识家。

浪哦，似乎呢比想象中呢来吞噬全球的这个金融产业的饭碗呢更严重。这个日前呢渣打银行就宣布哦，为了扩大导入 AI 与自动化的技术，预计呢在2030年之前呢要大刀阔斧的裁减后勤部门超过15%的职位，预计呢就有高达7800名的员工会面临失业的危机。

据了解哦，这个渣打银行的后勤与客服中心呢，主要集中在中国、印度、马来西亚和波兰等国哦。虽然呢，现在呢，这个渣打银行的官方呢还没有透露具体的裁员细节哦，不过呢，已经很多人呢在预测哦，这一起这个风暴哦会席卷到不止渣打银行，还有其他的一些金融产业哈、哦，像是呢这个。AI 影响到的呢，像是星展银行，新加坡的这个星展银行呢，也宣布哦，在未来三年内要削减哦，大约4000多个工作机会。

除了刚刚讲的渣打银行啊，还有这个新展银行啊，是金融业，其实呢科技业呢也是首当其冲哈，像是这个科技巨头 Meta 就是这个 Facebook 的母公司哈，日前呢也已经向员工发出了这个内部信件哦，指出说为了因应呢支应啊 AI 专案的支出哦，所以呢近期内呢会再度裁减10%的员工，10%呢相当于8000人哈，在这个 Meta 里面呢必须要卷铺盖走人了、而且呢这个电子商务的龙头亚马逊、Amazon 也在今年初的时候呢裁员了超过三万人、还有美商甲骨文、也是呢一口气就砍掉了上万名的员工，那他们说呢都是因为呢 AI 的关系。所以这个 AI 到底是帮助我们呢，还是其实跟我们真的是有竞争关系的哈，甚至呢就这个抢走你的饭碗了哈，这个部分其实大家都很关心。好，那呢其实呢这个 AI 哦不只是影响到这个上班族哦，现在呢学生因为做报告很多时候也都会用 AI 嘛，对不对哈，所以呢就发现说这个学生呢好像有过度依赖 AI 的一个状况哦，这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呢也是有做相关的研究的哦。他们发现说过度依赖 AI 的话呢其实会让你的大脑越来越懒。

这个麻省理工学院呢，是找来了54位学生哦，进行短文写作的一个实验。那这个54位学生呢，他们分三组，第一组使用 ChatGPT， 那第二组呢是使用 Google 来搜寻，第三组呢则是完全没有使用这些什么搜寻引擎软体啊，或者是 AI 工具都没有，只用你的大脑好、哦、来进行写作。那结果呢发现啊，这个只用大脑的这个组别的学生呢，其实他的大脑连结最广泛，而且呢大脑的活跃度是最活跃的。那使用 Google 搜寻引擎的呢这一组学生，大脑的活跃度呢是仅次于刚讲完全只用大脑的。至于使用这个 ChatGPT 的这一群学生哦，整个大脑的活跃度呢是蛮低的哦，就说呢几乎大脑就不太思考不太动了哈、哦、那就发现说好像会有这种过度依赖 AI 的情形。

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3度，中部地区23到33度，南部地区23到34度，东部地区22到31度，离岛地区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早安，前面是多石巷后置路口，上班时间人车行色匆匆，但请大家要记得路口慢看停才安全哦。
1: 慢，接近路口减慢速度，看，摆头左右查看有无人车，停，让斑马线上的行人优先先行。
0: 午安，小心过马路的安全原则是，行人应走行穿线、斑马线，绿灯秒数不够时，请等下一个绿灯才是上上之策哦。
1: 晚安，驾驶朋友行车应随时注意车前状况，行人过马路时也不应有滑手机等不专心的行为，以守护自己与其他用路人时时刻刻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吴宇璇。我不断在黑暗逆光，但开车时绝对不要逆向行驶，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在安全的路上勇敢追着自己的向往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早上的9:38，欢迎回到警察广播电台桃竹分台 FM94.9 AM1512 的频道，我是主持人恩兰，现在进行的是警广早班机的节目。我们来更新路况哦，在国一南下呢，过了桃园之后哦，一直到这个中立转接一这一段哦，现在都是非常不好走的，时速呢大概只有20-30。过了中立转接一啊，稍微有提升一点点哈，从中立转接一到中立转接二呢，大概可以提升到40-50。那整个要恢复正常的车速呢，大概要过了平镇之后了。好，国一南下过了平镇系统之后哈，才会呢大概有80-90以上的车速。不过呢继续往南走、哦、走到了孝前路这一端哦，也就是呢要接这个杨梅休息站这里哦，因为有从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车流，所以呢现在呢国一南下哦，从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这里还有五羊高架的这个路段呢，也就是杨梅段这里哦，也是车多不好走，大概也是20-30的车速。而且呢杨梅休息站呢依然是非常的这个受欢迎的哈，所以呢现在呢这个停车位有点满了哈，进不太去。然后呢国一继续往南走，到了湖口，一直到湖口服务区还有竹北这一段呢也是走走停停，时速大概是40-50，过了竹北之后呢可以稍微提升到了70-80以上的一个车速。至于国一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上呢我们看到呢新竹系统哦，从国三接过来一直到竹科竹北呢也大概是60-70的一个车速。还有国一往北哦，那过了桃园之后，从桃园一直到林口这里呢依然是走红毯的一个情况哦，时速呢也不超过40。另外呢国道三号来讲呢，要提醒大家的呢是在国三南下指标78公里的地方哦，大概是这个关西路段哦，这里说呢有一起事故发生，但我们还没有详尽的资讯哦，不晓得这个事故是占用了哪一线车道。

呢就是国三哦，今天呢一直在提醒大家，从七点多呢一直呢到现在哈、哦，就是北上的 100.8 公里的地方，这部砂石车哈、哦、翻覆在本来是翻覆在这个外侧，那已经移到路肩了哈、哦，所以其实是不影响后方的这个车流的哦。这个不过你经过的时候就稍微小心啊、顺顺的开过去就可以了。这是国三北上 100.8 公里的地方这个砂石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哈、哦。还躺在这个砂石车还躺在这个路肩的地方，那这起事故呢没有人受伤，这个是还蛮好的。还有呢国三南下 110.2 公里，这个地方香山路段也说有散落物，在请大家帮我们把更详尽的进一步的资讯哦，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帮我们通报进来。

另外呢，在这个省道台61线呢，西滨快速道路，稍早有跟大家说呢，在北上哈，这个新埔路段这里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哈，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那目前呢，这个当地的公务段呢是已经在处理了，但还没有完全排除。这是在省道台61线呢，北上115公里，这个西滨快速道路哈，新埔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大家经过的时候也特别小心。好，今天呢5月20号520哈，我们再来听第二首这个520的歌曲，这是张文琪的520，然后88888有5个8，大家来听听看。

0: 新广州好啊。
1: 您知道如何安全过马路吗？行人应走行穿线，不任意违规穿越马路哦。
2: 过马路也要停看听，停在安全地点停等，看看清楚号志，也要遵守号志，听别急着过马路，要注意车辆警示音。
1: 提升走路文化，行人应在画设的人行道上行走，不可任意攀越栏杆，如果没有人行道应靠边行走，遵守交通标志标线号志的指示或警察的指挥。
2: 别忘了，欲速则不达，不违规才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再来跟大家会诊一下路况哦。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呢，现在南下哈，过了桃园之后，一直到这个中立转接一，甚至中立转接二之间哈，时速都是比较缓慢的，大概呢都只有二三十的部分。那其中呢，这个南下哈，现在有一段在施工哦，哈，国一南下呢，从41到68公里之间，这是从林口 A 呢一直到过了右师哈。内线车道呢有移动性的一个施工工程哈，所以呢可能也稍微有影响到这边这一段的车流哈，所以呢其中比较塞的路段就是从桃园一直到这个中立转接一二的这个地方哈，都是呢红通通的，时速呢都不超过40。另外呢，稍早呢有跟大家说哈，在国一南下哈，孝前路呢到杨梅端这里哈，因为有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车流哈，稍早说时速呢也大概只有20-30，现在看起来有比较好了哈，现在看起来比较好了，已经可以提升到这个80以上哈。不过呢，五羊高架汇流下来，五羊高架本身哈还是要车多排一下队哈，所以呢，这五羊高架从杨梅呢一直到杨梅休息站这里大概时速是20-30，不过接回来国一就好了，接回来国一呢就可以提升到刚讲80-90以上。那国一呢继续往南走，一直走到了湖口服务区这一段呢，时速大概也是40-50，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呢，一直到新竹系统这边呢大概也有60-70的车速。国一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哈，国一北上呢，这个新竹竹科到竹北这一段呢，大概也是60-70的一个车速。再来呢，桃竹路段呢，国一北上来讲呢，都还算是蛮顺畅好走的。一直要到了过了桃园之后，国一北上呢，过了桃园开始哈，一直到林口呢也是车多，大概走走停停，时速也是只有20-30左右哈。这是国一北上的部分。至于国三来讲的话呢，国三呢行车的瓶颈点哦，是出现在南下的三鹰路段开始，一直到大溪这一段哈，大概时速是40-50。还有呢，国三呢有一起新进来的事故哈，是在南下的69公里的地方，这是大概在龙潭路段了，龙潭路段哈，但我们还没有更进一步的消息，不知道这个事故是在哪一线车道什么样的一个事故哈，请大家可以再帮我们补充一下。

呢，国三呢，我们看到哈，南下呢，关西服务区开始哈，到关西这个路段哈，现在南下哈，这边呢受到一起事故，在78公里的地方哈，这一起事故的影响哈，现在这一段呢，就是国三南下关西服务区开始到关西这一段哈，整个红通通哦。现在呢时速也是不到40，主要就是受到呢这个南下78公里的这个车速的事故的影响，而且整个后方车流呢也回堵到了这个高原这一段了哈，所以呢国三南下现在过了高原之后，车速就先放慢到大概60-70，过了关西服务区之后呢，整个就放慢到只有20-30了哈，主要就是受到这个南下呢78公里这个地方这起事故的影响。另外呢，国三也有一些这个施工路段哈，来提醒一下，像是在这个国三南北上102公里这个地方哈，就是新竹系统这里哈，也有施工。好，有路况再麻烦大家喽，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帮我们拨打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刚刚听的是这个张文琪的520-88888。好，那今天呢，这个520的最后一首歌曲哈，是520的最后一首歌曲，今天5月20号，萧秉治的520。

帮大家这个 update 更新一下路况哈。稍早呢，在这首歌之前呢，有跟大家说国道三号南下呢78公里的地方哈，就是过了关西服务区之后有一起事故。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接到详尽的这个事故的这个状况哈，现在进来了，说是一个小客车哈，自己呢自撞的事故，它占用了外侧路肩，就是在国三北二高南下78公里的地方过了关西服务区之后，你就要留意了哈。也因为如此哈，所以呢就造成后方车流回堵了。我们现在看到呢，在国三哈北二高的部分呢，现在其实呢过了关西之后哈，就时速呢放慢了不到60哈，那一直要到过了关西这个路段之后，时速才会恢复正常。而且因为这起事故的关系哈，所以往前哈，这个从高原之后呢，就开始车速有点放慢了。好，这个要注意哈。好，另外呢，诶，国三又有一起新的事故进来哦哈。除了刚刚讲在这个南下关西服务区过了之后的这一起事故，现在看到呢，在国三南下的69公里这里哦，也有一起事故诶。这个是在这个龙潭这里，过了龙潭这里之后哈，国三南下69公里的地方也有起新的事故，刚刚发生哈，刚刚通报进来。好，这个部分呢，请大家哦，经过的时候也特别留意了国三这两起事故。那另外呢，国一要留意的地方哈，就是在这个过了桃园之后哈，现在车速比较慢，大概呢只有40-50，而且过了中立服务区之后就更慢了哈，大概呢就掉到只有20-30，一直呢要到过了中立转接二这里之后哈，时速呢才恢复到60-70。整个要国一南下要恢复比较正常的车速哈，大概要过了凭证系统之后哈，才会恢复到一个正常的车速。好，有路况再麻烦大家喽，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我们这个晴光早班机哦，要准备来降落了哈，9:58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台客电力公司的《琉球山之约》。明天早上7点钟，我们空中再会了，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金 Vlog 发来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外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时速20到40公里，先前在南下 365.3 公里过顶金系统内线车道的大型掉落物已经清除完毕，国道一号北上 57.9 到 57.8 公里内坜交流道前有掉落物在中线车道，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后南下69公里过了龙潭路段外侧路间小货车自撞事故，继续往南78公里过关西服务区外侧路间自小客车自撞事故脱掉当中，南下292到295公里在蓝潭隧道的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事作，导致后方目前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新竹系统入口的外线车道砂石车自撞护栏事故持续处理当中，北上的土城到中和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十号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另外在东向的顶金系统出口两台小客车事故处理中，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你驾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讲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4: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伊娜。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职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 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好人说呢，今天是5月20号，今天也是今年第三个天赦日，那刚好也是文殊菩萨的生日啊，是求财啊，然后补财库的最佳时机啊。那不过有民俗专家倒是说呢，这个是台中教育大学台湾语文学系的副教授林茂贤就说，这个天赦日呢是求天公赦罪补财库，其实是这几年才创造出来的新民俗哦。那天赦日原本就存在了，但并没有说吃素忏悔啊、解厄补财库这些习俗。那么近几年呢，在各界推波助澜之下，才成为新民俗哦。那他也特别强调说，其实不要做坏事哦，就不需要这个赦罪。那多行不义求天，其实也没有用哦。好，所以这个习俗大家就参考参考喽。好，不过今天依旧是一个非常晴朗炎热的天气哦。中央气象署说呢，今天环境是偏南风到西南风，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那么只有在台东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那中午过后大台北跟基隆宜兰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大家在午后呢要特别注意哦，刚刚提到这些地方，如果你在户外活动就要留意到天气的变化。那温度方面，各地的夜晚清晨低温普遍在22到25度，白天的温度偏热，基隆以及东半部高温大概维持在29到31度，西半部哦高温会来到31到34度哦。特别如果你是在南部靠近山区活动的话，有一些地方有可能会出现36度左右的高温，而且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是偏强的，所以要注意防晒跟多补充水分了哦。好，那目前路况部分呢，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大概差不多是过了湖口之后，一路到竹北甚至到新竹沿线车流都比较大，比较拥塞，大概是在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这一段路比较拥塞。那南下部分呢，则是来到过中清大雅交流道之后大概175公里的地方封闭内侧施工，所以这边流量有稍微受到一些影响。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南下则是过了斗南地磅站之后，在247公里的地方，那么因为封闭内侧进行施工，所以导致后方回堵哦。好，这个施工点应该是接近248公里哦，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大概248公里就过了斗南地磅站，内侧封闭施工，后方现在是车多回堵。好，现在回堵的车阵呢差不多是2公里左右哦，行进速度缓慢，会走走停停。而国三南下部分则在292公里，这个地点是在蓝潭隧道前封闭了中内侧两个车道进行施工，所以也导致这个路段目前车多速度缓慢。而国三的北上195.1公里过彰化系统内侧跟中间车道是有塑胶软垫掉落情形。国道一号北上，刚刚朋友提到说大雅系统要从这个台74线汇入国一北上的部分，目前车多速度是比较缓慢的状况。至于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则是在北上115.8公里来到新埔这里外侧有大块轮胎皮掉落状况，那这个是半个小时前所接获到的情况，没有在后续的提供，有可能已经顺利的排除了。那当然有任何路况需要补充提醒，都麻烦朋友再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今天是5月20号，我们送上520给大家，来自于薛凯琪所演唱的歌，也欢迎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听众朋友加入我们今天警广台中分台轻松上场节目行列哦。

0: 上班喽
1: ！Go go go！
2: 大家好，我是简进龙，目前是大学老师。我的工作哲学是尽人事，听天命。乍听之下好像有点消极，但在充满不确定的现实中，这其实是维持积极面对的态度。在这个时代，大学老师承担的角色不只是教学，还包括研究、辅导、行政、校外服务等，每项任务都有难度，也充满不可预测性。因此慢慢体会到尽人事听天命这样的传统智慧其实非常受用，并成为我的工作哲学，甚至是人生哲学。面对任何事情，认真去做，尽力做到好，即使结果不是100分，通常也不会差得太远。有时候因为一些不可控的因素而导致结果不如预期，只要知道自己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至少也能够心安理得，问心无愧了。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场。

0: 好好听话。中部地区目前行车状况哦，路网图显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南下啊，大概在湖口到竹北间歇性车流大，速度比较缓慢。而国一南下则是过了中清大雅交流道封闭内侧施工，后方有一些车多。那此外呢，再往南走来到了这个是王田交流道这个地方哦，那么这边有个分离桥，好，但是施工不是在分离桥，是在原本的主线的外侧上面哦。那现在封闭施工剩内侧可以通行，那我看不到有没有塞车，但是路网图显示这个路段是红色区块，所以有可能这里是有堵车的情况哦。那另外在国一南下是过了斗南地磅站248公里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所以目前后方回堵大概2公里左右，行进速度是缓慢的。那另外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国三的南下靠近蓝潭隧道前292公里的地方，这里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也导致后方现在车多回堵相当拥塞哦。那另外在省道的部分呢，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25.9公里，在轮峰交流道附近外侧有大块胎皮散落。那台78线台西古坑线西行38.5公里，要往台西方向，在古坑路段的地方外侧有大块胎皮散落情形。此外呢，这个工程要进行到明天晚上的11点钟，在台61线南下苑里到大甲路段，因为做路面改善施工的关系哦，南下车道全线封闭到明天晚上11点钟，所以要麻烦朋友提早的从南下127公里，在苑里的苑港渔港这个出口匝道下来，改走平面道路，再从134公里的大甲入口匝道上到台61线继续往南走。有任何路况再麻烦大家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等下。
1: 纵横股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看盘。
0: 美国30年期公债殖利率飙破了5%，冲击了多头市场。而美股四大指数礼拜二只有费城半导体勉强的力守红盘。不过台股礼拜三在联电、联发科、中美金、南亚科、台达电、英业达、国巨、凯美等电子类股开盘走阳情况之下，指数开盘上涨了28.6点，以40204.16点开出。在电子类股扮演领头羊，航运、塑化、纺织等传统产业助攻，指数开高走高，上涨超过100点。不过受到台积电股价翻黑拖累，指数也翻黑下跌超过100点，回测了40037点，面临40000点的保卫战哦。那之后呢，多头又进场点火，在被动元件 IC 设计 AI 股带动之下，指数翻红上涨超过200点，来到40377点，上下震荡有330点之多。那目前整个大盘是上涨了128点，指数来到40304点，成交金额是4632亿，上柜市场上涨3.7点，指数来到401.88点，成交金额是1195亿。而至于在亚洲股市部分呢，好像大怒神回来一样，那么日经股价指数哦，那么一度下跌超过1000点，那目前呢是下跌了773点，也跌破了60000点哦。那么指数来到59777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63点，指数来到7208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25点，指数来到25672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14点，指数来到4154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3: 事业要安怎成功，也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你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4: 彭董，早安安哦。啊，彭董，吃饱不？我想你哦。嗯，
5: 是恁是 baby。喂，
4: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100万。
5: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哦，汇100万去美国给你啦。
6: 黄克里斯丁。
4: 哈，董事长，你要汇100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个人你敢有认识？敢有去过边？敢有知伊的 background？

0: 含恁氏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1: 我无了解，但是一六五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吼，经过一六五反诈骗专线的抗粉，这就是爱情诈骗啊！利用大刚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了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哟。
2: 特别在今天520的时候，是不是有人会用这样的公式呢？会这个不断的迷惑你，要注意哦，千万不要被爱情诈骗了哦。来送上这首歌，萧秉治所演唱的就叫做520。

萧秉治所演唱的歌曲《520》。好，好多好多的促销活动也搭上了520哈、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服务区过后到竹北车流大，速度比较慢。然后国一南下过台中交流道之后，大概过了中清大交流道之后，大概175公里的地方，内侧施工后方车多回堵。那再来国一南下、哦、过斗南地磅站248公里，封闭内侧施工后方回堵大概2公里左右。国三南下部分则是在靠近蓝潭隧道前开始封闭内侧两个车道进行施工，所以这里也有塞车状况哦。此外，在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25.9公里，轮丰交流道这里外侧有胎皮。

然后台六一的南下127到134公里，苑里到大甲路段，好，因为进行路面施工要封闭到明天晚上11点钟，要麻烦朋友下高架，改走平面道路，提早的来做改道。那另外在台78线台西古坑线西行要往台西方向，在古坑路段有指标38.5公里的地方，外侧也有轮胎皮掉落情形，也要请大家小心闪避喽。好，今天是不是非常有夏天的味道呢？来送上这首歌曲，贾丽仪所演唱的《夏天的味道》。待会儿来关心更详细的气象讯息以及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书发布订定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并与人力银行教学平

0: 台及认证机构合作，引导企业及求职者建构 AI 人才类型能力框架，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记者吴英妮报道。
1: 数发部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将 AI 人才分为应用、开发与研究三大类别，数发部与认证机构共同订定证照标准，再指引人力银行在求职者履历呈现相关证照技能栏位，同时与大学及科技业开发公版教材，提供线上教学平台开课使用，让 AI 产业生态圈形成正向循环。数发部长林怡静说，
2: 所有这些先进的 AI 的系统都是民间产业做出来的，但是这并不表示说我们政府什么事情都不做，好，我们政府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创造一个适合 AI 产业发展的生态系。好，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设定一个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就可以让整个产业蓬勃的发展。
1: 数发部表示，今年的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更新到 3.0， 新增 AI 治理素养及 AI 协作与开发两项认证分类，以顺应小龙虾等代理型 AI 热潮以及国内人工智慧基本法问世，未来也将持续更新，让求职者与企业依循此架构快速媒合或寻找相关课程训练。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0: 外籍运毒客频繁闯关，海洋委员会海巡署与美国国土安全调查署联手强力反制，双方透过密集情资交换与跨境合作，自去年十月至今已成功查获14起机场跨境运毒案件，展现台美携手打击毒品犯罪与边境查缉能量。记者任兰心报道。
3: 人体运毒隐秘性高，不仅危险也相当残忍。高检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表示，若无跨国情资交换，难以取得查缉成果。
4: 在查缉上是非常的不容易，而它成本又很低，隐秘性又高，所以呢，造成我们侦查上非常非常大的困难。他跟 HHI 来合作，我们刚才看过那种破坏性检查，如果你没有掌握到一手的资讯的话，你是很难动手去把它破坏掉。
3: 海巡署自114年10月起与 HSI 合作，已成功侦破14起人体吞毒及行李夹藏的跨境运毒案件，共查获海洛因 23.3 公斤，市值超过新台币8000万元，并逮捕22名外籍嫌犯。美国国土安全调查署驻台代表 Mr. Brian 说，
5: Utilizing numerous internal carriers primarily from Eastern Europe smuggling heroin into Taiwan.This investigation culminated in the arrest of 22 individuals and the seizure of approximately 23 kilograms of heroin.
3: 海巡署指出，未来将持续结合检警调及国际执法伙伴，深化跨境合作，落实新时代反毒策略行动纲领 3.0， 强化境外阻断与查缉量能，防止毒品流入台湾。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高雄市政府经发局推动115年度地方型 SBIR 计划，即日起开放申请到6月17号截止，只要是涉及高雄符合中小企业资格的公司或商号都能提案，其中跨领域联合申请最高可获200万元补助。记者黄义豪报道。
6: 高雄地方型 SBIR 计划今年迈入第19年，累计已经补助超过1000家中小企业，补助的金额超过 8.1 亿元，并带动约35亿元的投资效益。这次的计划分为民生化工、数位科技、金属机械、生技医材及创新设计与服务等五大领域。除了持续鼓励智慧科技与净零碳排应用外，今年也首度把循环经济列入加分项目，希望推动更多的永续创意。经发局副局长陈怡良说，
7: 今年补助总经费超过3200万元，跨域联合提案最高可获得200万补助，这使企业投入数位转型、净零转型。今年度更首度将循环经济纳入加分项目，即日起到6月17日开放线上申请，只要提出一页 A4 构想就能提案，欢迎高雄企业踊跃申请，详情请上高雄市 SBIR 官网查询。
6: 经发局指出，为了协助业者了解申请与审查的重点，5月20、27以及29号将举办三场计划说明会，欢迎有创新构想的中小企业踊跃参与。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兴国说明天气状况。兴国早安。
8: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的天气状况跟昨天是蛮类似的，风才吹着偏南风到西南风，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就在迎风面的台东还有恒春半岛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中午过后

各电山区以及基隆宜兰，另外就在大台北的比较靠近东侧南部的南侧的平地，有一些局部或是零星的短暂雷阵雨。中午前后要前往这些地区的听众朋友们，建议携带去备用。在温度方面，各地的夜晚

0: 34度，其中在南部的金山区平地可能会来到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请注意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新国。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哎，姐，你看这个网站的广告吗？都是我的初恋情人拍的，而且卖的东西很便宜，我要买来用。东西好便宜，看起来又好用。重点是啊，我的初恋情人代言广告，他不会骗人。
3: 哦，好好好，我来看看，是他没错啦。他现在是有名的网红，请他代言也很合理啊。可是妹，你看这照片可以透过软体 P 图伪造，这东西也太便宜太不合理了。你查查定价是多少啊？
2: 好，我查一下。这个网站卖的价格是定价的20%，而且怎么只卖一种产品啊？
3: 没，你看这个卖场完全符合一夜市网络购物诈骗的诈骗模式。哎，比方说这个卖场只卖一种产品，用知名的艺人网红推荐。可是啊，你刚刚去查初恋情人的粉丝专页，也没有看到他代言啊，价格还这么便宜不合理，还故意说什么可以货到付款。可是收到东西啊，通常都是劣质品。我现在啊，就打165反诈骗电话报案。
2: 啊！我跟我的初恋情人怎么是这种结局啦？网站还写说购买前十位的幸运儿可以参加我那初恋男友的见面会耶！我还幻想说我们见面的情景。
3: 美，你醒醒啦！诈骗集团啊，最喜欢骗你们这种爱做梦的了啦！
4: 为了避免网络购物被诈骗，要选择有信用的购物平台，避免和卖家透过通讯软体私下联系，查核商家的真实性，可以到经济部网站查询公司名称、地址等基本资料，点击简讯连结前先检查，多一个查证动作，多一层保护。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早上10:38，欢迎朋友们在新闻气象过后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节目。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的车流慢慢的疏解消化，现在感觉车速渐渐提升了，但是部分路段还是稍微慢一些些，应该待会儿慢慢就可以疏通了。那另外在国道1号南下原本过了大雅交流道之后，在175公里这里封闭内侧施工，造成车多的情况，目前施工还在，但是车多情况已经是疏解消化的差不多了。而国一南下呢，则是在过了斗南地磅站248公里的地方封闭内侧施工影响，目前后方还是车多回堵，大概2公里左右，沿途还是有点定点走走停停。而国三南下292公里过竹崎之后，靠近蓝潭隧道前这边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的关系，也造成这个路段是车多拥挤有回堵的情况。那其他中部地区国道的行车情况大致上都维持顺畅好走。而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25.9公里，这是在轮峰交流道附近外侧有大块胎皮。台78线台西古坑线西行往台西方向指标38.5公里的古坑路段外侧同样也有大块胎皮散落，都请朋友们经过要小心闪避了。而台中市区方面呢，因为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公园路靠近民权路口的地方，这边发生了火警哦，所以周边道路有做了一些交通管制，所以要麻烦朋友多注意小心，尽量避开。那目前周边车流也有增加的趋势。而在三民路往金武路方向来到景兴街前外侧，则是有事故发生，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好，那另外在三民路要往五权路过了新进路之后，那两线车道刚刚接获到说也有工程进行，后方车流也多多少少都有受到一些些影响哦。好，来送上这是薛怡丹所演唱的歌曲《厌倦一个人旅行》，而这首歌也入围了2026年金曲奖的最佳编曲人奖项哦。

家好，我是台大实验林研究员郑生松博士。大家来到森林它有好处，那为什么有很好的好处呢？因为森林有三宝，它有很好的活性氧，它有很多的负离子，另外它还有林木会释放出很好的一个芬多精。那这三宝来到森林里面，对我们的人体健康非常有帮助。我们在推广森林疗愈的时候，也会告诉来到森林里面的游客，你们来到森林里面住了三天，那你里面的自然杀手细胞，就是俗称的 NK cell 的一个细胞，健康上面就会得到很好的一个帮忙。我们也在推无感体验。所谓无感体验，就是你可以用你的眼睛去看绿色大地，你也可以用你的耳朵去听森林里面的鸟类昆虫叫声，那它其实是一个森林的一个响应。你也可以透过你的触觉去抱大树，来体验树的一个生命力。同时的话，你也透过你的嗅觉来吸嗅森林里面释放出来的芬多精，这些的微量元素，其实当你吸嗅到身体里面的话，你的身体也可以达到更加有精神、有活力。最后，你可以去享宴森林里面的食材，透过食疗的一个方式，达到你身体的一个健康。我们可以尝到森林里面对各位的身体健康非常有帮忙。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目前在台中十三民路有几个状况哦，包含在三民路往金武路，靠近景兴街这里外侧有事故；三民路往五权路的方向，则是过了新进路内两线车道施工哦，后方车流稍微受影响；而三民路往公园路靠近民权路口的地方，则是有火警发生。那目前周边道路车流都有受影响哦。那另外呢，在省道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25.9公里，在轮峰交流道附近外侧有大块轮胎皮，而南下的127到134公里，这在台六十一线南下的院里到大甲路段，则是因为进行施工哦，所以是完全封闭，要到明天晚上11点钟。麻烦朋友来到这个路段，提早的下127公里院里的院港渔港出口匝道这边来下去走平面道路，然后再从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34公里的大甲入口匝道，再上来高架继续往南走。那此外呢，在国道部分，目前路网图显示，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还有一点点车多，速度稍微缓慢的情况。那比较拥塞是在国一南下248公里，过斗南地磅站封闭内侧施工后方回堵2公里左右，而国三南下则是在靠近蓝潭隧道前，也就过了竹崎交流道南下292公里的地方，封闭内侧两个车道施工，所以后方目前还是车多回堵，速度比较缓慢的情形。至于省道台78线台西古坑线西行38.5公里，在古坑路段外侧的大块胎皮，目前也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的消息，经过还是要请大家多留意小心了。好，这是入围今年金曲台语歌后的秀兰玛雅所演唱的歌曲《一路牵手行》。

0: 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好，目前中部地区啊，在台中市有两起事故，两个状况排除了哈，一个是西屯路往文兴路过汉口路外侧事故排除了，那三民路往公园路哦，在靠近民权路口的火警刚刚也都已经扑灭了哦，这个火警已经是扑灭解除了。好，那所以这两个状况已经解除了，但是目前三民路往五权路过新进路那两线车道施工还在，三民路往金武路则是在靠近景星街外侧事故目前也还在，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的消息。那国道部分目前车多路段呢，在路网图显示国一南下，大概在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还是有一点点车多，速度稍微比较缓慢一些些。那另外国一南下来到靠近大雅系统的地方，这边车子稍微多一点点，不至于塞车。那此外在国一南下过了斗南地磅站248公里，封闭内侧施工，所以后方目前回度大概2公里左右。那此外在国三南下过了竹崎之后，靠近蓝潭隧道前292公里附近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目前造成后方是车多回堵，速度缓慢的情况哦。好，来送上这首歌曲，哇，这也是非常难得，白冰冰入围了今年的金曲歌后哦。那她的这一张专辑叫做林九公九尾啦哦。所以如果我们刚提到说喝酒不开车，所以当一个人在讲酒话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人喝酒之后，你千万不能让他碰方向盘，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哦。

在三民路往金武路哦，靠近景星街外侧的事故也已经是排除了哦。好，路况感觉越来越好。那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还是在南下，过了大林，对不起，过了斗南地磅站248公里的地方封闭内侧施工，后半回堵目前大概有3公里左右了。而国三南下哦，则是来到靠近蓝潭隧道，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同样后方也回堵，会走走停停。好，再送上这是入围今年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的幻蓝小熊所演唱的歌曲 Catch You。 待会我们来关心11点整全国路况整理。

啊，即卖时间中昼11点，人生遐尼长，缘分遐尼短，把握缘分，唔通浪费人生吼。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即卖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247到249公里，在大岭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工程施作，导致后方车行速度3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路段车行速度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55.3公里，过了银阁系统，铁制品掉在中内线车道。继续往南69公里，过龙潭路段外侧路间小货车自撞事故拖掉当中，导致目前后方车行速度在10到30公里之间。南下的竹崎到中埔路段受到南潭隧道内侧两线车道的工程影响，车行速度20到3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49公里，过了永安交流道有散落物在外线车道。台88线西行五甲系统接国道一号匝道，有油罐车停放在草化线上。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哇，种子哎，
1: 它是哪里？
2: 我觉得种子会去土里。
3: 我觉得种子会去草地里。
4: 我觉得种子会去海里。
5: 我觉得种子会去世界各地。
6: 觉得种子会去学校。
7: 我觉得种子会去我嘴巴里。
8: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花卉批发市场张家慧。喜叶藤为马鞭草科喜叶藤属的多年生常绿木质藤本，原产于中南美洲，也叫它做许愿藤。由于喜叶藤的柔软嫩茎需要攀附在支架上生长，因此非常适合用来美化围篱、棚架、栅栏、铁窗等设施。喜叶藤的花期在每年的4到6月，花色有白色和紫色两种，紫色的喜叶藤观赏价值比较高，所以广泛种植。浅蓝色的花萼裂成5片，细细长长的，看起来很像是花瓣，但真正的花朵位在中心，有圆圆的紫色小花瓣。浅蓝色的花萼和紫色的小花上下交错相叠，一朵朵的组成了长达50公分以上的总状花序，远远看起来就像是紫蓝色的烟火绽放在空中，非常美丽。紫色的小花凋谢后，浅蓝色的花萼还可以再观赏一段时间，只是颜色会慢慢变淡。喜叶藤喜欢日照充足的环境，水分也要充分供应，可以使用偏碱性的土壤来种植。由于喜叶藤是热带地区的植物，所以很怕冷，如果冬季气温太低会发生落叶的现象，而且停止生长。由于喜叶藤叶片有明显的叶脉，而且两面都很粗糙，在东南亚地区会用叶片来打磨喜气的外表，让喜气表面光滑发亮，这也是喜叶藤名字的由来。

来自于陈贤靖所演唱的歌曲 New Notes、哦、目前呢这一首这一位歌手陈贤靖呢，他也入围今年金曲的最佳新人还有最佳华语女演唱人奖、哦、哇，相当厉害，备受瞩目的新人。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哦、流量部分在国道一号南下，原本呢从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的车流都完全疏解消化了。那国一南下则在靠近王田交流道这个地方、哦、在原本的车道的外侧以及分离桥的内侧、哦、现在有工程占用、哦、那么先前有造成的车多比较拥塞一点点、哦、目前看起来还好，就接近施工点的地方呢，大家小心变换车道就可以了。那另外在国一南下过了斗南地磅站周248公里，封闭内侧施工后方回堵目前大概有3公里左右，行进速度缓慢哦。而国三南下部分靠近蓝潭隧道前，就过了竹崎交流道之后，封闭内侧两个车道进行施工，所以目前后方也有车多回堵，会走走停停状况。此外呢，在省道台61线刚接获到说北上249.5公里，在口湖路段这里发生了事故，但没有提到占用哪个车道哦。那目前公路段已经派员前往现场，要来进行处理。此外，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27到134公里，这个地点呢是在苑里到大甲路段，因为做路面施工，所以全线封闭哦。南下车道全线封闭，要到明天的晚上11点钟啊才会收工，所以这段时间都要麻烦朋友下高架，改走平面道路做改道。台中市区方面，在三民路往五权路过新进路内两线车道封闭施工，后方车流稍微有受到了一些些影响哦。好，那么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193到194公里，这是过和美靠近彰化系统内侧，刚刚有灭火器掉落，在国三南下193到194公里，过和美之后内侧有灭火器掉落，大家要小心闪避了。好，同样来送上，这也是入围了今年金

好，这也入围了今年金曲的最佳新人。目前台中市三民路往崇德路哦，在太平路到育才北路这一段外侧是施工，那另外在进化北路哦，从崇德路到这个卫道路哦，双向内侧也都有工程进行。再来经贸路往河南路过大鹏路施工封闭，利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而三民路要往五权路，过了新进路之后，内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当中。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哦，在248公里，这个是过了斗南地磅站，内两线车道封闭施工，后方还是车多回堵，大概有3公里左右。而国三的南下靠近蓝潭隧道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同样也有车多。再来呢，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193到194公里，过河美之后，内侧有灭火器掉落，都请大家经过特别注意跟小心。而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这个地点在北上249.5公里口湖路段，这边则是有事故发生，大家经过要特别留意哦。那任何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您再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都消。

家好，我是新版三育搜救分队的三条鱼。我今天要分享的是，当你在山上迷路的时候，不要太紧张，因为迷路从来就不是死因，而是要遵守333原则。如果在山上失温了，三个小时就会有生命危险；而如果缺水的话，其实你可能要三天才会死亡；如果缺食物的话，那长达三周你都还有机会活着的。所以当你迷路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的是将自己保暖，让自己不要有失温的风险。那我们千万

另外不要轻易的下切溪谷去找水，因为台湾的溪谷是非常陡峭而危险的，在原地保护自己等待救援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自于入围今年金曲最佳新人陈以诺所演唱《星期六市集》，目前在台中市三民路往五权路过新金路内两线车道施工，那环中路往崇德路靠近四平路外侧也有工程，金茂路往河南路过大鹏路施工封闭，利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进化北路从崇德路到卫道路这一段双向内侧都有工程，而三民路往崇德路从太平路到育才北路这一段外侧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不过还好车流都还算是顺。那国道部分呢，目前大概就剩下国道一号南下过了斗南地磅站248公里的地方封闭内侧施工，所以后方还是车多回堵，大概2公里左右。那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193到194公里，过和美之后靠近彰化系统内侧有灭火器掉落，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再来国三的南下靠近蓝潭隧道的地方292公里，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目前后方还是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情况。那其他需要补充提醒更正路况，麻烦朋友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另外呢，先跟朋友们预告一下啊，因为有朋友特别提醒说，今天晚上的8点开始啊，在台中市的东山路中心岭到明星巷啊这一段路呢，将会进行路面的一个烫平施工作业，时间从今天晚上的8点

开始，那么这个方向是新社往台中的方向哦。那预计整个施工会一直持续进行到明天早上的7点钟左右才可能会完成，所以夜间行经这个路段，朋友要多加小心注意。那如果怕塞车，看是不是有改道路线可以提早做改道哦，这样会比较好一些。好，同样的送上来自于入围今年金曲最佳新人的 Joy 所演唱的歌曲，叫做《只要你开心》。

只要你开心，就是所演唱的歌曲。那目前在国道呢，依旧两个地方因为施工哦，还是有塞车，包含国三哦，在南下，靠近蓝潭隧道封闭那两线车道施工后方还是有车多回堵，但是车阵有比较缩短了。那国道一号南下则是248公里过了斗南地磅站，封闭那一侧施工的关系，后方回堵也大概2公里左右。好，其他中地区不管国道还是快速道路，将流量都维持顺畅好走，而国三南下193到194公里，靠近彰化系统内侧掉落的灭火器，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而台六一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27到134公里，这个地点是苑里到大甲路段，因为进行路面施工，持续封闭无法通行，麻烦朋友下高架改走平面道路。这个施工要进行到明天晚上的11点钟哦。

0: 京广东台湾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5月20号星期三的东台湾新闻。台东县警察局召开防诈先锋打诈记者会，借由远警第一线的阻诈真实案例经验分享，增强民众防诈意识，并展现警方守护民众财产的决心。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2: 台东县警察局长林鸿生指出，根据内政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显示，台东县115年4月份受理诈骗71件，财损金额新台币2180

0: 22.6万元，较去年同期件数减少14%，财损减少17.3%。然而，近期网络购物诈骗案件猖獗，仍急需持续防治以及宣导，并提醒民众留意以订单冻结、未完成实名认证为由要求操作网络银行的诈骗手法。中兴派出所员警陈玉如分享第一线拦阻经验，他提到，近期接获保险公司通报，民众疑似招诈，经了解。为一名男子透过朋友介绍移居越南，想解除美金6万元（约新台币192万元）外币定存作为生活费。
1: 被害人无法交代欲解除美金定存的缘由，有提到关键的是由朋友媒介欲前往越南，但是无法提供相关友人的联络方式、身份资料或是对话记录，故警方研判为假投资、假移居诈骗手法。
0: 诈骗集团的犯罪手法一再翻新，然而政府守护乡亲的脚步也不停歇，呼吁全体县民也应增强防诈意识，避免掉入诈骗陷阱。新闻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去年马太安溪堰塞湖洪灾重创花莲县光复乡，乡公所决定追加编列1.16亿元预算，普发每位乡民10,000元振兴礼金，希望振兴地方经济。预计6月8号开放登记，普发资格必须为去年9月23号涉及的光复乡民。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光复乡长林清水在乡民代表会定期大会施政报告表示，去年洪灾重创地方产业跟商业活动，虽然政府后续提供受灾户补助，但不少民众实际损失高于补助金额，而且灾害影响不只限于主要灾区，对全乡经济跟生活机能都造成冲击。为此接受代表会提案，决定追加编列1.16亿元预算，普发每位乡民10,000元振兴礼金。林清水说，希望有朝一日光复也有能力回报社会大众的救助，面对汛期到来，光复乡也会做好灾防工作，防灾于未然。
4: 希望光复乡有一天也有能力来回馈社会上对我们那么大的爱，所以我们在想说，灾难就是未来，就讲说，灾难就是未来，什么时候未来不知道，应该做最坏的打算，做最好的准备。
3: 光复乡公所表示，相关自治条例已经通过，正进行预算审议。灾前乡内人口约11,300多人，灾后户籍人口增加到14,000人。为保障原有乡民权益，普发资格将以去年9月23号户籍资料为基准，暂定6月初开放登记，最快9月以汇款方式发放。不过，实际作业时程仍有待公所正式公告。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数位时代来临，为了守护长者资讯安全，宜兰县五结乡乐龄学习数位示范场域携手宜兰大学，推动跨世代的服务学习，透过轻盈共学协助数位新移民翻越数位高墙。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5: 为了提升乐龄族群的媒体判读能力，五结乡公所邀请国立宜兰大学电子工程系前往数位示范体验场域开课，以防范诈骗、媒体试读及数位性别暴力防治三大主轴，陪伴长者实际操作手机，学习如何辨识网络上的真伪讯息。五结乡长沈德茂说，
6: 我们很多的年龄的家长者，他们在运用的这个电脑以后，慢慢越有经验哦，但是越有经验也很容易受到这个电脑里面、手机里面的这个知识上的变化，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在对诈骗的这个问题的手段给大家做一些的教育的学习。
5: 五结乡公所致力消弭数位落差，希望透过长期与学术单位合作，建构完善的终身学习环境，让数位科技成为长辈享受便利生活的工具，而不是无法跨越的障碍。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环境为偏南风到西南风，各地大多多云到晴，只有在台东地区跟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基隆、宜兰地区和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这些地方户外活动，请您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各地夜晚清晨低温普遍为22到25度，白天温暖偏热。基隆及东半部高温29到31度，西半部31到34度。其中在南部靠近山区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警广东台。

0: 台湾新闻由景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十二点半，请您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1: 纵横股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堪培。

0: 指数来到59764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了173点，指数来到7098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19点，指数来到25578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23点，指数来到4146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1: 哇！我说到底是哪一阵风把那个常春藤的高材生专业秘书克里斯汀吹来我们平安里啦？
2: 李长伯，肯定不是爱情几阵风啦，是我快要花疯啦 ！I'm going crazy。我们公司有一批货物掉落在快速道路上啊，我被彭董派来了解状况，刚好在你们平安里附近呐，所以我就来请李长提供 opinion 意见呐。
1: 这个问我最清楚啦。平安里靠海边，海风强吼，还咻咻咻咻叫吼，这货物一定要捆绑牢固，啊不吼，熊熊一阵风，货物就会掉满地啦。
2: 啊，货物散落不但让公司 loss 损失，有罚单还要外加处理费呢，真这样行得不偿失。
1: 真的呢，你们家彭董金高线为了省油钱还骑卡打车上班，没想到货车送货任务还没达成就拿到一张罚单了，他心一定很痛
2: 彭董就讲那货物损失还好，他比较 worry 那散落物影响其他用路人行车啦，所以要我来帮忙看看要怎么改善。
1: 这么有心的彭董真的要给他按个赞啦！我赶紧联络公务段的专业人员来帮忙协助处理散落物。另外真心建议啦，货物一定不能超载还有环布一定要牢牢的给他把好安呐。
2: 感谢李长伯的 reminder 提醒啦，我马上回去跟彭董报告。
1: 赶快去处理认真的女人最美丽啦。
2: 多谢李长伯啦，等我没饮料再来跟你 drink tea 啦。
1: 好啊，我等你
3: 车道上若有散落物，不但阻碍交通，也容易引发事故，严重危及行车安全。若行驶途中发生货物脱落，可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的罚锾。另外，在公路局所辖的15条快速道路上，如果散落物占用一个车道，清除处理费每半小时收费3000元，更可能面临赔偿的问题。提醒您，汽车装载货物，请务必确认捆扎牢固再上路，以免害人又害己哦。以上宣导广告是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11:39，欢迎朋友们在东台湾新闻过后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横节目也非常欢迎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听众朋友也加入我们景广台中分台轻松上场的节目行列那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呢，在国道一号南下248公里这个地点呢，是在国一南下过斗南地磅站之后封闭内侧施工，所以导致后方回堵大概2公里左右。而国三的部分南下靠近蓝潭隧道292公里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目前还是有一点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状况。那其他中部地区不管国道还是快速道路，将流量大上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另外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127到134公里院里到大甲路段因为路面进行改善工程的关系持续封闭到明天晚上的11点钟，麻烦台61线南下朋友来到127公里在院里的院港渔港出口这个地方赶快下来走平面道路，然后再从134公里台61线南下大甲入口匝道来上台61线继续往南

0: 自从阿明去了派到东南亚，小威出嫁，连领导吼拢讲就骗流血，无伫个公司。即马当处长嘛，准备要退休啊。即马公司剩我即个秘书黄克里斯汀，伫只校长兼弄精。
1: 什么校长兼弄精？我阿伯完全退休了哦，而且吼、哦，我现在还兼职开计程车，三不五时吼、哦，就会来公司巡巡看看咧。你唔好叫醒吼，我无伫公司就无人管哦。
0: 哎呦，董事长，讲到这吼，我就爱 remind you 啊啦！你开 taxi 吼，嘛爱较细腻的呀、啊。我顶摆去你个公司吼，接到客诉的 telephone 呢。
1: 什么？我是优良驾驶呢？唔啦，车速快慢适中，我可用耐心、爱心、甲关心照顾每一个乘客呢。啊，哪有可能去用客诉？
0: 啊，就是迄个八卦山隧道啊，然后迄最高速限 80 啦，80公里，啊上无吼，嘛爱开到60公里以上，你敢是车速收慢，才会让人客诉。
1: 嗯，啊，我就想讲吼，开较慢嘞，较安全嘛。
0: 开收慢吼，会影响隧道内底车流运行效率呢。啊，就是吼，收一个慢速的偷偷卡啦，才会逐摆吼入去隧道就容易塞车。啊，当处长啊，你的公司唔是最讲求效率的吗？
1: 好啦好啦，我知影啦，后摆别阁安尼啊啦。看起来吼，我不适合兼职开车啦，我也是回来公司做当处长吼，较妥当。
0: 啊，嘛无即款代志啦！你也是紧退休吼，做一个 happy 的稳将啊！公司吼放心交给我就好啊啦。
1: 好，今嘛我得甲公司的计程车营运事业部吼，搞你全权负责。
0: 哈？啊，迄是啥物业务啊？
1: 迄就是吼，帮我收交通罚单的业务啦。
0: 哈？啥物啊？当处长。
2: 台76线的八卦山隧道里头禁止变换车道，为了避免因为慢速车辆行驶而影响到隧道内车流运行的效率，公路局订定在八卦山隧道里头最低速限是每小时60公里，而最高速限是每小时80公里，请用路人在行进台

的六线八卦山隧道的时候遵守速线的行驶，以维护隧道行车的安全还有顺畅。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好，目前中地区的行车状况啊，流量部分依旧两个路段因为施工关系造成的车多，分别在国道一号南下248公里，在过斗南地磅站那一侧施工后方回堵哦，至少2公里。那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则是靠近蓝潭隧道292公里的地方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施工，所以后方还是有一些车多回堵的情形。此外，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27到134公里，这个地点呢是在院里到大甲路段呢，因为做路面的一个改善工程的关系啊，施工封闭要到明天晚上的11点钟，所以要麻烦朋友提早的从台61线南下127公里啊，在院里的院港渔港出口匝道下改走平面道路，然后呢到了134公里的大甲入口匝道再上来台61线继续往南行驶。好，这个部分要请大家提早的做一些因应啊。那至于台中市区方面，几个工程还是持续进行，包含在三民路往五权路过新进路内两线车道施工，三民路往崇德路则是在太平路到育才北路这一段外侧施工封闭，那环中路往崇德路靠近四平路外侧施工，进化北路从崇德路到卫道路双向内侧都有工程，而经贸路往河南路过大鹏路之后施工封闭，必须要利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都麻烦朋友经过这地方务必小心，不过还好这些施工都没有造成堵车哦。好，接下来我们欣赏呢是入围今年金曲奖最佳原住民语歌手奖的作品，来自阿拉斯所演唱的歌曲《快乐吧》。

好，继续，我们来收听，这是茶劳跟巴西瓦里演唱的歌曲，叫做《我们》，我们也是同样入围了今年金曲的最佳原住民歌手奖。

目前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靠近竹北的地方，这边车流大，速度是比较慢的。而国一南下部分呢，则是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的关系，所以后方也开始车多，速度缓慢了。那此外呢，在国道1号南下过了斗南地磅站之后248公里，封闭内侧施工后方同样车多回堵。而国三南下靠近蓝潭隧道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同样也有车多、速度缓慢的状况。好，继续来送上是舒米恩所演唱的《城之舞》歌声当中，来等候12点的全国路况整理。同样的，舒米恩也入围今年的金曲最佳原住民语歌手奖。

现在时间中午十二点，怎么那么香？原来有饭菜，那就暂时休息片刻。Mi Salama Vogue， 一起来享用美食吧，吃饱才有力气继续加油哦。我是沉默的塞车魔，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 7.5 公里过五堵交流道的内线有砂石车自撞事故，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受到工程施作影响，车行速度3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63.8 到363公里之间，顶金系统前扳手掉在内线车道，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车行速度40公里左右。稍早在北上林口 B 出口中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车流，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顺畅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嘴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先前在省道台64线东向 14.2 公里，三重交流道前的内线车道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流疏解当中。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我的幸福之道是
3: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4: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5: 有够用拢无剩，
6: 人家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7: 幸福也可以是
8: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家围，
9: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10: 很稳定的内在，
11: 吃饱睡饱啊，
4: 就很幸福。
12: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3: 我的幸福之道
12: 要幸福哦。
14: 大家好，我是陈大正。我的幸福之道是从事静心活动。从20多年前接触身心灵开始，我就发现每次在进行静心活动，不管是冥想、静坐、持诵经典，它都会为我带来很深邃的幸福感。生活中各种的无常经常会让我们心起伏不定，科技的进步也让我们的焦点总是在不同的事件当中奔驰跳跃，以至于身心经常不安和疲惫。所以当我从事静心活动的时候，心的洗涤和沉淀就会带给我很大的压力释放和宁静。这种幸福感和从外境追求而来的幸福感是截然不同的，一个是得到，另外一个是放下。我发现后者的幸福感所持续的时间和深度是不可思议的，愿大家都有机会可以体验心的宁静所带来的幸福感。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杨宗纬所演唱的歌曲《生命被你照亮》。中午十二点过八分，快来到第三个小时，轻松上场，也欢迎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听众朋友持续加入我们轻松上场节目行列哦。那目前中部地区有三个路段车多，分别在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现在车流越来越拥塞。那另外在南下部分呢，则是过了斗南地磅站248公里，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后方也有堵车。国三南下在靠近蓝潭隧道292公里，封闭了内两线车道施工影响。那么这个路段目前还是持续车多，速度缓慢的。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27到134公里，这个地点是苑里到大甲之间呢，因为做路面改善施工的关系，持续封闭到明天晚上11点钟。那么都要麻烦朋友提早从南下127公里苑里的苑港渔港出口下来做改道哦。

0: 胖胖酱，
1: 嗨，
0: 哪里打 ski？
1: 巧克力酱，
0: 胖胖酱，
2: 这怎么了啦？啊，不是要我嗨吗？
0: 哎呦，那个嗨的时候啊，你要把手举起来啊，尤其在过马路的时候，手要举起来，这样子啊，人家才能看到行人要通过嘛。像我每次过马路都很紧张，一定要举手跟驾驶示意，再小跑步通过。
2: 哎呦，燕燕讲，行经路口的时候，驾驶人本来就应该暂停，礼让行人后再开，这是基本的友善行人原则呢。怎么会是行人需要举手示意呢？
0: 啊，是这样哦。那碰碰讲，不是啊，这样我就不用嗨了啦。那我们来改成掰好了，行人先过的话啊，我们就跟那个驾驶说拜拜。我们来练习一下，碰碰讲，
1: 掰
0: 啊，不错不错，掰得很好哦。
3: 车辆行驶接近行人穿越道，都应该要特别提高注意力，并放慢车速行驶，以备能随时刹停礼让行人。且无论路口有无划设行人穿越道，有无设置行车管制号志，或有无交通指挥人员指挥，只要遇到行人正在穿越道路时，车辆都应该暂停在行人穿越道前礼让行人通过，并在行人通过后保持一定安全距离后再行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照顾你每一年。中部地区目前行车流量啊，依旧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是车多拥挤的，而南下部分受到248公里过斗南地磅站封闭内侧施工影响，后方还是有车多回堵状况哦，大概2公里左右。那此外，国三南下靠近蓝潭隧道292公里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同样后方也是车多回堵哦。那其他中部地区需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您再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头像。
1: 掌握运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

首先来关心是美国职棒大联盟的消息啊，老虎队的台湾新星李浩宇呢，今天获得先发的机会，他担任哦这个第八棒正手二垒，而李浩宇全场三个打数敲出一支安打，手背上还有一次美记的手背哦。那老虎最后在主场以3-4输给了守护者，而勇士球星雅古纳呢，今天伤愈复出，立刻担任球队的开路先锋，面对马林鱼全场3次上垒跑回3分，勇士在8-9两局合计攻下了4分，奠定胜机。中场8-4击败马林鱼，战绩持续领跑国联。而国民队23岁的球星伍德今天在第2局击出罕见的场内满贯炮，那么这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的满贯全垒打。而伍德也上演了单场3安猛打赏，帮助国民以9-6击败大都会。而洋基今天在主场跟蓝鸟进行4连战第2战。那么这场比赛靠着麦克曼恩、米饭哥莱斯两个人联手开轰，最后上演逆转，以5-4带走比赛。那么系列赛前2战呢，目前是2连胜哦。再来关心是日本职棒的部分哦，昨天呢是旅日打者林安可29岁的生日，他没有被排进西武狮的对罗德的先发打序，只有在6局下两人出局1-2垒有人的时候上场代打遭到3振，那么累计打击率降到了2.05%，但是中场西武狮仍然是以3-2险胜，最近10战呢豪取了9胜，继续位居太平洋联盟的第一位。而独卖巨人的球星互相相争呢，昨天交出了7局没有失分好投，帮助巨人以2-0完封中央联盟龙头养乐多燕子，互相相争也收下本季首胜，也帮助巨人军拿到了7连胜。而中华职棒部分呢，今年球季啊，在花莲只安排2场例行赛，龙鹰2连战昨天揭开序幕，魏全龙靠着李凯威在8局下击出2分打点的二垒安打，苦主是鹰状元韦宏亮，最后呢就以2-0击败台钢雄鹰拿下4连胜。而魏全龙战绩22胜13败，目前还是傲视全联盟，今天晚上6:30两队在原地再战哦。115年大甲妈祖杯王贞治青棒赛败部冠军战，桃园市队跟嘉义县队来交手，桃园市队打线发挥，局局都得分，团队敲出了18支安打，林君伟单场双响炮帮助球队14-05局抢胜晋级前4强。而台东县跟台南市缠斗到了13局，比赛历经4个小时又22分哦，台东县13局上许廷凯超前攻李以恩后援3.2局稳守，帮助球队7-6险胜晋级到前4强。而桃园市呢今天将对上彰化县，台东县呢则要交手新北市队哦。好，再来篮球消息 NBA 部分哦，东部冠军战间在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点燃战火，东道主尼克在第4节最多22分落后下，靠着一哥布朗森挺身而出，全场拿下38分，在延长赛以115-104缔造逆转胜，也写下史上首度分部冠军战第1战都缠斗到了 OT 的记录哦。另外国内职篮部分呢，桃园云豹在 TPBL 季后赛第一轮遭遇新北国王淘汰，但当家后卫高景伟在个人奖项大丰收，除了连续2季入选年度第一队，昨天在蝉联年度人气王的头衔，本季还有望可以问鼎年度 MVP 大奖。那 TPBL 的人气球星奖由球迷来票选，高景伟席卷了有13611票，胜过新竹工程师一哥高国豪的12555票，那么第二名到第10名依序是高国豪，再来德鲁6822票，阿巴西5514票，林俊吉4410票，雷蒙恩4167票，蒋玉安3849票，菲克3774票，谢亚轩3747票，以及林书伟的3744票，名列第10。而 PL

居泽公布2025到2026球季第30周单周最佳球员，由桃园璞园领航员的卢俊祥荣获这项殊荣。那么上礼拜两场比赛当中，卢俊祥都缴出了场均17分、5篮板、3.5记三分球亮眼表现，帮助球队完成本季主场12战全胜的纪录。另外，卢俊祥也在上礼拜赛事当中投进个人例行赛生涯第300颗三分球，达成生涯里程碑，让他获选为单周最佳球员殊荣。而这他这一季数据依旧亮眼哦，18.5分、4.5助攻，也缔造不少个人纪录，被看好有机会来挑战年度 MVP 3连霸。此外呢 ，PLG 也公布了2025到2026球季年度数据奖项，本季4队都有人拿下年度数据奖，其中台钢猎鹰的古毛维嘉呢传出的助攻王，那另外呢，翟蒙则超出了拦截出了超截王，猎鹰拿下2项年度数据奖项，成为本季最大赢家。再来桌球消息，世界排名293名的台湾男新生代的嘉兴组合呢，17岁的徐玄嘉跟16岁的陈敏欣，那么在2026 WTT 拉各斯支线赛混双决赛克服局数1-2落后，决胜局更在幸运之神的眷顾下3度出现擦网擦边球，最后3-2逆转大会头号种子巴西组合特奥多罗跟高桥朱莉亚的组合，拿下两个人合拍以来的首座 WTT 成人组的冠军哦。而国泰女将李玉尊呢，在2026拉各斯支线赛女单8强赛以3-1打败英国直拍女将何天天，继上一站伊斯坦堡支线赛首度夺冠之后，连续2站都挺进到前4强。而李玉尊跟简彤娟的女双组合也在4强战以直落三轻取莫雷特跟何天天组合，连续4站都闯进到了冠军战哦。再来是网球消息，台湾小钢炮梁恩硕近况相当好，携手日本搭档青山修子延续上礼拜红土夺冠的气势，转战拉巴特，历经了抢食激战，以4-6、6-2、10-3大逆转中国对手汤千惠跟丰硕，那么台日联军也开壶晋级到女双的前8强。再来是夜市球王曾俊欣，会外赛第一轮哦，碰上世界排名最高、曾经第7的比利时名将葛芬，没有办法复制3月份印第安全名人赛交手时的对战胜利，以3-6、1-6落马。而许玉修第一轮也碰上世界排名294名的巴西选手维尔德，那么许玉修一下场就被连破2个发球局，第二盘也没能够突破对手，最后1-6、3-6无缘晋级法国网球公开赛哦。那另外呢，宝岛好手会外赛全军覆没，那会内赛只剩下双打突围，谢淑薇将跟王星瑜再度携手，而我国代表还有女将詹浩琴跟吴芳贤还有梁恩硕都要分头寻求突破，何成瑞则成了男双唯一台湾选手的代表，将跟德国搭档野本斯来出击。另外，中华田径呢，在首次举办的亚洲跳跃锦标赛传回捷报，男子跳高好手张腾仁以2公尺19以及3级跳名将李允成呢，跳出了16公尺27，那么分别为台湾进账铜牌，在亚洲顶尖赛事当中写下辉煌的新页。好，以上是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那目前中部地区的行车流量哦，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目前中部地区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依旧还是车多，速度依旧还是比较缓慢的情况。那南下部分则是过了斗南地磅站之后248公里，这边呢封闭内侧施工现在看起来完全没有塞车了，好，车流已经恢复顺畅好走。而国三南下在靠近蓝潭隧道292公里封闭内2线车道施工，目前后方还是车多回堵，速度比较缓慢的哦。好，其他中部地区行车情况都维持是顺畅好走，也非常谢谢朋友陪伴机谦度过2个半小时轻松上节目时光。节目最后来送上 Jay Sean 所演唱的歌曲哦，叫做看起来不错其实也还好，歌声当中来等候12点半尽管30分钟午间新闻，下午1点钟继续由菲菲陪伴您欢乐午茶节目，咱们明天早上10点钟轻松上场空中见，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赖总统520谈话宣布政策里多，每个月5000元成长津贴，千亿产业转型计划。台中丰原五口命案，李姓团购主诈欺，一审重判11年。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20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总统赖清德就职2周年发表谈话，说明过去2年坚持守护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以及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并提出0到18岁每个月5000元成长津贴，以及1000亿元加速中小微企业传统产业转型计划等重大政策。记者朱瑞森报道。
2: 今年也适逢总统直选30周年，总统指出30年前人民选择用民主决定国家的方向，30年来台湾人民一次次用选票向世界证明我们珍惜和平，但不会放弃自由。
3: 台湾愿意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与中国展开健康有序的交流，但坚定拒绝以和平包装统一的统战作为。
2: 在面对少子女化的

0: 挑战上，总统也宣示政府近日将提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
1: 其中一项对策是决定提供0到18岁成长津贴，每人每月5000元，希望在婚孕、养儿育女、友善职场、婚育宅等面向提供协助，以兼顾工作与家庭。
0: 谈到近年来亮眼的经济成果，总统强调产业成绩不能只停留在报表上。
1: 近日我将提出一项规模1000亿元的计划，来加速中小微企业及传统产业的升级转型，并让科技产业带动传统产业，让国家的发展进一步落实到百工百业，落实到每个家庭的生活。
0: 最后，总统勉励国人，台湾的力量在于价值清楚以及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方向。他呼吁国人团结一致，守护民主，追求和平，创造繁荣，用这一代人的努力，为下一代留下更安全、更自由、更公平、更有希望的台湾。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美国总统川普暂缓原定19号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并对于美伊达成协议抱持乐观态度。川普19号在美国白宫表示，当时距离下达开战命令只剩下1个小时，因为中东盟友紧急致电，他才在最后关头决定暂缓。川普强调，伊朗能达成协议的时间很短，可能是2到3天，也可能到下周初截止。他重申，无论受欢迎与否，他都要展开军事行动，以除去伊朗核武。美国副总统范斯则喊话，美伊之间47年来的关系正迎接重新开启的机会，但一个巴掌拍不响，需要双方都同意才行。陆军今天清晨实施第二次营外战备征询，模拟新竹机场遭敌军攻占。6辆战车自湖口机动22公里至新竹空军基地，此举除了深化北部战场经营，更验证近70公吨的战车在台湾道路的高适应性。记者李一晨报道。
3: 它上面还有天线跟 ACPU 等其他事项，都是一定要做这个行驶前的检查。
4: 联兵584旅联兵三营代表说明 M1A2T 战车战备征询任务执行前准备作业，针对战车武器装备、动力系统及通信装备实施检查。20号凌晨战备征询任务展开，参与任务的连长卢俊颖表示，车队依规划路线向应援地点机动，期间由监侦排担任前导与警戒任务，掩护车队通过重要道路及桥梁节点。 M1A2T 战车编队也实际通过新竹旧港大桥，并采取拉大车距、分批快速通过等做法，降低遭敌火力锁定风险。
5: 针对战车通过桥梁部分，我们是考量战术作为才分批通过，那逐车通过的原则，避免车辆过度集中，遭敌一次性打击，或是遭火力锁定，提升我们的战场存活率，以及避免遭敌侦知我军动向。
4: 另外，针对近日引发讨论的 M1A2T 妥善率与后勤维保问题，副旅长张家贤表示，目前都维持高妥善率，相关装备缺失是由维保人员车检期间主动发现，并由赴美受训师资及美方技术代表共同完成检修。警广记者李一成新竹报道。
2: 台中丰原王姓一家5口掉进诈骗陷阱，集体走上绝路。地方法院审理终结，法官谴责主嫌李姓团长为了满足私欲，犯罪手段恶劣，依诈欺等罪重判11年徒刑。记者黄俊伟报道。
6: 台中地方法院法官谴责被告李团长利用庞氏骗局手法，匡称保证每月获利10%高报酬，向12名投资人非法吸金和诈骗高达1500万元，并且盗刷被害人信用卡支付私人费用。当投资人发现异常，想要退出时，李姓女子竟然虚构违约金，密集传送恐吓言语及割腕流血照片，长期心理虐待，最终导致王姓一家5口因不堪高压恐吓与沉重压力，采取烧炭的极端方式结束生命。行政庭长黄玉琪说：“
7: 本院在量刑时特别审酌，被告为了满足私欲，犯罪手段极为恶劣，造成后果极为严重。”虽然被告在审理时坦承犯行，但至今仅与一名告诉人成立调解，尚未实质赔偿，难认有真实悔意，因此认为应予重判。
6: 针对检方起诉洗钱和伪造文书部分，法院认为资金流向主要是被告拿去还债、付房租，欠缺隐匿资金的洗钱犯意，因此不能只凭被告的自白加以定罪。

0: 经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前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涉及金皇城贪污等弊案，一审遭重判17年。台北地院认为，目前交保中的柯文哲逃亡风险提升，裁定延长禁管8个月，同时。

0: 重判17年有期徒刑。柯文哲和检方都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检联前年底发动搜索，声押获准，柯文哲被羁押长达一年，直到去年9月才获得7000万元交保，并需佩戴电子脚镣和限制出境。强制处分这个月中旬届满，台北地院认为柯文哲一审遭重判，逃亡规避后续可能的刑罚风险已经提升，而且他具有境外生活的资历与能力，有相当理由足任有逃亡之余，权衡国家刑事司法有效行使公共利益及本案的犯罪情节，裁定柯文哲延长禁管及实施科技监控8个月。被判15年半的台北市议员应小薇也因有逃亡之余被延长禁管8个月。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南韩三星电子劳资协商破局，近4.8万名员工将从21号开始发动为期18天的罢工。韩国股市跟三星电子股价应声重挫，南韩政府越来越担心，如果这场罢工一拉长，可能会伤害到出口导向的经济。央行预估罢工可能会导致韩国今年的 GDP 成长率下降0.5个百分点。南韩法院先前已经下令，要求罢工不能干预安全保护或阻碍工作，以免伤及设施。国票金29号将改选董事，市场关注公股阵营是否将取得主导权。财政部长庄翠云今天表示，如果公股事业取得经营主导权，将秉持强化公司治理、提升营运绩效、维护股东权益等3大原则。记者李一晨报道。
2: 立委关注财政部对国票金改选董事的看法，财政部部长庄翠云回应，国票金29号即将进行股东大会及董事改选，依法完成提名作业。进行董事选任作业时，当然会依照国票金的章程及公司法的规定办理经营团队改选。
3: 我们的公股的事业取得了一个经营主导权，我们还是会秉持第一个，就是要强化公司治理，然后提升经营的一个营运的绩效，要确保股东的效益，维护股东的权益。我想这个部分是没有变的。
2: 庄翠云说明，财政部对于指派的股权代表都有评核机制，会定期评估。他也强调，公股金控及银行代表都是以专业作为考量。国票金被预测将成为公民并首例。针对后续董事长及副董事长的人事布局，多名立委提出临时提案，要求财政部对所属公股事业董事长及副董事长选举时，不得支持非公股代表，以确保公股股权权益，并兼顾永续经营，避免产生利益输送等情况。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核三厂室内甘竹采购案出现争议，台电强力回击为不实指控。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核安是重中之重，不容松懈，尊重并且支持台电采取法律行动。记者游淑燕报道。
4: 台电核三厂甘竹工程日前决标，未得标的厂商美商和台公司质疑得标厂商不符资格，台电违法护航。台电严正驳斥，强调全程依采购法办理。本案曾3次公开阅览，召开4次审查会议，招标审查一切合法，不实指控影响台电声誉，动摇社会对核安的信心，不排除采取法律行动。经济部长龚明鑫回应指出，政府始终将核能安全视为最优先考量，并表态尊重台电的后续处置。
5: 核安是重中之重，绝对不能是有任何的松懈。那至于台电公司对外的说明也好，或是将来可能采取的法律行动的话，那进一步态度是尊重。
4: 另外，对于国营事业更换 logo， 龚明鑫部长指出，这是各事业单位的权责范围，也有经过合法招标，同样表示尊重。至于国际能源价格飙涨对台电中油财务形成挑战，相关的专案贷款，行政院已经协助办理，预算补贴或增资，主机总处也在进行评估。而未来油价等能源价格是否持续动涨，仍需视国际油价的情况来做最终判断。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一名陈姓男子骑机车违反规定使用手机，新北警方上前盘查时，他不但加速逃逸，还追撞2名员警。警方将人制服，并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开出11张罚单，依法将他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6: 新北市警局板桥分局员警案发当晚巡逻时，发现一名23岁陈姓骑士边骑车边使用手机，且行迹可疑。警方火速上前实施拦查，不料陈姓男子加速逃逸，还骑车冲撞2名员警，大约逃逸3公里左右，才被支援警力制服，并依法酒毒驾测试，确认毒品唾液快筛呈伊托米酯还有安非他命阳性反应。新北派出所所长郑文杰说。

0: 该名驾驶遭警方成功于四川路拦截围捕，经查疑似毒驾，讯后警方依妨害公务、公共危险、伤害及毁损罪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另针对陈贤违规部分将另行举发。
1: 板桥分局指出，由于驾驶人涉犯道交条例，包含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动电话、红灯右转、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无照驾驶、毒驾肇事致人受伤以及不服稽查取缔而逃逸等11张罚单，最高裁罚金额达18万600元。呼吁用路人切勿心存侥幸，警方将持续查缉不法，维护道路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高雄市三民区发生大型重机跟救护车的碰撞事故，警方初步研判其实没有避让执行紧急任务的车辆，依法最高可罚30000元，并且吊销驾照和吊扣汽车牌照6个月。记者徐正社报道。
3: 警方调阅三民区大顺二路和决明路口的监视器，一辆闪着警示灯的救护车沿红灯的决明路往西缓慢通过路口，其他大顺二路上的车辆见状都放慢车速停下避让，救护车先穿越北上车道，准备横越南下车道时，突然跟一辆大型重机车发生碰撞。高雄市警局三民二分局交通分队分队长陈于任说，
4: 逢南驾驶救护车沿决明路东往西直行，应开启警示灯及警鸣器执行紧急救护任务，通过路口时与沿大顺二路北往南直行之原信南大型重型机车骑士发生碰撞，造成原南手脚擦挫伤，经救护人员现场包扎后无大碍，
3: 双方酒测值皆为零。初步研判，原姓男子骑乘大型重机车没有立即避让已开启警号执行紧急任务的救护车，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5条第二项规定，可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6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锾，并吊销驾驶执照及吊扣该汽车牌照6个月。详细噪音将由交通大队进一步分析研判。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NBA 东区冠军战，纽约尼克今天在第四节仍落后22分下追平对手，最后在延长赛击败克里夫兰骑士取得系列赛首胜。尼克主将布朗森今天独拿38分，率队精彩完成史上分区冠军赛第四节最大幅度的逆转。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以及国道1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北上的圆山到内湖和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3号南下的竹崎到中埔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50公里。南下221.1公里，在中兴系统前有塑胶盆掉在中线车道。国道3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往东的木栅到深坑端车多，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10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在经济部次长恒进仓等人的陪同下，视察石门水库至新竹连通管隧道衔接段贯通典礼，并对水利署积极调度水源、提升北部地区的供水韧性表示肯定。记者静杰报道。
2: 卓荣泰院长表示，全球气候变迁、旱象频传，政府为了稳定供水、提振产业投资信心，2022年5月核定珍珠串计划关键项目的石门水库至新竹连通管工程，将水资源储存在新竹宝山和宝二水库，提升新竹地区的供水稳定。此外，也透过扩大翡翠水库水源南引桃源计划，串联强化整体管网，
3: 在桃竹苗大溪。这是我们万万缺不得水、缺不得电的地方。这样子完成之后，竹科二期科技产业园区将没有缺水、缺电之虞，那台湾的发展会在这个基础上得到更大的助力。
2: 经济部水利署表示，石门水库至新竹连通管工程计划全长25.1公里，共分三标进行，总经费约103亿元，预计117年底完工。这部分截至4月底

0: 整体进度达 57.4%， 符合要求，并希望借由增设关西净水厂备源管线和三重芦洲供水管网，进一步降低石门水库的供水压力。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原民会主委曾志勇赴立法院内政委员会进行业务报告并被质询，他表示今年规划办理40场自制猎枪训练课程，并持续推动带金制度修法及跨部会协调0到2岁幼儿托育资源。记者任兰心报道。
2: 立委关切原住民自制猎枪安全使用训练推动进度，指出115年相关预算尚未完全通过，外界也关注训练场地与执行规划。原住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曾志勇表示，目前已规划办理40场训练，今年目标培训1200人取得合格证书，协助合法申请猎枪使用。
3: 我们在今年的部分5月底就会上网，我们7月开始就是接受报名了，那8月开课，我们今年预计在北中南东我们办理40场次的这个训练。
4: 40、
3: 每一堂课最少要30个人，最多50个人，我们预计今年度至少可以培训到1200个人取得合格的证书。
2: 另外，有关原住民族工作权保障法待经补偿制度修法进度，立委质疑已超过大法官要求修法期限，但仍未完成修法。曾志勇表示，草案已两度送进立法院审议，但皆未排入议程，期盼立院紧速排审，并会将企业媒合困难等因素纳入修法考量。此外，立委也关注原乡零到两岁幼儿托育、原民馆工程及文化观光宣传等议题。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屏东一名妇人误信网络上的假投资诈骗，到邮局临柜要提款，行员发觉有意通报警方，共同劝阻，成功保住他的30万元辛苦积蓄。记者徐俊秀报道。
5: 屏东县警局潮州分局光华派出所警员苏伟林林伯新巡逻时，接获辖内南靖路邮局通报，57岁刘姓妇人准备提领大笔现金，但是神色慌张，言辞闪烁，怀疑他遭到诈骗。原警迅速到场了解，刘姓妇人先是说领钱要开饮料店，但却又说不出店名、地址和加盟细节，最终在警方耐心劝导下，才坦诚是听信网络投资讯息要汇款。潮州警分局第二组警员黄俊林说，
6: 经查，刘富疑似加入网络投资群组，且通讯软体内相关可疑对话记录已遭其删除。原警见状判断这是典型假投资诈骗手法，随即对其进行反诈骗宣导，并亲自将刘富护送返家。
5: 警方事后联系刘姓妇人家属，叮嘱应多加注意母亲生活与资金动向，避免诈骗集团再次趁虚而入。家属对于警方跟行员及时伸出援手，成功保住30万元血汗钱的热心举动，表达深切感谢。警广记者徐俊秀屏东报道。
1: 台中市一名罗姓妇人前往邮局准备汇款6万元，声称是要借朋友支付坐月子中心的费用，所幸行员察觉有意，立即通报定务警分局，成功拦阻这起诈骗案件。记者陈韵涵报道。
7: 台中第五警分局北屯派出所原警接获北屯区大坑口邮局通报，只有民众疑似遭遇诈骗。经查，67岁罗姓妇人表示，朋友因老婆入住坐月子中心急需用钱，希望他协助汇款6万元，因此才前往邮局办理汇款。警方听完后，当场请罗姓妇人拨打电话给对方查证，但当原警进一步表示要向坐月子中心确认相关资料，并询问对方身份资讯时，对方竟突然挂断电话。罗姓妇人目睹整个过程后，才惊觉自己差点受骗。
8: 你好，我这边派出所。
9: 怎么了嘛？
8: 因为小姐要来邮局啊，要汇款，我要确认她汇款是做什么用的。
9: 她前天我老婆生孩子，我家里没钱。
8: 那你老婆在哪个月子中心？我打电话去确认。那你的身份证先给我。
9: 好，挂掉。
8: 你看他挂掉，这就是诈骗了。一讲是派出所，他什么话都不讲了，这个直接封锁就好了。我们也帮你求证了，他就是假的。
7: 第五警分局北屯派出所副所长陈崇敏说，
10: 接获亲友借钱或要求汇款时，务必多方查证，切勿轻信陌生来电或通讯软体讯息，以免落入诈骗陷阱。
7: 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强化第一线救护能量，苗栗县警察局获得民间企业捐赠战术止血装备，透过公司协力提升原警在突发事件中的及时应变能力，为民众生命安全增添保障。记者陈依林报道。
4: 苗栗县警察局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的同时，也展现为民服务的热忱，深获民众肯定。近年警察局导入战术紧急伤患照护观念，强化自救与互助能力，不仅获得县府支持，更有企业响应，捐赠950套国际标准战术止血装备，由副县长赖香伶代表受赠。赖香伶说：“
11: 我们苗栗县在县长的要求之下，对于警察同仁的福利是不会少。今天这个就是来自民间艺术的资源，所以谢谢我们刘董事长的团队，智胜国际公司从北到南的捐赠，也期待大家不要用到它，但是呢，需要的时候用到它，马上可以让我们的生命得到第二层的保护。”
4: 苗栗县警察局指出，原警常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理各类突发事件，在医疗资源尚未衔接前的黄金时刻，争取时间稳定伤势、控制出血，是提升救援成功率的重要关键。此次捐赠不仅充实第一线装备，更能强化警察及时应变能力，完善公共安全防护网。警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1: 高雄市115年工厂校正及营运调查将从6月1号起正式展开，市府也鼓励业者多利用网络申报，省时又便利。记者黄义豪报道。
12: 经发局表示，今年调查的期间到7月10号为止，调查员将会佩戴识别证到工厂访查，现场也会提供网络填报账号及密码，协助业者操作。市府也提醒，受查的工厂可以事先准备公司章、工厂章或者是统一发票章。如果有歇业、搬迁或者是资料异动的情形，也可以同步协助办理相关的变更。高雄市政府经发局副局长陈怡良说，
13: 调查期间将有调查员到场进行访查，业者可多利用网络填报，不但方便快速，也能及时完成资料校正。调查内容包含营收、产销、设备投资及研发经费等资料，所有资料都会依法保密，不会作为课税用途，请业者安心填报，呼吁业者踊跃配合，共同掌握高雄产业发展现况。
12: 经发局提醒，工厂校正及营运调查时间到7月10号截止。如果工厂有歇业、搬迁或者是资料异动的情况，也可以由调查人员协助办理变更，确保资料正确，并保障业者的权益。经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毕业季求职热潮启动，台南今年第二场大型就业博览会5月23号在南台科技大学登场，有超过5000个工作机会。记者魏金妮报道。
14: 2、1，请启动。
15: 副市长江林煌跟与会贵宾一起宣告市府今年第二场大型就业博览会23号早上9点到12点在南台科技大学登场，因应毕业季到来，邀集了91家知名企业，释出超过5500个工作机会，其中超过60%的职缺薪资超过35000元。副市长江林煌说：“
16: 人讲伯乐找千里马，千里马有当时嘛是爱去找伯乐。”所以我们透过这个平台的部分，可以说让我们这青年朋友可以找一个头路，固定一个固定的收入，固定的这个生活。
15: 这次就业博览会除了提供求职媒合，现场还有职涯咨询跟劳动法令事宜的服务，并设置 AI 模拟面试专区，协助年轻朋友提升面试还有求职能力。为鼓励民众参加就博会，当天前100名早鸟参加活动者就可获得加油打气礼、机能气泡饮。另外，求职者只要投递3家履历，就有机会参加行动电源、快煮美食锅以及空气循环扇等抽奖活动。经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红道老人基金会发现，许多长者居住的老屋没有进行安全维护检查，常见电线破损老旧，一旦走火，后果将不堪设想。记者黄君伟报道。
17: 80岁中低收独居阿勇阿公，平时由红道志工定期关怀访视送物资。志工眼尖发现老厝里的电线插座相当老旧，立刻安排居家用电安全检测。原先阿公还笑着说，住了这么多年都没有出过事，没想到插座检测仪一接上，灯号马上变成危险的红灯，甚至老旧插座检测时还发出滋滋的异常声响。红道彰化服务处周宇杰处长说，
18: 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也就是在每五个人当中就有一位是65岁以上的长辈。因此，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彰化服务处，我们在地关怀了1050位的长辈，我们提供了就是。

0: 像是居家关怀、居家的服务，或是一些居家疏散的一些服务。
1: 志工联络水电师傅进行全面的专业检测，发现这栋60年的三合院老厝，多条电线被老鼠咬得坑坑巴巴，并协助完成更新电线工程。阿友阿公才大大松了一口气，住了一辈子的房子，竟然藏着这么大的安全问题。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位于广岛的日本三景之一、世界遗产宫岛的弥山，上午经传火警，山顶知名的景点灵火堂发生火灾，火势一度延烧到附近的山林，并在2个小时后获得控制。不过，灵火堂已经遭到焚毁。灵火堂内所供奉的火，据传是平安时代空海进行护摩修行时所留下的火种，被称为不灭之火，至今已经持续燃烧超过1200年。灵火堂过去也曾多次因为火灾烧毁，最近一次发生在2005年，建筑全毁，并于隔年重建。
3: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9到33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者。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22.6公里，过头屋的中线和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北上在头份交流道前3公里的内线发生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120公里，过竹南有一捆布掉在内线车道。南下221.1公里，在中兴系统前有塑胶盆掉在中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62.6公里，过大溪交流道的内线有往生猫咪。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西18.3公里，过潭子交流道的外线有不勾绳掉落，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好。

你今天过得开心吗？不管过得开心还是不开心，让小荣在空中陪伴你，打起精神来吧。欢迎收听微笑站

时间来到下午的1:04，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真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来为大家呢在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心的就是天气方面的资讯了。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啦，哦，为什么讲到 115年？好，好不好，现在已经过到115年了。那也是呢2026年的5月20号，哇，今天呢是520我爱你的日子。今天呢应该很多朋友也已经准备好甜甜蜜蜜的约会甚至是表白了，希望大家今天呢都过得可以充满幸福的泡泡啦，好不好。那今天呢是星期三，我们一起首先呢来关心到天气方面的资讯。那今天呢，来关心到环境呢是偏南风到西南风，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在台东跟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在午后的基隆宜兰地区还有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那大台北靠近山区的平地也有零星的短暂雷阵雨，午后呢这些地方外出哦要特别注意一下，这天气上面呢都会有一些变化哦。好，那这个可能会有一点点降雨的状况。另外温度部分，各地夜晚清晨低温普遍是在22到25度，白天是温暖偏热，基隆跟东半部高温大概是29到31度，西半部31到34度，稍微是比较炎热一点点。那其中呢在南部靠近山区更是有机会出现这个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在中午前后呢这里也是紫外线偏强，请大家呢多加注意防晒并且补充水分。那么呢今天的整体风力是比较偏强，绿岛跟马祖局部地区都会出现偏南风到西南风那还有呢这个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的机会，有户外活动请多加留意。那另外空气品质今天呢是北部位于下风处，污染物比较容易累积。另外呢这个午后受到光化作用的影响，臭氧浓度也容易上升，今天在宜兰花东还有金门澎湖空气品质是良好。另外北部竹苗中部云嘉南高屏跟马祖则是普通的等级。接下来我们再继续一起关心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61公里，这里呢大概是在南向的靠过了中

一转接二的路段呢，有61到63公里的这一起移动性施工，以及国道一号路段的南向106.7公里，要往头份方向也是有沿线施工维护。在国一北上的102.1公里也是有沿线的施工，要提醒大家小心。接着是在来关心到的是其余的国道路段，是国道三号，目前是在国三路段好的南下呢120公里，过竹南内侧车道有一大捆的布掉落在这里，目前协助通知相关单位处理当中。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头份前大概3公里的路段，朋友们说内侧车道呢有辆小客车停放，后方还有救护车哦，那要提醒大家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请多加的小心留意。那接下来救护车可能也会有行驶的需求，好，大家呢如果遇到救护车请记得呢要来礼让哦。还有在国三北上的62.6公里，过了大溪路段内侧车道呢有一只猫咪倒在这里，目前协助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另外则是在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一直到林口前有在进行施工封闭，车辆会引导哦，来协助引导呢行驶台15线，那这是一个长期的施工。还有在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之间，观音一直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进行封闭施工，请朋友们改到侧车道行驶，并且呢遵循现场的导引减速慢行，同样是一个长时间施工的状况，这段期间再麻烦大家行经多加注意咯。有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来告诉我们，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范晓萱数字恋爱，好，就像是520呢大家都会说是我爱你一样。好，那这个缘起应该是源自于之前在使用 BB 扣的时代的时候，因为没有办法打那个字嘛，好，那上面只能显示一些数字，所以呢就有用数字来传情或者是来传递讯息这样的一个做法。好，那也算是呢一个时代的回忆。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一起来听歌咯。

喂，我家高你好。

0: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1: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0: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1点15分，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今天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那么呢，要来为大家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世界听多点。

这期的听多点今天要带大家一起来分享，要来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消息呢，哇，我觉得呢真的是台湾的文化要继续在国际上面大放光彩。这个呢就是在这个国际上面英语的文坛盛世年度的国际文学大奖，是英国的布克国际奖，在文学圈呢有非常举足轻重的地位。那在昨天晚间在伦敦公布今年2026年的这一些得奖的得主哦，那么呢由台湾作家杨双子来创作，译者是金玲来翻译为英文的长篇小说《台湾漫游录》呢，是在这一场颁奖典礼上面勇夺大奖哦。那这也是有首度有台湾文学奖的作品获颁布克国际奖，也是创下了台湾文学跟布克

国际奖的历史首例。在这之前，台湾只有作家吴明义曾经在2018年以作品《单车失窃记》入围布克奖的初选，那这一次呢是直接获奖哦，所以呢这个含金量真的是非常的高哦，那也是在文坛呢让大家非常的振奋，也让台湾看，也让世界看到台湾在文学创作上面的实力。那布克国际奖我们也来稍微为大家介绍一下，那布克国际奖呢他奖励有虚构文学的创作，那参加评选的作品呢必须是翻译为英文并且在英国或是爱尔兰出版的长篇小说或者是短篇的选集，那奖金会由作者跟译者来均分，来彰显翻译的重要性。所以这个布克国际奖呢是奖励翻译的文学哦，就是鼓励呢所有的作家能够呢把自己的这一些著作好来翻译成英文之后呢在这边来发布。那这个2026年哦，含台湾漫游录在内呢，今年的布克国际奖决选名单当中有6部作品，作品的原文呢有多达了5种，包含了有中文、保加利亚文、法文、德文跟葡萄牙文。那台湾漫游录虽然是在2021年的时候上来出版，但是呢在英国来出版呢则是今年3月份来才正式的起售，是由独立出版社来Another Stories 来出版的，那也是出版之后非常受到欢迎。那其实这一部作品之前也是备受肯定，好，因为呢他在美国来这个出版之后呢是收获了出乎意料之外的回响，好，就是很多人都来反映说哎，这个作品对这个作品的回馈非常的不错，那也是呢有夺得另外一项在美国的大奖。好，所以呢这一次又再度在英国来获颁这一项的荣誉，而且呢这一次是有在英语世界备受赞誉的小说家娜塔莎布朗来宣布得主并亲自来颁奖。好，那当杨双子跟这个英文版的译者金玲在台下听到获奖消息的时候呢就非常这个感动的互相拥抱，然后一起呢来上台领奖，那也迎接呢这个历史首例的一个荣誉。那他们在接下讲座之后也对着台下来自不同国家地区的数百位译文人士来发表得奖感言。好，那这个杨双子他是表示说有些人认为艺术跟文学必须远离政治，但他认为就是说呢文学无法自外与他所生长的土壤，好，所以他就觉得说这其实也是表达日常生活跟政治的一种方式。尤其呢纵观台湾文学的发展史，其实百年来一直不断在问说想要怎么样，台湾人想要怎么样子的未来，那他认为说台湾漫游录也是加入这个探索问题的其中一部小说的作品。尤其台湾的历史真的蛮繁杂，中间还有经历过殖民啊好等等，好，那其实呢也是糅杂了很多不同的地方文化，那在这之中到底要去追寻的是什么东西，好，其实这过程当中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促成呢大家接下来可能会成为怎么样子的人。那他当然也是感谢促成他走到这里的每一个人，那也是代表台湾文学百年以来的一个探问。那他表示呢他非常开心能够身为一名台湾人是他的幸运，能够以台湾作家的身份站在这里也是他的骄傲。那另外在翻译的部分呢他则是觉得说希望能够让台湾的声音被看见，那也不要在这个英语世界里面呢就是感觉就是话语权就是越来越低，而且呢他表示说在英译台湾漫游录的过程当中呢他刻意使用了很多在英文出版界里面被视为反常的策略，好，比如说像英文的翻译文学的前提是翻译，那有的时候译者呢在整个过程当中是隐形的，就大家会感觉不到译者的存在，但其实译者去翻译这个作者原著作者他本身的意涵的时候呢很多译者会尽量缩小自己的存在感那最好都是隐形的。但是在这本书里面呢有译者的注脚序跟后记，好，那相同的书面汉字有3种不同的发音系统，因为里面它其实是有一些这个字词是会用台语或者是用客语来做发音的。好，那但是呢这一项的尝试反而是得到很多的回馈，可以看到呢台湾的文学作品在这之上有更多不同的主体性，或者是说有更不一样的一个内容哦。好，那这个也稍微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就是说这一部备受好评的作品的内容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好，那他其实

呢，描述这个内容就是有两位女性的女主角，虚构的一位日本作家青山千鹤子和台湾的口译员王千鹤。好，他们初次见面呢就擦出火花，那他们呢就是要在台湾就是带着这个口译员呢，带着这一位作家呢在台湾有点像采风的感觉，所以呢走遍各地，吃遍各种的美食，然后呢在生活当中又一来一窥探一下这窥探一下呢在台湾当时他那个背景大概是日治时期，这个当下呢台湾人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关于饮食啊、美食啊、日常生活的文化啊，其实都糅杂在其中。所以呢也是非常对于台湾的文化来说呢，也算是一个做了一次文化的梳理的概念。那这一部作品呢也是备受国际的肯定，好，那夺下了这个历史上首遭的这样的一个奖项，来跟大家分享咯。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是来自于 IC Ball 冰球乐团，那这首歌曲也是在网络上呢被封为就是说充满台湾感性的一首歌曲。因为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前阵子很多韩国人很喜欢来台湾玩，然后可能就会拍一些台湾日常的街道啊，就会觉得说台湾人就看日常的街道就觉得说怎么了吗，就是我们日常每天在走的街道啊。好，那反而呢就说为什么不去拍一些比如说大家城市里面啊，或者是说一些什么百货公司之类的啊，或者说一些山上的什么夜景咖啡厅啊，那种漂亮的景色，他们却是呢最喜欢那种台北日常的街头的小巷。好，那可能拍到什么电线杆啊，或者是说各种的小路之类，他们觉得说很有台湾感性那种复古的风格，然后呢充满人情味的那种感受。好，他们呢是觉得说也很像以前的韩国。好，那觉得说有一种烟火气在里面。好，那所以呢很多人就喜欢来，然后呢可能带上复古的胶卷的影片啊，加上一点点那个滤镜，然后就觉得说就是之前在社群上面很流行这样子的一种拍照的风格。那这首歌曲被誉为说很有台湾感性的感觉。这首歌曲呢是这个 IC Ball 冰球乐团的歌声，那是融合了一点 City Pop， 仿佛呢就是在城市里面漫游的感觉。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这一首歌曲，他们在111年所发行的单曲咯。这首歌曲叫做能不能和我留在台北。

时间来到1:28，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站全程的节目。刚刚这首歌曲来自于 Icy Ball 冰球乐团，能不能和我留在台北？好，后面有个刮胡哦，陪我几天。那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再来会诊一下路况。国一南下的69到74公里，大概是杨梅路段的移动性施工还在持续进行当中。另外呢，则是在国道1号路段有一些这个交通的状况，在北上122.6公里过头屋中线跟外侧车道之间有大块轮胎皮掉落。另外再来看一下国三部分，在国三南下120公里过竹南内侧车道，则是有一捆布掉落，目前协助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咯。0800-000-123有后续路况资讯，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待会儿1:30继续一起收听警广的新闻，音乐声中，待会儿见了。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全球卫生领袖正在评估是否将仍在研发中的疫苗或药物用于对抗民主刚果的伊波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对这波疫情爆发的速度和规模深感担忧。谭德赛指出，民主刚果至少已有500起伊波拉疑似病例，130人疑似染疫丧生，短时间内大幅增加。美国已禁止在过去21天内曾前往民主刚果、乌干达或南苏丹的非美国公民入境。不过针对世界杯足球赛，将给予第二次获得参赛资格的民主刚果球队入境豁免权。彰化县警察局刑警大队吴子豪侦查组长期投入刑事工作，表现优异，荣获115年全国模范警察殊荣。陈市黄局长亲自张贴红榜恭贺。记者黄俊伟报道。
2: 陈市黄局长称赞吴子豪侦查组始终秉持专业、积极及认真负责态度。面对近年诈欺犯罪日益猖獗，吴子豪积极投入虚拟货币金流分析、数位证据搜集以及跨单位协调工作，参与侦办多起重大诈骗案件，也曾破获大麻制毒工厂，展现优异刑事侦查专业能力。
3: 子豪在110年投入到刑事工作以来非常的认真那虽然时间很短但是成果的非常的丰硕尤其是在侦办诈欺集团的案子上面查获有嫌犯有30几人，这个诈骗的金额达到1亿2000多万，其中查扣不法的所得也多达1750多万。
2: 陈世煌局长邀请吴子豪父母在警局恭贺红榜前合影留念。子豪父亲退休前是维安特勤队小队长，当年查缉枪击要犯张喜明的成员之一。子豪母亲也在

0: 在警察局担任志工，子豪太太是彰化警分局一组警员。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捷运三莺线朝年终通车迈进，新北市交通局提前部署交通需求，将莺歌工八停车场设计为地下三层，全面提升在地交通和生活机能。记者刘威报道。
2: 新北市莺歌区工八周边多为老旧社区，长期面临停车空间不足问题，加上临近建国国小、昌福国小、幼儿园还有黄昏市场，日常停车需求相当高。随着捷运三莺线通车在即，国华站将成为重要转乘节点，预期将带动中长期停车需求成长。市府因此规划投入7亿4468万元，重新整修工八公园地下停车场，将停车位从原本116个增加到278格，有效疏解居民还有学区采买人潮的停车压力。市长侯友宜说，
3: 停车场活动中心是我们里连最殷殷的期盼，那工八公园一样，所以大家很希望在公园不要被破坏底下能够有一个好的活动中心运作起来，经塑形。
2: 此外，交通局补充，本案预计117年9月完工，118年2月启用，目前新北已经新建128座公有停车场，提供13501个汽车格位，13323个机车格位，未来将持续盘点各区需求，完善停车空间。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屏东离岛小琉球的观光客即将进入高峰，屏东县政府表示，沿流线交通船预计6月底3艘一次到位，疏解东流线交通船的载客量能。记者宋玲报道。
4: 屏东县离岛小琉球观光客每年超过120万人次，以往都是搭乘东流线交通船。为此，屏东县政府积极发展盐埔渔港到小琉球的航线，3年前启用屏东县新园海洋航运园区，希望能分流人潮。不料专营沿流线的大福航运却因为公司营运方针而暂停，今年3月才复航，现在只有1艘船行驶，预计在6月底有3艘船将一次到位，提升载客的量能。交通旅游处长黄国威说，
5: 他现在是3艘船已经在做预备，2艘正在做最后检查，那船员人组也都已经配置完成了，那现在就是依照我们的航运规定要去做一些准备检查之后，那才会正式把所有的营运的能量开满。
4: 为了吸引民众搭乘沿流线交通船，县府表示持续办理活动加以推广，以5月22号到24号举办的2026沿流趴为例，已经是第3年举办融合摇滚版的无人机展演，限定沿流蓝海光环境、海口味市集、多项 DIY 体验活动，希望能打造最具台湾味的夏日港边派对，来带动沿流线人潮。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多云到晴，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9到33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0: 过每一天，在咱的世界有音乐来作伴。
1: 若是想要听歌，就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2: 对着音乐轻轻松松，让快乐生活充满勇气。即马就对阮来听歌。

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站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朋友们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一起来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了。在国道部分呢，是国道一号路段是有这个交通的一个状况是有呢这个施工还有掉落物的情形。首先来看一下施工，在国一的南下69到74公里，这里大概是杨梅路段有一起移动性施工在进行。还有在国道一号的北向122.6公里呢，这里是在过头屋有散落物掉落，还有北上头份路段110.4公里有一起施工，也是持续在进行当中。另外呢，在北上的桃园沿途一直到林口，车多走走停停，时速低于60公里，那是受到北上49.1公里桃园路段这一起施工维护的影响。提醒大家，如果要行经的话呢，记得要稍微多预留一点时间。还有在国道三号路段的北上62.6公里过大溪路段的内侧车道是有一只猫咪倒在这里，协助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也提醒大家行经小心闪避了。0800-000-123，朋友们如果有最新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的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咯。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我们要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夕阳武士，收录在万事如意这一张专辑当中。下岗少年回头看，我们接下来呢继续一起听这一首歌曲咯。

时间来到下午1点44分，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正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么呢，要来跟大家一起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生活轻松 get 的节目单元。今天生活轻松 get 呢，带大家一起来关心有一项演习呢，明天是要正式的来展开了，好，来事先呢跟大家做一下说明哦，因为大家有可能会收到简讯哦。这个呢是新竹县政府结合县内的13乡镇市公所各公用事业单位跟关键基础设施，在这个今天跟明天呢展开了2026的城镇韧性全民防卫动员演习，那么呢会在21号，也就是明天的时候来发送新竹县2026的城镇韧性演习灾防告警细胞简讯，请大家收到简讯不用担心，并且可以时刻注意防灾的讯息，也提升防患的意识。这其实就有点像以前的防灾的演习啊，或是万安演习啊等等这系列的一个演习。那现在呢就是会有实际的演习的行为，然后呢大家的手机会收到简讯，就说什么样子的状况会开始之类的。那这一次的这个每一次演习呢，其实都是不断的进步的过程，发现有哪里不足，赶快及时的来去进行优化。那这一次演习也是应变成果的一个展现，那也是呢要找出新竹县防灾救灾体系当中的脆弱点，并且呢持续来精进。那也透过高效率的动员来提升全民防卫的能量，也期盼借由实作演练，把全民防卫意识来持续向下扎根。那这次演习是由副县长徐元栋担任新竹县联合应变指挥管制中心指挥官，那由副县长陈建贤担任后备应变指挥中心指挥官，那也整合了民力的训练、物资盘整、基础设施维运，还有社福医疗跟资通金融安全等等五大核心，透过挂局处还有公司部门的深度协作，强化地方政府在战时情境下的应变能量，也确保各项关键功能在紧急状态下呢仍然是可以这个稳定的运作。那这次的演习有分为兵棋推演跟综合实作两大面向，严格遵循实人实物实地实景实作的原则。那第一天在消防局的应变中心会进行兵棋推演，是以无脚本临机状况应变为主轴，好，那模拟呢战时的情况，考验各单位的及时决策力。那在隔天的实作演习呢，则是导入从无到有的演练机制，针对于医疗机构、配售站、防灾协作中心等等十处的据点，模拟从零开始的动员跟部署。那也纳入医院的疏散撤离、校园防空避难演练。好，那力求呢来贴近实际的一个状况。那在

明天哦，21号上午9:30到9:50会来发送灾防告警细胞简讯。那这个简讯范围呢是竹北市、新埔镇跟关西镇，总共两则讯息，有包含中文跟英文，持续时间大概是5分钟。那要提醒大家，这个简讯就是纯属演练，区域里面呢没有危险情形或是其他异常的状况，请大家不用担心，好，只是例行性的演练。这个内容呢，大概就是哦，它前面就会标题就是写说演练，好，新竹县呢9:00到下午4:00实施2026城镇韧性演习，无实际灾情，切勿惊慌。那第二则呢，好，则是会告诉你说，哎，演练好，疏散避难，灾害来临，请参加演习人员立即携带避难包，以指示前往集合地点避难。好，大概呢会有这两则的一个演练的防灾简讯。好，大家呢就不要惊慌啊，就是知道都说，哎，到时候如果真的遇到状况的话，也是会这样子的一个采取发行简讯这样一个状况，知道就好了哈。那当然呢，大家也可以多做一些步骤，比如说知道说该紧急避难的时候要去家附近的哪里呀、啊、好，家长也可以常备一些紧急的避难包。好，那这个呢是提供给大家做一下参考。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继续一起来听歌，这首歌曲接下来要一起听到的是来自于蔡敏佑发光的简讯。所以明天呢这个手机可能会跳起来，还有呗呗呗的这样子的叫，大家可能都会被吓一跳。大家要记得，这个呢其实是防灾演练的一个演练通知。

来自于郭嘉璐的歌声《讯号》。在这首歌曲结束过后，时间来到1:58，我们接下来呢继续一起会诊一下最新路况。在国道部分呢，国道一号有开始出现拥塞的路段咯。在国道一号部分呢，是在北上新竹一直到竹北，行车速度现在慢了下来，那在差不多同样的路段 95.9 公里，新竹路段则是有路面散落物。好，那么呢这个北上新竹往竹北目前看起来应该是单纯车多、哦、时速现在降到60公里以下，没有看到有特殊的车祸啊还是什么交通的状况出现。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再一起往北走，在过了平镇系统之后，沿途一直到中立转接一，目前行车速度低于60公里。那在北上的62.4公里这边呢，靠近中立路段出口匝道也是有一点拥塞的状况。另外来关心一下国三，在国道三号南下80.3公里，过了关西路段有沿线的散落物，继续往南走快到竹林的88.4公里也出现了路面呢也是出现了故障，车辆停放，提醒大家小心。待会儿呢要来为大家进行的节目单元是周三的消费加油站，好，一起来关心家中如果有养宠物的朋友们呢，好，有没有送小猫小孩去美容，好，待会儿就一起来讨论这个话题咯，我们待会儿见。

下午两点钟，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什么相亲？秦广的路况相亲，秦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204.5公里，在埔盐系统前小货车抛锚停放路肩；国道一号北上363.7公里，在顶金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掉落三角锥；国道三号南下292到295公里，蓝潭隧道路段的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失作，导致目前后方车行速度在2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212.6公里，雾峰交流道前的路肩两部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6线西向25.7公里，刚过了大溪端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早安，前面是多石巷后置路口，上班时间人车行色匆匆，但请大家要记得路口慢看停才安全哦。
1: 慢，接近路口减慢速度，看，摆头左右查看有无人车，停，让斑马线上的行人优先先行。
0: 午安，小心过马路的安全原则是，行人应走行穿线、斑马线，绿灯秒数不够时，请等下一个绿灯才是上上之策哦。
1: 晚安，驾驶朋友行车应随时注意车前状况，行人过马路时也不应有滑手机等不专心的行为，以守护自己与其他用路人时时刻刻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聪明消费，
1: 快乐生活，
0: 欢迎收听消费加油站，
2: 赞哦！
0: 时间来到下午的2:09，欢迎大家回到节目现场，为大家进行的是今天消费加油站的节目单元。好，那么呢，首先啊，要来关心一下，这是最新的路况资讯。在国道部分，国一的北上95.9公里出现路面的散落物，然后过了新竹之后呢，沿途一直到竹北都蛮塞的，时速是低于60公里。为什么？因为国一北上的93.5公里新增了一起车祸事故，导致后方回堵，目前这起事故还在等待处理当中。好，也要提醒大家行经多加小心，具体是在外侧路间自小客车和连接车的事故。另外呢，在国一北上桃园到林口现在也蛮塞的，时速也是降到60公里以下，这两个拥塞的路段提供给大家做一下参考咯。接下来我们就继续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消费加油站。今天消费加油站在线上邀请到的这位呢，是消基会的执行董事徐泽玉律师。徐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那邀请到这个徐律师哦，今天在空中要来跟我们分享的是呢，大家现在家中有没有毛小孩啊？有的时候家中不一定有小孩，但是应该还蛮多人家中都会有毛小孩的。其实呢，在台湾宠物饲养的数量哦，已经超越了14岁以下的孩童的人数哦。你在外面未必会遇到人在遛小孩，但是应该蛮多人在遛小狗哦，或者是说宠物的。好，那甚至呢，家猫的这个饲养数量也是非常的多。那其实呢，在饲养这些毛小孩呀，啊，他们的日常生活也是需要来打理的。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在家里自己帮宠物洗过澡，整个过程有的时候是还蛮兵荒马乱的。好，所以大家可能现在呢都会交由外面啊专业的宠物美容，好，来去帮他们定期 settle 一下，好，好好的呢把它洗干净，香喷喷的哦。但是呢，在这样子大家委外啊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服务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往往也会出现一些就是纠纷啦。好，那其实现在呢也有针对齁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消费纠纷啊，有去做一些相关的定齁这个定型化契约的内容，今天呢就要来请教一下徐律师了。好，那其实现在农业部是已经有公告齁，就是说有针对这样的一个状况有推出一个定型化契约，对不对？
3: 对，定型化契约只限于宠物里面的犬跟猫。是全不定型化契约的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
0: 嗯，
3: 那里面其实从去年的114年的5月12号就已经公告了。到现在也刚好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就是如果我们这个饲主啊要把自己的毛小孩送去宠物美容业者那边洗澡，修剪毛发这样子的一些这个行为啊都会

0: 会适用目前公告的这个定型化契约啊，应记载事项。那过去在实务上也曾经发生过一些纠纷啦。
1: 嗯，
0: 那这个定型化契约主要就是为了要解决这些已经发生的纠纷而规定的。
1: 嗯哼，
0: 那大概有哪一些？我这边可能用一些简单的例子给各位听众朋友大概做个介绍。
1: 是。
0: 就是把这个宠物送去洗澡啊，修剪毛发，那会跟业者要约定一个接回来的时间，
1: 是。
0: 那不过因为有的饲主哈、可能是比较忙，会把这个宠物美容的业者当宠物旅馆用、就是送去洗澡很久就都不接回来，所以在这个定型化契约里面有规定一个预时费。超过约定的时间的时候啊，就要收预时费。
1: 哦，
0: 就像幼稚园小孩没有去接回来要收加收钱一样。
1: 那
0: 这个定型化契约里面是规定说，业者当然可以不收费。
1: 是。
0: 那如果要收预时费的话，每一个小时要收多少钱？要约定好。约定好。那个如果超过了业者的营业时间。另外再加收违约金、比方说约定好6点钟晚6点要去接回来、一直到了业者的休息营业时间过了9点钟过了都没有去接回来、这个时候、就要这个加收违约金违约金不过违约金不可以超过当次这个美容服务费用的3倍这是有规定的、避免有的消费者会很久都不去接回来，
1: 是
0: 造成业者的困扰。
1: 嗯，
0: 然后这边也要补充一下，如果说有刚刚我说的很久不去把犬猫接回来的情形的时候啊，业者这个时候是必须要提供适当的照顾的。
1: 嗯，
0: 就是要给人家猫小孩要给他吃喝，然后要换猫砂，等等的这些必要维持宠物生活的。这个行为是必须要尽到这样的责任的。
1: 是。
0: 好，那这个除了刚刚讲的，最后去把宠物接回家了、那除了这个违约金之外啊，这些宠物所花费的必要的费用，也是要还给业者。那个就吃喝的费用，
1: 饲料钱呐、是。
0: 对对对，免得这个业者。免得业者不好好的帮你照顾你的宠物啊，那发生不幸，但大家也都不愿意看到。这是一点。
1: 是。
0: 那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我消费者是储值，一次购买了比较套装的方案啊、一次买了比较多的这个糖数啊，那我接受了前面几次的服务，消费者不满意的时候，可不可以提前终止合约？按规定是可以的
1: 哦，是。
0: 如果说消费者好比说一次购买了10堂，10堂的洗澡啊、不要说10堂，10次洗澡，然后那个去了2次以后觉得不满意，我要提前终止，这个时候是按比例退费
1: 哦，是。
0: 后面的8次还没用的可以退费，不过又有一种情形是。有的这个宠物啊，第一次的美容是叫做大美容，会比较复杂，花费会比较高，那这个时候第一次的美容，大美容的这个费用要扣掉，但是这个大美容的费用不可以超过消费者所付的总费用的60%，要先讲清楚，这些都是这个定型化契约应记载事项里面的这个。规定啊、都是有先规定在先的、那消费者，我们建议消费者如果说有需要、可以稍微到这个不管是农业部啊，或者是行政院消保处的网站稍微看一下这个内容啊，不要都没有看就跟业者签约了。
1: 是。确实呢，这个相关的内容啊、大家呢要来去了解一下，所以这个也是计次的嘛，然后就是有使用一次服务应该就要签一次这个契约嘛。
0: 如果说消费者买的不是单次的洗澡。服务，而是买这个，就像我们人去美容院一样啊，业者会跟你推销说你一次买多堂课程会比较便宜，消费者就买了，很常见嘛。那如果买的比较多的话，那就那个买的多但是使用不多的时候是可以提前终止。
1: 是，所以其实就跟你买一些什么健身房啊，或是美容院的课程一样，就是也适用在毛小孩一样的规定，大家可以来多做一下了解，不然就是说，一次买了这么多堂，然后你不买。

0: 意想退费，或者说你搬家了，那之后这个地方其实就不太方便送你的毛小孩来，好，那这种状况之下呢，也都是可以做退费，好，可以去看一下，哎，之前签订的这个契约，好，其实里面都应该要有比较详细的规定，可以退多少趴啊，好，然后像刚刚提到的大美容，好，它可以收到多少的费用，好，这个应该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部分。好，那另外呢，还有哈，就是想要请教一下，就是说，这个毛小孩有的时候呢，哎，在外啊也是会比较紧张一点点，好，就担心说，哎，会不会这个毛小孩受伤了啊，或者是说造成别人受伤？那如果遇到这种状况，哦，都又该怎么办呢？
1: 在这个定型化契约第一点里面，其实就有一个规定啊，就是我们跟业者签约的同时啊，就必须除了提供一些紧急联络的方式之外啊，还要提供就医时紧急就医时的兽医诊疗场所的资讯给业者。就是因为毛小孩有的时候他可能个性比较胆小，送去洗澡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给陌生的人，陌生的处置方式，他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情，紧张，因为过度紧张，然后心脏都心跳都停止的情形也发生过，所以必须要提供一个紧急的联络的兽医，给这个美容业者，当发生这个不幸的事情的时候，任何意外发生的时候，可以紧急的送去兽医那边啊做处置。除了这个毛小孩会紧张之外啊，毛小孩也有脾气坏的，
0: 是。
1: 那如果遇到脾气坏的毛小孩咬了美容师，抓了美容师，这个时候该怎么处理啊？那其实目前的这个定型化契约没有规定，没有规定，那这个就是适用一般的，就是你我们消费者出去遛别的人，狗咬了别的狗，这个时候该怎么处理，就是这么处理，就是你那个宠物咬了别的人别的狗的时候，就必须要饲主就要负责吧，那这个如果你的毛小孩脾气比较差，有可能会咬人的时候，我们都建议最好是要提醒这个美容师说我这个小孩脾气比较差，要小心他会咬人，这个时候从业人员他们就会特别的小心，特别注意避免被咬会被抓，那如果真的还是不幸被咬被抓的时候啊，饲主的责任也会比较轻，也会比较轻，
0: 是哦，所以这就是回归到哈，你一般在路上呢，如果呢不小心毛小孩去咬到人，咬到其他狗哈，这样子的一个处置方法，没有说专门针对这个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法律规定。好，所以呢，你在送去之前也是呢，要稍微来交代一下哈，就是说你毛小孩的个性啊，可能他比较胆小，需要哄他啊，还是怎么样，或者说他可能比较有攻击性，也许可能要帮他准备一个嘴套之类的哈，就是互相的沟通这个部分要比较清楚一点，也是方便呢两边来去。好，进行这个作业。好，那有时候那个毛小孩的身体的状况哦，可能也没有到这个有的时候呢，可能需要特别的照护，比如说是一些比较老年的狗狗啊，哦，需要特别照护的时候呢，哦，这个大家也是哦，要来特别的哦，来了解跟交代一下。那另外也有他的一些医疗的资讯哦，也需要来留下来哦，就是也是双方便的双方，如果真的有什么状况哦，后续可以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处理。好，那
1: 是
0: 好，那刚刚有提到哦，就是说呢，针对于哦，就是这一些可以来做这个契约终止啊，哦等等，那还有一个状况，就比如说呢，我有买，比如说十次的洗澡好了，然后他可能会送一些什么东西，好，那会不会这个呢，也是可能会有消费纠纷的部分呢？
1: 是这个不只是犬猫美容了哈，在这个。其他的各行各业其实也都还蛮常有这样子，就是消费以后会有赠送这样子的情形啊。那如果说消费者要终止契约的时候啊，这个预先储值或者是一次买了多少课程所获赠的其他的服务啊，终止的时候，在契约终止的时候，业者是不可以再向消费者要求返还获赠的这些这个礼物啦，或者是课程的啊，这个都这个与其他的行业相同啦啊。不过我们这边也可以提啊，因为在其他的类似这个不管是什么线上教学啦，或者是其他的这种课程类的这个

0: 服务，
1: 嗯，
0: 定型化契约也都有类似规定，就是赠品不得要求返还，
1: 嗯，
0: 但是这个业者都很厉害啦，
1: 嗯，
0: 业者都会包装成啊，
1: 嗯，
0: 送的是那个商品
1: 啊，
0: 买的是服务，
1: 嗯哼，
0: 啊，买服务送商品，
1: 嗯
0: 啊，所以这个你要提前终止服务的时候，他就说这个这个不可以要求返还的部分哈，不适用该定型化契约的这个应记载事项，会有各种规避的方式，所以我们常常会看到这个各式各样的这个消费纠纷发生，所以我们这边会提醒消费者哈，尽量不要去因为赠品而去购买某一项商品或服务，
1: 是
0: 这个有的时候你会反因为因小失大，我们再提醒一下消费者。
1: 然后有时候呢，就是冲着可能赠品去，好、哦、来去做消费跟服务，没有想到要退费的时候呢，可能就会遇到哈、哦、这个更多的问题。哦、有的时候呢，像一些规避呀、啊、等等哈、哦，那你就是最后这个处理的过程可能就会比较麻烦一点点。好，那另外呢，还有就是说，我们现在谈到很多都是把这个可能宠物送到店家啊来去做清洁啊、洗澡之类的，但是现在呢，也是有一些可能是主打说上门服务的，好、哦，比如说可能就是说，这个猫咪啊。跟狗狗说在家里比较放松，那我就请一个上门的美容师好、哦、来去帮忙协助做宠物的洗澡啊清洁。那如果是这种状况，也是适用这个定型化契约的吗？
0: 这个并没有规定说啊、这个企业经营者一定是要有实体店面的企业经营者、个人工作室、个人没有实体店面的工作室也是适用消费者保护法，只要是跟消费者之间成立这个消费关系的都是适用消费者保护法。那消费者保护法主要都是比较站在保护消费者的立场，所以即使是个人工作室，即使他没有营业登记啊、都适用消费者保护法规定的这个企业经营者，所以个人的这个上门服务也可以适用我们这个定型化契约，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
1: 是哦，所以呢，这个如果遇到说，上门服务就说啊，我们这个只是个人工作室哈、哦，不适用这一项的规定的话，这个其实就不正确了哈、哦。这其实呢，签订这个契约，好、对双方呢都是比较有保障哈、哦。那也有依仗，上面其实白纸黑字，比如说像刚刚提到，就是说有一些收费的部分啊，或者说退费啊，可以退的趴数的部分啊，上面都是有比较详尽的记载哈、哦。大家记得要去看，好、哦，不要想说，我就是这个签了哈、哦，反正呢就是才可以进行接下来的一个可能美容的内容、哦、大家其实呢对于这个契约的内容呢都要来去做相关的一些了解。那最后呢就是来了解一下，就是说那如果呢真的是碰到、哦、有一些纠纷呐、啊哦、想要来申诉啊，或者是说想要来寻求解决的部分，应该怎么做呢？
0: 跟这个主持人和听众说明一下、即使是如果发生了纠纷、那向各地县市政府的消保官啊提出申诉，或者是向我们消费者保护团体，比方说消基会，来这个寻求协助，不管是消保官还是消基会啊，都会非常乐意帮各位消费者服务的。那刚刚主持人有提到一点，我再补充一下，现在我们消费者其实非常常在这个拍卖网站，甚至虾皮上购物，虾皮上的这个卖家，即使他只是个个人，个人其实非常常见嘛，他也是只要他是以此反复从事某一项业务、以此为日，他的这个不要说为业，他反复从事同一项这个事务的话，他就可以适用消费者保护法。他就是消费者保护法上的企业经营者。如果发生了纠纷的时候，是可以适用消保法，寻求这个消保官或消基会的协助的。
1: 好，所以呢提到有些人觉得说个人卖家是不是这样子的法规可能就不适用在你们彼此之间的交易上面。好，那其实呢也是可以做适用的、大家自己的一些权益的部分、可以来多多的去做一些了解。好，那如果呢遇到一些消费纠纷呢，就知道说该向谁、来去、做这个后续的进一步协商跟处理。好，今天是跟大家分享就是关于呢宠物美容服务常见的一些争议，还有包含呢在去年度这、这个来上线的这一项定型化的契约。好，大家呢近期就是送毛小孩去美容啊等等的时候，这个状况之下呢都可以来这个了解一下自身的权益咯。好，那今天非常感谢消基会的执行董事徐泽玉律师今天在空中跟我们的分享咯，谢谢。

0: 谢谢。
1: 谢谢，谢谢。
0: 谢谢，拜拜。好，那时间呢来到了2:28，我们最后呢再来会诊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咯。在国道部分呢，目前国道一号啊，这是在北上新竹一直到持续竹北的路段呢，都还是车子偏多，行车速度大概是50到60公里。那这里呢是因为北上 93.5 公里发生了一起车祸事故哦，那这一起事故呢导致后方拥塞回堵，这是过新竹 A 路段外侧路间自小客车和连接车的事故，目前等待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35公里靠近苗栗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一地，还有在国三南下68.7公里过龙潭的内侧车道说有绿色的塑胶垫掉落，目前协助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中。哇，这个塑胶垫不晓得是不是说散落啊，就整个摊开之类的，就真的是还蛮影响行车的状况哦，提醒大家行经小心哦，也不要说被吓一跳哦，然后呢可能这个来不及躲闪之类的，就提醒大家呢，后方在运的东西一定要确实固定好再来开车上路咯。有更多后续的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0800-000-123。待会儿是2点半再继续一起收听景广的南台湾新闻，我们待会儿在音乐声中再会咯。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一名薛姓男子疑似开车的时候血糖过低，跟机车擦撞后竟然暴冲开走，警方前往拦停遭到小客车的碰撞，最后破窗将他带下车送医救治。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左营区博爱二路和至胜路口上午七点多发生交通事故，原警到场发现61岁薛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跟54岁骑机车的曾姓男子碰撞，但是薛姓男子精神状况异常，神情恍惚，无法依照警方指示把车辆停好，甚至突然沿着至胜路暴冲离去。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新庄所副所长邱玉琪说，
3: 警方立即驾车尾随并广播要求停车，为薛男未依指示停车，后续于至胜路251号前拦查时，薛男车辆持续缓慢往前撞击警车后车厢，现场原警未受伤，警方为防止危害扩大，立即破窗将薛男带离车辆，并通报119救护车到场协助，经救护人员初步检测，疑因低血糖导致神志不清，先送医院治疗。
2: 详细事故原因及相关责任仍待进一步调查厘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汛期将至，高雄市水利局提前完成全市41件开发案的出流管制设施查核，督促业者改善及落实维护管理，预计可以增加约75万吨的滞洪量，降低豪雨对周边排水造成的冲击，强化整体的防洪能力。记者黄义豪的报道。随着开发案逐年增加，市府持续在汛期前逐案进行检查，确认出流管制的设施可以在豪雨的期间正常的运作，发挥滞洪减洪的效果。目前全市已经有41件开发案完成设置，另外也有14件开发案陆续完成计划核定。未来随着中央修法扩大适用范围，市府也将持续的加强查核及督导作业。行政治安科科长刘继宏说，
4: 高雄市目前已建构滞洪池、天然湖泊与水库、出流管制计划三大防洪调节机制，其中滞洪池26座，蓄洪量约

0: 499万吨，仍然湖泊与水库五处，蓄洪量约1001万吨，加计出流管制设施自洪量75万吨，整体自洪量体达1575万吨，透过三位一体整合运作，进一步提升城市整体防洪韧性。
1: 水利局表示，未来将会持续的督促开发单位落实设施维护及配合检查，透过完善的防洪机制，守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毕业季求职热潮启动，台南今年第二场大型就业博览会5月23号会在台南科技大学登场，有超过5000个工作机会。记者魏基尼的报道。
2: 2、1，请启动。
3: 副市长江连煌跟与会贵宾一起宣告市府今年第二场大型就业博览会23号早上9点到12点在南台科技大学登场。因应毕业季到来，邀集了91家知名企业，释出超过5500个工作机会，其中超过60%的职缺薪资超过35000元。副市长江连煌说：“
4: 人讲伯乐找千里马，千里马有当时嘛是爱去找伯乐。”所以我们透过这个平台的部分，可以说给我们这青年朋友可以找一个头路，固定这个固定这个收入，固定这个生活。
3: 这次就业博览会除了提供求职媒合，现场还有职涯咨询跟劳动法令事宜的服务，并设置 AI 模拟面试专区，协助年轻朋友提升面试还有求职能力。为鼓励民众参加就博会，当天前100名早鸟参加活动者就可获得加油打气礼、机能气泡饮。另外，求职者只要投递3家履历，就有机会参加行动电源、快煮美食锅以及空气循环扇等抽奖活动。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1: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有零星的短暂雷阵雨。接下来一起来关心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5到32度，北部地区24到33度，中部地区24到34度，东部地区23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一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最近有很多假冒检警诈骗案件，诈骗集团会打电话甚至开视讯，假装检察官或警察，背景还是警察局，看起来像是真的在做笔录，接着就说你涉案，要你把钱转到监管账户或交出提款卡存折，结果钱全部被骗走。请记住3件事：第一，真正的检警不会在电话或视讯里要你汇钱；第二，更不会叫你交出金融账户；第三，遇到恐吓电话或视讯马上挂断，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0: 各位警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1: 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好，那么呢，小荣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四点钟。那么呢，继续一起来为大家关心到的就是更新一下最新路况，因为有路段呢开始好塞好塞耶。那首先看到的是国道一号的南向中立一直到平镇系统，行车速度现在降到60公里以下，并且南向65公里处平镇系统前出口匝道开始车多排队咯。另外继续往南走，南向69到74公里杨梅路段移动性施工持续进行

当中，还有在高架新增一起车祸事故，是在国一高架南向 71.3 公里过校前路路段呢有事故发生。那这一起事故呢也是造成后方回堵的状况，目前呢南下从校前路会一直塞到杨梅休息站，车速降到只有20出头，还在等待处理当中。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过杨梅端一直到湖口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时速大概是

东向 8.6 公里往机场系统方向有沿线出口匝道拥塞的情形，国三路段在南向 68.4 公里龙潭路段有散落物掉落，还有国三南向 80.3 公里过关西路段也是有沿线散落物掉落。0800-000-123，朋友们如果有最新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我们也继续一起要听到的歌声，来自于王慧竹《城市海》。

首先来到下午的2:44，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今天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我们接下来呢，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进行的是今天的节目单元，是周就是我们呢这个今天的交安资讯站，今天交安资讯站来跟大家分享的是针对于无照驾驶这个非常不 OK 的行为现在是呢要继续加重处罚，而且是罚锾无上限不要觉得说呢好像缴了这个罚锾之后呢就没事了，不是这样子的。那这个呢是交通部有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1条，是在今年的1月31号开始正式上路，针对于无照驾驶者呢有加重处罚。那其中这个大型车跟汽车无照驾驶最高可以处60000，那如果是机车无照驾驶最高可以处36000元，而且如果呢你是随便乱借车给没有驾照的人开的话，借车的这个人也会有连带的罚则会连带受罚，而且你的车子可能也拿不回来了，这个车辆呢会当场扣牌而且移至保管场那这个裁决处也指出呢，大型车10年内如果呢有发生过2次的无照驾驶，罚锾呢是80000元，汽车则是60000，机车呢是36000元，也会当场移至保管车辆跟扣牌。那10年内如果无照驾驶次数达到3次，甚至是更多呢，汽车跟机车按前次处罚金额再加罚12000元，大型车则是加罚24000元。好，那呢这一次这个其实根据裁决处的一些相关统计呢，以新北市为例115年2月到4月无照驾驶的累犯呢来到了212件，比114年同期是高达了3080件，已经减少了大概2868件，所以呢降低了这个超过90%，所以这次修法加重处罚呢真的是让这些人会怕了这会怕不要呢没有照再继续开车上路。那修法之后呢这个车主我们刚刚讲到也会连带来受罚嘛，因为你把车借给没有驾照的人开，所以车主如果把车辆借给无照驾驶的人使用的话呢也会连带受罚而且呢罚的金额是跟驾驶人处以相同的金额罚锾他呢会他罚60000，你也罚60000，而且呢也会被吊扣牌照，这个吊扣牌照是3个月。好，那这个所以呢大家如果呢要借车的时候也请确认驾驶人是否具备有效的驾驶执照，他会不会可能之前酒驾就已经牌被吊扣或者是吊销之类的，他没有办法再开车，但是然后他的车可能也被扣了所以才要跟你借车。好，这个呢一定要确保呢我们大家的行车安全之外还有其他用路朋友们的行车安全，千万呢不要再把车借给这一些地雷了隐藏的这一些马路的这个危险分子。好，那呢我们接下来继续要一起来听到的歌声来自于吴声梅《一里沙开戏》。

0: 各位用路人请注意，行人穿越道路时请务必走行人穿越道，天桥或地下道不任意穿越车道，更不要贪快违规横越马路。尤其夜间视线不佳，驾驶人不易及时察觉突然穿越的行人，一旦发生事故，后果往往非常严重。
1: 依现行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行人不依规定擅自穿越车道，可处新台币500元罚锾；而行人穿越路口时，也应遵守号志指示，确认来车动向后再安全通行。提醒您，多走几步路，不抢一秒钟，走在行人穿越道上，安全才有保障。交通安全需要大家共同遵守。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53，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继续来为大家汇整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有一些拥塞的路段呢，目前还是车多的，在国道一号的南向过中立，沿途一直到平镇系统时速降到60公里以下，并且南向65公里处平镇系统前出口匝道依旧是车多排队的情形。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孝前路一直到杨梅休息站的路段，时速大概是20到30公里。在国道

一号南向75到80公里，则是有一起移动性施工，目前还没有接获结束的消息。接着我们再继续一起关心到的是国道一号路段的南向106.7公里，这里是往头份方向也有一起施工。另外国一北向102.1公里施工维护也在持续进行当中，还有呢在北上路段的这个国一的北上，好，这里是93.5公里，过新竹 A 路段外侧路间自小客车和连结车的这一起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好，那但是呢后方还是车多，目前新竹一直到竹北行车速度是40到50公里。另外北上的93.5公里呢，大概是新竹跟竹北之间还有一起故障车辆停放的状况，也提醒大家行经小心。国道二号部分是在西向的3.2公里过大竹路段出现了路面的散落物，还有在国道三号南向68.4公里龙潭路段也有掉落物，在过关西的80.3公里同样是有物品掉落在国道上。0800-00123有后续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的路况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我们也要继续一起来听歌咯。接下来呢要一起继续听到的歌声，好，是这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要听到的是、哦、来自于庸俗救星的歌声，我在这里等你。

0: 也可以用一点想象力让生活多一点可能性，
1: 像是去到平行宇宙一样体验全新的剧情。
0: 我们是
1: 晨悠，
0: 陪你收听
1: 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先前在 42.8 到 44.7 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内侧沿线的散落物已经清除完毕。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南下高架杨梅段到湖口车多时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稍早在 351.7 公里冈山交流道之前，中线的布沟绳已经排除。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转接道2到中立转接道1时速低于60公里。继续往北三重一路到内湖，受到内侧移动性施工的影响，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受到先前已经排除的事故影响，车速也是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往西7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中线车道有帆布掉落。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尖系统车多拥挤，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 8.8 公里，在福州之前有事故造成后方回堵约 1.3 公里。台61线南下 25.5 到 25.9 公里之间，过沙仑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铁片掉落。继续往南 48.8 到49公里之间，过永安交流道外侧车道也有铁片。南下 53.9 到 54.1 公里，新丰一交流道前的内侧则是有往生动物。台三线南下136到137公里之间，南湖路段有路树倒塌，并且卡在电线杆上，要行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国际森林管理委员会 FSC 去年5月在台湾设立办公室，今年以生命不息共创永续为主题，在台北举办 FSC 2026台湾高峰会，邀集政府、企业与社区探讨全球森林永续经营与产业发展。会中 FSC 也宣布将以苗栗南庄赛夏蓬莱部落的原住民保留地与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所属国有森林为基地，共同推动生态系服务验证影响计划，并签订三方合作备忘录。FSC 亚太地区总监郑燕丽表示，这次合作包含三项重要元素，第一是公共部门的制度与治理能力，第二是在社区社群与原住民族的参与与支持，第三则是企业对永续的承诺与投入。
2: 当这三者能够真正合作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有机会让森林的价值被更远景的看见，也被更长远 的支持。那这样的合作为什么重要呢？因为我们现在试着用一种新的方式去看森林，以前我们可能是比较常用资源的决斗去看森林，但现在我们开始问一个问题，森林还可以带来什么呢？答案其实很多，像是碳吸传、气候调节，像是生物多样性，像是水、土壤，还有文化、生活方式，甚至是人跟自然的关系。但这些价值过去常常比较难被看到，

0: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1: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0: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 Rick 张玉瑞，用音乐突破界限是景广，用节目碰撞精彩是景广，收听景广，掌握方向，给你满满的力量。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下午的3:10，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今天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更新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到国道的部分呢，是在国道一号，目前1968即时路网图南下跟北上哦，国一的部分呢都有拥塞的路段，赶快来关心一下。现在在国一的南下桃园一直到机场系统车多拥挤，时速40出头，还有南下的中坜一直到平镇系统时速也降到60公里以下了。另外在南向68.7公里，大概是杨梅路段呢，也是出现散落物掉落的状况，还有国一南下校前路一直到杨梅端的高架下路段行车速度剩下30出头，先前是因为有车祸事故，不过这一起事故看起来已经结束了，但是后方回堵还是有。之前这起事故呢是五羊高架的杨梅休息站入口匝道有车祸事故，那不过现在接货排除，但后方回堵哦，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来慢慢疏解。另外呢，沿线南向的杨梅端一直到湖口行车速度呢也是大概这个50到60公里，这是受到南向75到80公里这一起移动性施工的影响。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向91公里竹北前出口匝道也是车多排队，还有在国道一号路段的北上95.9公里，这里是快到新竹路段出现路面掉落物，还有北上93.5公里有故障车辆停放在这个地方，还有在北上的新竹往竹北行车速度也降到40公里以下了。那除了这个路段之外呢，国一北上的中坜转接二一直到中坜转接一也是拥塞的路段之一。国道二号则是在西行3.2公里过大竹路段有出现路面的散落物。国道三号部分呢，则是在国三的北上77.2公里关西服务区前有故障车辆停放。0800-000-123有后续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动力火车，来真的。

首先来到下午的3:1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交通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那么呢，来为朋友们一起分享是周一跟周三我们的节目单元是健康最前线。今天健康最前线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大家的肠道有没有健康呢？今天是5月20号，但大家知道昨天5月19号呢，其实是世界发炎性肠道疾病日吗？他想说这到底是什么日子啊，其实呢就是要提醒大家关注自己的肠道健康。因为有一些朋友们呢可能哦长期这个肠道都属于不太 OK 的状况，都不敢离厕所太远，出门旅游的时候都觉得很紧张。但其实跟我们现在的一些饮食习惯也有关系，比如说饮食西化，或者是说精致饮食增加，还有大家的生活压力，每个人的上班压力都很大之类的，那各种种种原因叠加，所以让台湾呢就是罹患发炎性肠道疾病的患者是持续的增加。好，那统计显示呢，过去20年整体盛行率呢增加了大概8倍，那发生率也是呈现3倍的成长趋势，而且大多集中在什么族群？20到40岁的青壮年族群哦。好，那这个台湾发炎性肠道疾病哦，简称 IBD， 它其实呢是属于慢性而且反复发作的肠道发炎的疾病，常见的症状包含了长期的腹泻、腹痛、血便深、体重减轻跟疲倦，那部分患者甚至是合并贫血或者是营养不良。好，那很多人呢在食物上啊、临床上呢，很多患者都因为频繁的如厕而影响严重影响社交，有些人不敢搭长途车，不敢

旅行，甚至呢连开会都会焦虑，因为随时都想要去上厕所，甚至呢很多人呢、喔、在晚上的时候呢需要多次爬起来上厕所，或者是肚子痛到醒过来。那长期下来呢，不仅影响工作跟日常生活，也容易产生焦虑跟忧虑的心理状态。好，那什么样子的状况呢？可能你是已经罹患了这个所谓的 IBD， 也就是发炎性肠道疾病。好，那有一些五大的警讯，好，可以自我来检测。那 IBD 早期症状容易跟一般肠胃不适混淆，你可能就是吃坏肚子，偶尔拉个肚子，好，那个可能就不算是肠胃发炎的状况之一哦。那如果呢有出现待会分享的五种症状，就要尽早就医。第一个就是腹泻持续超过2到4周，反复呢夜间腹痛，或者说这个上厕所这个大号里面出现血溢或者是黏溢，体重明显下降，或者是食欲不佳，或者是疲惫，或是贫血。好，那这个除了上述症状之外呢，诊断的时候哦，还要留意两个重点。第一个就是大肠肌躁症，这是属于功能性的问题，肠道外观通常正常，是不具破坏性。但如果是发炎性肠道疾病的话呢，这个是属于器质性的损伤，会导致肠道的黏膜溃疡啊、糜烂。好，那如果没有妥善控制的话，这个肠道的结构会有永久性的损伤。那另外 IBD 呢，也是持续性的慢性发炎，也具有高度的侵蚀风险。那长期控制不佳，可能就会导致肠道狭窄，甚至是肠穿孔，这个呢可能就要动手术治疗。所以呢大家哦，在这个日常生活饮食的时候呢，其实也是要多加的注意哦，要这个长期控制发炎，并且维持生活的品质，也要规律的服药，定期追踪，千万不要自行的停药哦。大家在日常饮食的时候也是尽量哦，朝向比较健康啊，比较原型食物的方向来去走啊，让我们的肠道能够好好的休养生息。所以如果长期是受拉肚子困扰的朋友们呢，可以哦来去检查看看，是不是其实是肠道一直处在发炎的状况哦。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轻松玩乐团的歌曲《顺便》。

来自于谢明燕、郑顺聪还有林理慧共同合作的歌声《顺行》啊，有一种呢那种爵士名伶啊的那种感觉啊的一个歌声。那在这首歌曲过后，待会儿3:30继续一起收听银广的新闻喽。音乐声中，待会儿见了。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原民会主委曾志勇赴立法院内政委员会进行业务报告并被质询，他表示今年规划办理40场自制猎枪训练课程，并持续推动带金制度修法及跨部会协调0到2岁幼儿托育资源。记者任兰心报道。
2: 立委关切原住民自制猎枪安全使用训练推动进度，指出115年相关预算尚未完全通过，外界也关注训练场地与执行规划。原住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曾志勇表示，目前已规划办理40场训练，今年目标培训1200人取得合格证书，协助合法申请猎枪使用。
3: 我们在今年的部分5月底就会上网，我们7月开始就是接受报名了哈。那8月开课，我们今年预计在北中南东，我们办理40场次的这个训练。
4: 40，
3: 每一堂课最少要30个人，最多50个人。我们预计今年度至少可以培训到1200个人取得合格的证书。
2: 另外，有关原住民族工作权保障法代金补偿制度修法进度，立委质疑已超过大法官要求修法期限，但仍未完成修法。曾志勇表示，草案已两度送进立法院审议，但皆未排入议程，期盼立院紧速排审，并会将企业媒合困难等因素纳入修法考量。此外，立委也关注原乡0到2岁幼儿托育、原民馆工程及文化观光宣传等议题。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由花莲秀林乡公所举办的第3届全国泰鲁格族运动会将在6月5号到28号登场。今年竞赛项目兼顾传统与现代，主办单位期盼借由融合体育文化与产业发展，让族人找回传统技能的记忆。记者张涵报道。
5: 花莲县秀林乡第二度举办全国泰鲁格运动会，乡长王玫瑰表示，各项赛事及系列活动从6月5号持续到28号，融合了运动文化跟观光，希望部落的孩子都能回家认识并找回自己的文化。
6: 因为很多现在的孩子都已经几乎忘记自己是谁，我们希望也透过这样的运动赛事，让他们更深入了解自己到底是来自哪里。
5: 今年竞赛项目兼具传统与现代，包括拔河、射箭、锯木、负重接力以及田径、篮球、排球、慢速垒球与足球，其中射箭、拔河跟负重接力为新增亮点，期盼唤起族人对传统技能的记忆。花莲县政府原住民行政处长马成豪肯定乡公所团队的规划，也邀请民众到花莲亲身体验泰鲁格族的文化深度跟热情。
7: 所以秀林有许多的美，需要全国的家人们共同来发掘，共同来享受。
5: 第3届全国泰鲁格族运动会6月13号开幕式将在水源村多元活动广场举行，当天有市集、文化展演、选手之夜等，欢迎民众共襄盛举。详细赛程可以上活动官网查询。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创世基金会苗栗分院携手围攻医院，5月31号在竹南运动公园举办亲子公益游园会活动，结合亲子闯关、舞台表演及健康教育，透过寓教于乐推广健康观念，落实公益关怀行动。记者陈怡玲报道。
8: 苗栗县围攻纪念医院院长李文元表示，健康不仅止于医疗照护，更需从日常生活与教育持续累积。创世40周年守护健康点亮希望 ESG 亲子公益园游会，透过亲子共同参与，让正确健康观念自然融入生活。
9: 那我本身是神经外科，手上大救活很多病人，但是有时候病

0: 病人太严重，来到这里虽然救活了，他神志还是不清。那有时候一个病人就可能会拖垮一个家庭。那还好有创世基金会这样的来帮忙，有些弱势家庭他们能够帮帮助。这些资助要从哪里来？就由各界来帮忙。
1: 创世基金会院长陈绿荣指出，园游会定于5月31号下午1点到5点在竹南运动公园举行，目标设置60个摊位，邀请民众以行动支持公益。
2: 那这一次的园游会呢，是以结合 ESG 的活动，所以呢是守护健康、守护地球，而且是守护我们植物人，就是有闯关的活动。那摊位上呢，吃喝玩乐呢也非常的精彩，欢迎我们苗栗的乡亲朋友或外地的朋友呢，都能够就近一起来参加这次的活动。
1: 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4: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9到33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爱车定期检验时间可用监理服务网查询哦。生活很忙碌，不知不觉就忘记爱车定检时间，错过了，究竟何时要办理验车呢？有关定期检验期限，一般小型车辆为行车执照指定检验日期前后一个月，请车主自行注意行照上指定检验日期，或至监理服务网查询。检验期限若最后一日是假日，则可往后顺延到次一个工作日，车主可到各区监理所监理站或受委托之民间代检厂进行。若要更详细了解各项监理业务，欢迎拨打电话至各监理所监理站洽询。若有相关问题，也可至各区监理所网站或监理服务网查询。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0: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我是王墨玉。网络交友不要轻易以为遇到完美情人，只要对方谈到赚钱机会、投资或信贷，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借钱汇款哦。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来到下午的3:3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今天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

南向没有太过于拥塞的路段，但是国一南向65公里处平镇系统前出口匝道依旧是车多，还有在国道一号路段呢，现在是在北向的状况比较多，国一北向 102.1 公里，施工维护持续进行，这是新竹系统前。那在过了新竹系统快到新竹的路段呢，这是 95.9 公里，有路面的散落物掉落，以及国一北向 93.5 公里有故障车辆停放，目前不太清楚它有没有摆放警告标示，还有占用哪一线车道，好提醒大家行经多加小心。那这个路段呢，同时也是在塞车，新竹往竹北现在车速降到40公里以下了。国道二号部分在西向5公里处，这里呢是靠近大竹方向，出口匝道也是车子偏多。国道三号部分呢，则是在国三路段的北向63.5公里有散落物掉落。那来补充一下，是国道二号东向的机场端路段呢，有朋友们看到就是说有机车误闯，而且还是双载的机车，状况比较危险一点点，因为这个国道上面大家车速都比较快，那这个状况也协助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93公里哦，过新竹 A 路段路间，我们先前有说一辆这个先前有说有车辆故障停放，那具体现场的状况呢，是有大货车爆胎，所以现场正在维修当中。那也呼吁其他驾驶朋友们呢，就请尽速通过就好，不要放慢速度，好奇的观望。好，那目前也协助通知相关单位会前往处理。另外呢，再来关心到台61线的西行7公里，过新竹二路段内侧和外侧车道之间有三角锥散落一地。有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毕淑静，你留下的爱。

这首歌曲来自于萧秉治的歌声520，今天呢刚好就是5月20号、哦、算是呢在感情里面非常特别的一个日子，也许呢可以借由这个日子吧，平常不敢表露的爱意呢可以坦然的来这个说出来哦。那在这首歌曲过后，我们接下来呢要一起来进入的是今天的青春放送中。今天青春放送中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怎么说可能也不专属于年轻的朋友，应该说算是一个世代的共同回忆，就是孙燕姿。好，那其实孙燕姿对于一些比较年轻世代朋友们来说呢可能没有到这么熟悉，但是真的是呢大家心目当中的这个天后等级的一位歌手，他的歌声一出来呢非常的有穿透力哦。我记得好像之前这个前就是大概这两天啦、哦、就是呢在网络上就一直可以滑到什么孙燕姿演唱会的一些内容跟片段，看到都觉得说哇真的有非常多熟悉的歌曲呢轮番的上演，很多人都直接在现场看到哭了。而且呢这也是孙燕姿暌违12年之后再度、哦、来开演唱会，那现场呢也可以说是这个非常多的朋友呢也都是到现场一起来共襄盛举。那他这一次呢是终于暌违12年重返台北开唱，在5月15号跟17号在台北大巨蛋举办就在日落以后，那吸引了大概8万名的歌迷朝圣。好，那甚至呢这个蔡依林林俊杰也都是惊喜现身 VCR 哦，那周杰伦张惠妹啊萧亚轩啊也都是献上花篮祝福。那他在暌违12年重返台北开唱的时候呢也是非常感性告白，就是说台北呢是第一个拥抱我的城市。在26年前刚出道的时候呢，他说他自己还是一个没有人认识的新加坡女生，然后但是呢却在台湾一步一步被大家认识。好，那当年呢走在五分埔的时候啊，街上到处都在播放绿光啊，他也感受到说哇这个城市真的是好好的有在被这个城市接纳啊，然后呢也是越来越有名，到处呢都在播放他的歌。那很多资深歌迷听到这个部分的时候真的我就直接泪崩。好，那也像呢一场这个大型的 KTV 一样，大家呢一起在里面非常认真开心的欢唱。那这一次的舞台设计也成为讨论的焦点哦，是以日落时间宇宙漂流为主题，整个主舞台呢有加入巨型日晷的印象，想象征呢这个时间的流转跟人生的轨迹。哇你看出道到现在26年，一步一步稳稳的走过来，那也有很多的歌迷呢陪伴哦，所以呢才走到了现在。好，那这个演唱会的尾声呢还有搭乘漂浮群岛的这个环场车呢绕行全场。那当然有很多我们刚刚讲到大咖呢是用 VCR 来助阵，一起来回味分享呢一些共同的回忆。那蔡依林还说年轻的时候他们两个会一起去游乐园玩弹跳床。好，那林俊杰呢则是表示说孙燕姿一直是自己音乐路上很重要的朋友跟支持力量，而且呢同样都来自新加坡，在路上呢共同扶持一起呢来制作音乐的这个感情呢一定也是特别的深刻。好，那也引起了很多朋友们的歌迷朋友的回忆哦，就是说哇真的很多的经典歌曲一晃呢都是好久之前的事情了耶。那其中有一首歌曲我觉得特别想要分享，也是带大家一起来回味一下，就是这首歌开始懂了。那这首歌曲开始懂了呢，它其实大家知道它已经是大概26年前的作品了嘛，也是差不多它出道那个时候啊，因为呢这一首歌曲呢就是在2000年当年的12月的时候来发布。好，那这个它收录在我要的幸福这一张专辑当中。那其实呢

这一首歌曲哦，也是有点像是当时哈、哦、女性的一个在这个阶段哈、哦，就是开始慢慢脱离，就是说一定要在感情里面都是那种很苦情歌啊的那种心态哦，就是呢从一次一次的受伤害之后呢，慢慢的开始懂了，其实不是自己有什么问题哦，而是去认知到说，哎，幸福不会回来了，擦干眼泪，我们还是继续呢，往前走哈、哦。明天是自己的哈、哦，我们继续呢，要开始好好的爱自己了。从一段糟糕的感情当中哦来走出来，然后那其实呢也是象征这个越来女性呢越来在感情里面，然后越来越有这个主体性，可以难过，可以失望，但是呢，擦干眼泪，我们还是继续勇敢的往前走。那很多人说以前在听的时候，只觉得 是一首好听的歌、哦、没有想到呢这个再闻、哦、已是曲中人、哦、初闻不是曲中意，再闻已是曲中人。很多人呢在再次听到这一首歌曲，尤其是现场版的时候，真的是大泪崩。我看很多人都是到这一首歌的时候开始哭。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一起来回味一下这一首经典的歌曲开始懂了、哦、那这一首歌曲也成为呢近期在孙燕姿演唱会过后呢一直在网络上面、哦、滑到、哦就是很多短影音、哦、都是呢在回味这一首歌曲，我们就一起来听咯。这首歌曲过后呢，四点整整点对时，也一起收听全国最新路况资讯会诊，借由这首歌曲也陪伴大家今天的节目的尾声。那我们微笑转圈圈的节目呢，就明天下午1点到4点同时空中再会咯，拜拜。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一里的下晡你跟我点点散步，两个人做伙都不会孤单，趁着天还没黑和家人出门散步，吹吹风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湖口一路到竹北交流道沿线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基隆到基隆段也是车多，车速40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竹崎到蓝潭隧道，受到内侧两线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三号北上先前在274公里过古坑服务区外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先前在台68线西向7公里过新竹二交流道占用内侧跟外侧车道的三角锥已经排除，同样排除的还有台61线南下 48.8 到49公里过永安交流道外侧车道的铁片，还有南下 53.9 到 54.1 公里新丰一交流道前内侧车道的往生动物，通通清除完毕。另外要留意台61线北上 53.8 公里过新丰一交流道的路肩有小客车抛锚停放。排除的消息还有台74线先前在东向23公里松竹路段以及27公里太平路段的两个路段的掉落物都已经清除完毕。另外台82线东向 23.4 公里过嘉义系统的路肩有抛锚车停放。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您再一次收听快乐笔记本。好，今天是520哈，哇，很多人一早呢就觉得说，哇，这个我爱你的这个寓意也蛮好的哦。当然这个520不一定说是这个男生跟女生的感情了哈，那其实还有很多大范围的哈。好，表达一下同事爱也是蛮好的哦。那因为是这个甜蜜520嘛哈，哎呀，我们新竹市这边哈三个区的户政事务所呢，今天也是洋溢着非常幸福的气息，因为很多人就利用今天来做登记哈，结婚登记。哇，今天有72对新人哈在新竹市完成结婚登记。那市政府呢就准备了哈，这个限定的玫瑰花，献上最诚挚的祝福。啊，确实，然后这样的结婚纪念日会比较好记哈。好，果真我们新竹市还是很有那种爱情 power 的哈，这个爱情力蛮强大的。今天在新竹市呢，因为是520，有72对新人完成结婚登记哈，就是掌声鼓励一下啦。好，那在新竹县呢，我们要这个关注到的是石门水库到新竹好连通管的工程隧道贯通了。好，所以呢今天我们的行政院长也来到了好这个算是龙潭吧哈，这边来看一下哈，这个这个用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哈。好，那今天呢是由我们经济部水利署北区水资源分署来举办石门水库到新竹连通管工程计划隧道贯通好的典礼。好，那我们县长也是有受邀出席。好，非常感谢中央呢，让石门水库的水源可以直接调度到新竹，让新竹水新竹县的用水无虞哦。那当然这个水的问题哈，那有很多的人必须要共同的来努力了哈。那希望我们新竹县提出向中央提出加快推动宝山水库。好，这个三是一二三的三，因为我们宝山呢已经有宝一宝二了嘛哈，所以呢他希望能够快速推动宝山水库的计划。好，但是呢必须要将宝一水库征收的补偿纳入可行性规划的执行项目。好，那以上呢都获得我们的这个行政院长卓荣泰的一个正面回应。好，那讲到我们石门水库到新竹的这个连通管的隧道哈，好，那这个连通管的工程呢是沿着台三线埋设输水的干管，经过了桃园龙潭进入我们新竹县关西横山，好，一直连接到竹东镇，好，还有宝二水库这边的引水路。好，那工程团队呢克服了非常复杂的地质条件，那终于是完成了隧道的双向贯通。好，这不只是工程技术上的大突破哈，也是我们北部地区区域水资源调度网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那未来完工之后呢它的能力是什么，就是说每天可以有300,000吨的紧急供水，好，这样的一个备援能力，就是我们新竹地区呢未来应该就是供水的稳定还有备援率是相当的高，能够确保我们的民生生活的用水还有高科技产线好都是用水无虞的。好，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哈，就多年前呢、啊、这个我们的水库哈那个水变成了22%以下，好，非常非常可怜，然后呢甚至也开始限水哈，那这几年又水又好像有点太多，那轮到了今年呢目前看起来还 OK 了哈，该有水的时候呢还是有下雨，好，那大家就觉得说你看这个水有时候呢面对我们全球的这个极端气候的威胁有时候这个水资源的问题呢真的是值得大家共同的来注意哦。好，那我觉得这是今天最厉害的消息，石门水库到新竹的好这个连通管工程隧道贯通了。好，轻松的好歌来自李佳以及周维杰所带来的 I am Ali 爱的名字，我们一起来欣赏。

好，神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 53.8 过了新丰一，好，路肩呢有小客车抛锚。好，台61线呢最近都是有一些施工在进行的哈，目前在北上42公里观音匝道施工封闭。好，应该是双向哈，都是在42公里这边啊，观音匝道施工封闭。那目前在即时路网图呢，中山高北上 95.9 车道上有散落物，北上新竹到竹北这一段路的车速也比较缓慢，目前大概是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南下是从湖口开始，好，一直到竹北，好，这个是通过竹北之后呢就是比较顺畅了，但是在这之前大概也是50公里左右的车速。中山高在北上 110.4 头份路段有施工。好，那西滨在新竹路段呢，除了刚才新丰一好这个抛锚车之外呢，好，双向在美山联络道这边车速也比较慢，好，是40公里左右。中山高在中立转接二这边，好，有一段路的车速也会比较慢，那南下的 62.4 公里出口呢也是要排队。好，如果有其他路况的话，麻烦您通报警广 0800-000-123， 警广感谢你。

0: 位乡亲请注意，走过马路时别低头滑手机，别戴着耳机急着冲，穿越道路请走行人穿越道，并依照号志通行，绿灯亮起也要先停看听，确认左右来车后再通过，才能保障自身安全。
1: 依现行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行人如果不依号志标线指示或任意穿越车道，可处新台币500元罚锾，而驾驶人行经路口也应停让行人先行，共同维护安全交通环境。提醒您，过马路专心一点，安全就多一分，驾驶多礼让，行人更平安，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新竹分台目前正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好，这是来自啊 Kim 秋莲青所带来的客家歌曲啊，同时也是他的创作曲《信州风》哈、啊，新竹风。4:23，台六十一线南下127到134苑里大甲路段目前施工封闭。好，要到5月21号，晚上11点哦，有，那就是星期四的晚上哈、哦。好，那这个段期间呢，要麻烦朋友们改走平面道路了。省道台三线南下136到137南湖路段啊，有路树倒下卡在电线杆上。那目前相关单位呢，已经是派员前往处理，也请大家好能够特别注意了。国道5号北上苏澳服务区出口，目前在内侧车道有施工。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53.8过新丰一，好，路肩的小客车还是抛锚停放在这里。那目前在即时路网图呢，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好，一直到湖口服务区，好，车速都是有一点点缓慢。南下的部分呢，是从湖口服务区到竹北，那南下通过竹北之后呢，就非常顺畅了。西滨在新竹路段，好，就是双向大庄以及北上的美山联络道这边，目前还是车速比较缓慢。国道3号北上62.7。好，这是大溪路段出口呢，也是有一点点拥塞了。中山高北上49.1，目前是有施工在进行的。那看起来这里呢还没有受到影响哈，但是车流量还是蛮大的。好，开车、骑车、走路都要专心哦，也别忘了要张大眼睛。好，继续送上张清芳的歌曲《认真的眼睛》。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台湾长篇小说《台湾漫游录》在伦敦夺得国际文学大奖布克国际奖，赖清德总统恭贺时同时表示，这是他们继美国图书奖之后再次夺得国际文坛的大奖，代表台湾年轻人已经拥有实力在世界的舞台上发光发热。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英语文坛盛世年度国际文学大奖英国布克国际奖，今年由台湾作家杨双子创作，译者金玲翻译为英文的长篇小说《台湾漫游录》夺得大奖。赖清德总统表示，他会支持年轻人继续投资教育、科技、文化运动与国际交流，让年轻人不必离开台湾才看见世界，也让世界因为台湾年轻人创造力而看见台湾。
2: 我也要恭喜台湾作家杨双子撰写、金玲翻译的《台湾漫游录》荣获国际布克奖，这是他们继美国图书奖之后再次夺得国际文坛大奖。这代表台湾的年轻人已经有实力在世界的舞台上发光发热。
1: 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表示，杨双子与金玲的获奖感言充满了自信与坚定，还有对台湾这块土地的热爱，而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这是文学多元发展的沃土，非常期待接下来有更多精彩的台湾文学创作继续走向国际，被世界各国读者喜爱与欣赏，带领世界重新认识台湾，爱上台湾。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今年在泰国举行的亚洲青少年轻艇激流锦标赛，中华台北代表队表现亮眼，创下了史上最佳的成绩。其中由宜兰金牌教练廖学福所率领，在安农溪培训的四位宜兰健儿更是主力功臣，斩获多面的金银铜牌。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3: 就是要进入终点前的最后一段，就是有稍微一点点失误。
4: 亚洲青少年轻艇激流锦标赛今年在泰国举行，赛事中佛光大学的吴荣正勇夺 U23 男子组金牌与银牌，同校的吴廷仪也包办银牌铜牌，另外罗东高商的曾兴光摘下 U18 男子组金牌与 U23 银牌，同校的朱宏宇也一举夺下个人赛银牌及双料铜牌。四位选手面对各国强敌都展现出沉稳的心理素质与精湛技术。教练廖学府说，
5: 轻艇的选手他们有个特征，在这个模子里面他会展示一个，那个茧是岁月去磨练出来。再来就激流跟其他运动不一样，他射的杆有25个杆，要快还要闪过那个杆，它都是一点点一点点。
4: 为了让运动员无后顾之忧，宜兰县政府除了建立完整的三级培育体系，也积极向中央争取建设安农溪轻艇激流国际竞赛场地及东山河专属重量训练室，希望能打造国际级的训练规格，让更多宜兰伊娜在国际体坛持续发光。景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网络贩售商品也要注意法规。高雄市卫生局首次查获有民众在网络贩售没有经过查验登记的日本纸鼻血棉花，因为产品涉及医疗用途，依法属医疗器材，遭开罚3万元，并要求立刻下架。记者黄宇豪的报道。

0: 县区表示，这名鹿族民众从日本购入棉制产品贩售，虽然原厂声称这并非医疗器材，但因为包装标示有止鼻血、吸收鼻水等用途，经食药署认定属于医疗用吸收纤维，因此纳入医疗器材管理，必须完成查验登记并取得资格才可以贩售。卫生局药政科科长刘冠莹说，
1: 卫生局提醒，包含棉花、棉花棒、 OK 绷、口罩等日常用品在内，若产品外包装及说明书刊登医疗用途或说明，就可能属于医疗器材管理范畴，民众可先至食品药物管理署网站厘清产品属性，无论是贩售或购买，都应该要落实先确认再贩售，避免因资讯不清而误触法规。
0: 卫生局提醒，不少看似日常的商品，只要涉及医疗用途，就可能纳入医疗器材的管理范围。民众在网络购买或贩售前，都应该先确认产品的性质，以免触法受罚。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兴国赖预报员，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的天气跟今天是蛮类似的，不过水汽会增多一些哦。那环境上是西南风，上午的话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那到下午开始随着锋面来到北部海面，环境水汽会略微增加，所以在桃园以北还有新竹至嘉义山区会逐渐转成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哦。那其他地区云量到了下午开始也会有增加的趋势，中午过后在北部基隆、宜兰、花莲的地区还有各地的山区要留意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特别是在北部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所以下午过后外出的方面记得要携带雨具备用。那另外在温度方面，各地的夜晚清晨低温普遍在23到26度，白天的话各地依旧是温暖偏热的，在基隆以及东半部的高温大约在30到32度，西半部的高温普遍在31到34度，其中在南部的金山区平地可能会来到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请注意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此外明天在金门及马祖容易有低云或是雾影响到你的接度，交通往返需求请留意最新的航班资讯。此外在明天的部分，因为西南风会比较强的关系，所以在桃园至苗栗、彰化、台东及绿岛、马祖局部空旷地区会来到平均风6级，才会是阵风8级以上强风。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网购各资外泄，慎防关键字。分期付款、重复扣款、订单错误。

好，这是来自木匠兄妹合唱团所带来的歌声，你从爱中得到的只是一首情歌啊，听起来应该也是分手了啦哈。4:41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然后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6:30。好，海伦陪伴大家到6:30。好，那先前呢，在中山高双向铜锣苗栗头屋头粉哈，双向出入口匝道都有这个移动式检视垃圾的作业。好，刚才啊，在这个新闻时间的时候已经是离场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27到134苑里大甲路段施工封闭，好，要到5月21号晚上11点，好，就是到明天晚上11点。那这段期间呢，好，必须要改走平面道路。国道5号北上苏澳服务区出口这边内侧车道也是有施工的。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53.8过新丰一路间小客车抛锚停放。那目前在即时路网图呢，中山高北上新竹竹北到湖口车多速缓，南下的部分呢，湖口到竹北这段路的车速呢也是比较慢的。

好，今天是520，明天521啊。那这两天呢，其实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正在展开，那就是我们在新竹县政府2026城镇韧性演习。好，那就是这个原本的名称叫做全民防卫动员演习。那在今天呢，已经就是在明今天已经在演习了哈。那明天呢，大家的手机上会出现一个告警的细胞简讯哈，还有写着新竹县2026城镇韧性演习灾防告警细胞的简讯。那民众如果收到简讯呢，请不用担心，但是呢，我们的心要同步的来一起来做这个演习哦。好，那这次的演习呢，会在明天早上9:30到9:50，好，这段期间呢，会发送所谓的灾防告警细胞简讯，简讯的范围是竹北市、新埔镇以及关西镇等区域。好，会有两则讯息，包含了中文跟英文，好，那会持续5分钟左右。那这个简讯呢，是纯属演练哈。那事实上，这个区域内并没有危险的事情，也没有其他异常状况，请大家不要惊慌。好，那再一次提醒大家，520-521，好，2026城镇韧性全民防卫动员演习，好，正在展开当中。好，那如果收到简讯的话，好，大家不要紧张，也不用担心。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好，这是来自萧亚轩的歌声《爱上爱》，4:53。好，先前在国三北上35公里中和隧道中间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已经是排除了。好，但是刚才回堵了1公里左右。国道5号南下8公里过乌涂隧道外侧路肩呢，有车子抛锚停放。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5.5到25.9。好，沙仑路段外侧车道有铁片，北分局说呢，刚才已经是排除了。那国道6号西行16.7过国信1号隧道这边外侧车道有坑洞。好，还有就是台61线南下127到134苑里到大甲路段施工封闭，好，目前施工封闭，要改走平面道路，那施工到明天晚上的11点。好，那其他路况大致都是良好的。好，那单纯车多呢，就是在我们中山高双向新竹竹北到湖口，尤其是北上新竹到竹北哈，这一段路的车速比较慢，好，是不到50公里。好，那在好，中山高双向在中立转接一、中立转接二这边，好，那车子开始也变多了哈，那目前车速可以来到60到70公里。好，请大家还是要保持安全车距哦。好，这是来自黄大炜

0: 上，
1: 咪咕咪上，
2: 我们是
0: 台九线乐团。
2: 有些东西就像门口的那双彩虹拖鞋，
3: 只要知道它在身边，
4: 不用多说什么，总让我们心情愉悦。
1: 景广也是一样，随时都在身边守护你。
5: 接下来也让景广带给你美好的快乐吧。
1: 现在时间
0: 下午5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为你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以及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入口匝道要汇入国一主线的地方有铁块掉落，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汐止到五堵，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都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沿线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竹崎到中埔，以及国道3号北以上的中和到安坑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3甲东向万方到深坑端车都不好走。国道5号南下8公里，在过了乌涂隧道的外侧路间有故障车停放。国道5号往北头城到平林则是车多。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大竹，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6号西向 16.7 公里，过了国信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坑洞。国道10号双向转营段到顶尖系统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88线西向大发往大寮路段沿线车多排队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好，这是来自徐怀钰的歌声《你约我在夏天见面》。时间5:07，节目来到第二个小时喽。中山高北上152.3过三义路段，外侧路间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在国道6号西行16.7往雾峰，这是过了国姓1号隧道这边，外侧车道有坑洞。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27到134院里大甲路段施工封闭，好，这个施工呢要到明天晚上11点，好，5月21号晚上11点才结束。那现在下班车潮已经涌现了哦。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好，目前这里的车速呢还是比较慢的，大概是50公里左右。南下从湖口开始，好，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啊，这边的车速也比较慢啊。通过竹北之后呢，南下就非常顺畅了。中山高目前双向在内坜中坜转接12，好，这边呢车速也变慢了。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北上在好，一样是中山高北上，杨梅往中坜，好，目前看起来车速也是变慢了。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在大园大竹路段，哇，这里的车子非常多，好，这里车速30公里左右。那其他路况大致都是良好的哈，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得喽，别忘了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车前状况哦。好，来自 BTS 防弹少年团所带来的歌声 Best of Me。

0: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1: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0: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好，再次提醒大家，中山高北上152.3过三义路段外侧路间有大货车抛锚停放。那现在是下班车潮涌现哈，很多地方都开始在塞车了。中山高双向新竹竹北到湖口北上的部分车速比较慢，那南下呢是从湖口开始啊，一直到新竹路段过后才会比较顺畅。台61线南下南寮双向大庄以及南下的美山联络道车多。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心一下我们这个尖石乡的这个部落啊。那前两天呢，在五峰乡这个头部广场呢，举办了一个观雾县原民文化体验之旅。大家会不会像跟我一样有点像路痴哈？因为去五峰跟去尖石的路是不一样的啊。但是我们都觉得说，哇，如果能够哈，比如说接下来天气会很热嘛，那其实到山上哈，对会觉得比较凉爽一点点。那要怎么样到山上呢？如果说自己开车哈，像我的话，我会觉得其实我不太敢开山路哎哈。那如果说您搭这个台湾好行观雾线的话，就没问题啦。好，那前两天县政府呢就是办理了一个活动啊，叫做观雾县原民文化体验之旅。好，那到这里之后呢，就可以就是文面彩绘哈，来感受一下原民风情。好，那他们说为什么我不知道这个活动好，以后如果有的话我们再一起来分享了哈。那这次办这个活动呢，就是为了推广我们的台湾好行观雾线的旅游。好，那其实如果说你有搭观雾线的话哈，非常非常的方便。好，到观雾去住宿的话哈，是比较方便的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套装的部分。那观雾线呢，不仅是串联山林的景观，也是连接原乡文化非常重要的路线哦。透过这个台湾好行的接驳服务，我们就不用自己开车，就能够轻松的上山走进山区感受一下我们的原民的风情。好，那县政府说呢，未来会持续的透过多元的主题活动来推广台湾好行的路线。比如说这一次是这个原民文化体验之旅嘛，到山上玩这个部落勇士闯关的游戏。那当然如果是亲子一起来的话更好啊。那不上山你不知道，如果上山你就能够感受到，就是唯一的问题就是上山怎么上山开车有点麻烦啊。好，那如果说是搭乘我们台湾好行观雾线的话，这个旅游

住宿就会比较方便。那下次呢，如果有说这个相关的活动的话，我们就一起来参加哈。那在这边别忘了，如果你要到这个新竹县的这个原民部落的话，别忘了参考一下我们的台湾好行观雾线，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哈。那如果解决了交通的问题，我们上山就比较容易了。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最近很常见的诈骗叫做色情应招诈财，对方先在交友软体或是社群网站跟你聊天，等到聊熟了就换到 LINE， 接着自称有在做援交，还故意要你传身份证，说怕你是假警察，很多人就这样把证件照片传了出去。再来他们就会叫你去超商买点数，说买了就能见面，一旦你开始付钱，他们就会一次又一次找借口，说还差一点，还要再补，甚至要求刷卡，结果不管你花多少钱，对方永远不会出现，到最后钱被骗光，甚至还会恐吓你。各位朋友一定要记住，叫你买点数，要你交出身份证才能见面，这些全部都是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好，时间5:26，中山高南下21:03，圆山路段外侧车道有小客车和大货车的事故，这是最新的路况。国道4号台中环线东向10:08，这是台中系统往潭子外侧路间现在有游览车和水泥车的事故，因为都是大型车辆，请您也要特别注意了。国道3甲台北联络线东向万方到木栅，目前车多，并没有事故，就是单纯的车多。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也是车多。中山高南下68:07杨梅路段之前外侧车道有轮胎皮。好，来自艾克勒 iColor 的歌声采茶歌。好，那歌声过后，我们一起来关心中台湾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台中市购物中心运动用品店传出有外部监视器可以拍下更衣室内的试穿行为，市长卢秀燕宣布将全市17家百货公司大卖场列为第四类的对象，5月22号起扩大稽查。陈玉涵报道。
2: 近期社会接连发生偷拍事件，引发民众对公共场所隐私安全的关注。市长卢秀燕说，
3: 我们原来是有三大类的场域，第一大类的场域呢是300多家的医美场域，第二大类呢是各种运动场馆，因为各种运动场馆它也会这个有这个换衣服的行为。那另外还有第三种呢，就是属于三温暖。那我们会把百货公司哈、大卖场，那只要有更衣这种比较高风险的地方，也列为扩大稽查第四类。那台中市的大卖场哈、或者是相关的这种集中的地方，大概有17家。那我们从礼拜五开始会扩大稽查。
2: 市府除了加强监视器设备管理外，也要求各局处针对夜管场所，在年度例行查查时，将监视器设置管理纳入查验项目，透过制度化管理落实查核，避免民众隐私遭到侵害。台中市政府强调，未来将持续透过跨局处合作与定期稽查机制，强化各类场所隐私安全防护措施，营造让市民安心消费与活动的公共环境。金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彰化县警察局刑警大队吴子豪侦查组长期投入刑事工作，表现优异，荣获115年全国模范警察殊荣。陈时煌局长亲自张贴红榜恭贺，并且邀请子豪家人一同合影留念。请听报道。陈时煌局长称赞吴子豪侦查组始终秉持专业、积极及认真负责态度。面对近年诈欺犯罪日益猖獗，吴子豪积极投入虚拟货币金流分析、数位证据搜集以及跨单位协调工作，参与侦办多起重大诈骗案件，也曾破获大麻制毒工厂，展现优异刑事侦查专业能力。
4: 子豪在110年投入到刑事工作以来非常的认真那虽然时间很短但是成果的非常的丰硕尤其是在侦办诈欺集团的案子上面查获有嫌犯有30几人，这个诈骗的金额达到1亿2000多万，其中查扣不法的所得也多达1750多万。
1: 陈时煌局长邀请吴子豪父母在警局恭贺红榜前合影留念。子豪父亲退休前是伟安特勤队小队长，当年查缉枪击要犯张喜明的成员之一。子豪母亲也在警察局担任志工，子豪太太是彰化警分局一组警员。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艺术家邱爱珍将思念母亲的感情寄托在画作，受邀在苗栗医院展出。展览以艺术串联文化和生命关怀，疗愈患者和家属的同时，也完成自我疗愈。陈怡琳报道。
5: 深耕苗栗的客家籍画家邱爱珍表示，母亲生前在卫福部苗栗医院接受妥善照护，虽然在前年病逝，但他在苗医友善一郎深刻感受到艺术疗愈能舒缓病人与照顾者的心情，因此答应展出。
6: 那时候我也有把一张石虎的图，为了感谢吴刚医师，我有赠送给他。那这吴刚医师也很大爱，就把这张图捐到医院，放在那个安宁病房外的走廊。那我常常会想念母亲，我还是会偷偷的回来看那张石虎的图，可以把自己的图拿来疗愈别人，也疗愈我自己。
5: 苗栗医院院长徐国芳表示，苗医友善一郎即日起到6月30号推出妙语之美与石虎护身邱爱珍老师创作证。展览精选邱爱珍多幅代表性水彩作品，邀请民众透过

0: 艺术，展开一场关于土地、文化与生命的深度对话。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上午台湾各地多云到晴，下午起水气增多，桃园以北地区以及新竹到嘉义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是多云，金门和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北部、东北部、东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金门和马祖以及午后北部山区有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金门和马祖容有低云或局部影响能见度，搭机民众请特别留意。现在台北阴天30度，新竹和花莲阴天28度，台中和台南多云29度，高雄阴天30度，宜兰是阴天29度，台东晴天29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们是跨氏兄弟
4: Crossing，
3: 我是哥哥 CJ，
4: 我是弟弟 C Mike，
3: 知名人物店家推荐广告
4: 务必求证，以免遭到诈骗。

好，来自庾澄庆的歌声《锁定偶高虾》，好，就是很厉害的意思，对不对？好，这个非常轻松的一首好歌哈，也希望大家下班的心情也是这么的轻松哦。好，来关心路况，国道四号台中环线东向10.8公里。台中系统往潭子方向外侧路间有游览车和水泥车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国道三甲台北联络线东向万方道木栅现在也是车多，是单纯车多，并没有事故。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子也是相当多。中山高南下68.7杨梅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中山高北上在152.3三义路段外侧路间有大货车抛锚停放。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目前这里的车速呢，50公里左右，双向在91公里，都是要排队的。中山高南下86公里，车道上有散落物。国道三号南下在新竹系统到茄东路段，目前这里的车速也变慢了，大概是50公里左右。中山高在双向内坜中坜都是车子非常多。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在机场端呢，目前是呈现定点的状态。好，请大家要发挥耐心那在大竹路段这边也是只有30公里左右的车速。国道三号在南下的68.3出口也是要排队的。北上在大溪到莺歌系统这边是也是开始排队了那南下在54.4公里的出口呢，在这边也是要排队，也请大家不要插队。其他路况大致都是良好的，好，祝福大家行车平安。那如果发现了新的路况，麻烦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好，如果是桃园新竹路况呢，拨通后请按2哦。

好，来自黄仲坤的歌声《无人的海边》。5:47，省道台65线特号道路北上10公里过土城一，好，目前这边是有事故，这是最新的一个路况。中山高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内侧车道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好，这也是最新的路况。中山高南下，好，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二这边车子相当多，好，其实是双向都车多，但是南下好像比较多。中山高北上内坜到机场系统也是车多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即时路网图。好，中山高，好，在南下86公里这边车道上有散落物，好，这是在湖口服务区之前。那北上在新竹到竹北呢，目前这里的车速也大概是40公里左右，好，就是双向在91公里出口要排队。国道三号呢，南下在新竹系统到茄东路段呢，现在好，这个车子比较速度能够快一点了，但是在出口的103.9这边也是有点点拥塞。好，这车子多呢就会拥塞，那我们的胆固醇过高呢，大家可能都会吓一跳哈。那现在的这个饮食模式哈，还有现代的一些工作压力啊等等，如果说不一定要到中年呢，有时候还蛮年轻的人，如果去健检的话，就会发现。平常因为年轻嘛，通常是不会去健检，但是如果说有机会健检，会发现说，哎，怎么自己的这个三高好像快要出现了哈，尤其是胆固醇过高，好，大家可能会有一点点害怕。好，怎么样算是胆固醇过高呢？好，那首先呢，一般健康的成年人哈，这个总胆固醇应该控制在哈100，这个就坏胆固醇呢要就是低密度的胆固醇要控制在130单位以下。好，那如果说总胆固醇哈还是在200以下的话，就算是正常。但是如果说已经超过200哈，就比如说200到239这边的话，就算是偏高了。那如果说忽略它的话，可能会越来越高哦，表示你的生活或饮食呢，会造成你的胆固醇比较高。那发现自己胆固醇很高的时候，就是真的要做些改变才行。首先，如果不想运动的话呢，就必须要这个。饮食控制哈，那如果可以双管齐下是最好的啊。比如说要提高好的胆固醇，排除坏的胆固醇，就要运动。好，那当然降胆固醇不是只靠盲目的运动或者是节食了哈，应该是说要靠阻断饱和脂肪。那运动的主要功能是提升好的胆固醇，就是高密度的胆固醇。那这时候如果说有在服用降血脂药物的话呢，就不要再吃市面上所看到的一些保健食品哈，如果要吃保健食品的话，一定要经过医师的一个建议和说明。那如果说有家族病史、有心血管病史的高风险族群的话，好，或者是说你饮食控制

已经有3到6个月，可是都没有好消息，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的话，这时候就应该要寻求医师的评估，好，是不是要使用降血脂的药物了，哈，这个必须要面对的。好，那从现在开始，哈，就是饮食，也不是说一定要清淡。最重要的应该是要均衡，然后呢要运动，这是比较重要的。好，很多朋友说，哎呀，我们在这个跟大家来分享健康的讯息，哎，说要饮食清淡，要作息正常，可是通常呢下了班了好像都没办法做到，对不对？好，那如果说我建议了哈，我看到有些名人是这样做的，比如说1到5哈，星期一到五。好，在上班嘛，哈，那饮食可以就是比较好控制。但是到了周休假日啊，可能会跟亲友一起出游或吃饭，就不要太勉强了哈。就是稍微假日的时候可以稍微放纵一点点，但是呢，也真的只有假日可以稍微放松一点喽。不然的话，哎，就会怎么讲，就无法阻止这个胆固醇过高或者是三高的问题。好，请大家一定要好好的自己来面对一下了哈。好，胆固醇过高怎么办？好，就是饮食上要控制，还有呢就是要运动，如果都没有办法改善的话，可能真的就是要问医师是不是需要吃降血脂的药物了。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爱车定期检验时间，可用监理服务网查询哦。生活很忙碌，不知不觉就忘记爱车定检时间，错过了，究竟何时要办理验车呢？有关定期检验期限，一般小型车辆为行车执照指定检验日期前后一个月，请车主自行注意行照上指定检验日期，或至监理服务网查询。检验期限若最后一日是假日，则可往后顺延到次一个工作日，车主可到各区监理所监理站或受委托之民间代检厂进行。若要更详细了解各项监理业务，欢迎拨打电话至各监理所监理站洽询。若有相关问题，也可至各区监理所网站或监理服务网查询。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晚上六点钟下班时间，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用美食好好犒赏自己一下，吃饱再继续下一段旅程吧。我是李佳欢，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放心极广，安全台北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 52.2 公里机场系统之前的中线车道有保险杆掉落。就是往南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南下中坜到平镇系统也都是车多拥挤。其中先前在南下 64.3 公里平镇系统之前外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跟砂石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南下220公里北斗出口有事故发生。往南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时速都不到40公里。北上先前在五股出口匝道内侧的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以及五羊高架北上中坜转接道二到中丰交流道，西武北上堤顶到西直段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往北树林一路到安坑交流道沿线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车都不好走。国道五号南下 7.2 公里在乌土隧道之前的路肩有安全帽掉落。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一路到南桃园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也是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10公里土城一入口匝道发生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其中小客车有打横停放的状况。台61线往北237公里过四湖的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沿线有轮胎皮散落。台86线西向 3.1 公里过台南交流道的路间则是有小客车抛锚停放。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好，6:10了，赶快连线新竹市警察局交控中心，目前在电话线上是张伯清警务员，要告诉我们新竹市的路况。警务员你好。
2: 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
2: 那目前新竹市区的车流还是算平顺，没有民众报案说哪个路段路口特别拥塞，
1: 是，
2: 但是呢一样会有几条连外道路像是我们的中华路、金国路、公道五路还有东大路段，这四个路段呢车流量目前是比较大一些些的。那一样呢，园区周边的光复路段呢，在光复界寿、光复街、光复科园还有我们的光复大学路口，目前都有我们常态性的下班车流，那停等红灯的时间会稍微久一些些。不过我们交通队的学长都有在现场做一个疏导指挥好，请听众朋友耐心驾驶。那另外一个方向呢，慈云路段呢，在慈云埔顶还有慈云埔顶二路口往竹北的方向呢，就是好事多前面这边，目前车流量也是比较多一些些的。那最后呢是宝山路往市区方向一直到西大食品路口的车流，目前也是比较大的。远警正在处理事故的地点呢，第一处是在建工一路建美路口，那第二处呢是在明湖路775巷口，那最后一处呢是在中正路中正市场前那提醒行经以上地点的驾驶朋友呢多加留意，结束来通过现场。今天想跟听众朋友宣导在5月17日5月17日的4:40那一名许姓男子呢驾驶自小客车呢行经新竹市东区的台六八线往西往西6公里处，自后方呢追撞同向的男曾姓男子所骑乘的电动滑板车致使这个曾男倒地受伤送医，所幸呢没有生命危险那本局交通队呢获报后迅速到场做一个采证那这名许姓男子的酒精浓度值呢达法定标准值全案除就曾男呢违规骑乘电动滑板车进入快速道路的部分依道交条例来举发外呢许男酒驾的部分呢也将以公共危险罪呢移送新竹地检署来做一个侦办呼吁各位听众朋友呢，电动滑板车呢不得行驶于快速道路等进行的路段切勿酒后驾车，以为自身还有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好，以上交通讯息呢，可以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驾驶人呢，确实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共同营造安全的道路环境。最后，祝各位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警务员，拜拜，
2: 拜拜。
1: 好，酒驾还有这个电动滑板车真的是有点夸张了但是还好没有生命危险但是呢就是违规了还是该罚的。

好，来自陶喆以及卢广仲所带来的歌声《那个女孩》哦，所以是爱上同一个女孩。好好，6:18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那这下班时间嘛，哈，其实很多地方都是不太好走，都塞车了。好，那也有好消息哦，就是有一些这个事故已经是排除了。好，比如说中山高南下64.3。平镇路段哈，刚才小客车和砂石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刚才回堵了1公里左右。好，那中山高南下52.2机场系统之前，中间车道有保险杆掉落。在即时路网图呢，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好，那中山高目前就是这里哈，就是车速比较慢的。好，这是南下95.4，好，出口也是拥塞哦。国道3号是在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路段，这里的车速比较慢，103.9。好，南下的部分出口也是要排队。西滨的话，目前双向在大庄以及南下的美山联络道南下内湖路段，好，车子都是比较多的。好，继续送上也是深情好歌哦，来自林志炫所带来的《每天想你一遍》。

好，来自林志炫的歌声，每天想你一遍。好，我们的这个上下班的时间每天也是要塞一遍，对不对？好，安全，好，平安还是最重要的，请大家还是要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车前状况，不要低头滑手机哦，好，要专心开车。好，那接下来呢有一个生活讯息非常重要哦，要先提醒大家。好，这是我们新竹瓦斯股份有限公司为了维护公共安全，5月27号星期三上午9点到下午4点在新竹市东区、北区以及香山区输配器管线当中呢，要添加锈剂，加重锈剂来加强瓦斯管线的寻漏。那天然气呢是无色无味无毒易燃起是易爆的可燃性气体，为了安全考量，好，那新竹瓦斯公司供应的天然气都有遵照法令要添加锈剂，以防止就说天然气如果意外泄漏，如果它没有味道，就会不知不觉就造成危险。这锈剂呢是不具毒性，但是有些民众闻到之后会有不舒服，想吐这种感觉，这也就是警示剂的效果啦。好，那这个是5月27号星期三上午9点到下午4点就是新竹市的部分，好，这个输配器管线当中要加重锈剂来加强管线的寻漏。那加重锈剂的期间呢，如果民众闻到臭味或者是发现有瓦斯泄漏的话，请您打电话给新竹瓦斯股份有限公司，免付费服务电话是0800-351-615，好，0800-351-615，或者是市话0353-5-9669，5359669。新竹瓦斯公司呢将竭诚为您。

服务。好，明天天气好不好呢？气象署预测明天上午台湾各地是多云到晴，但是下午开始呢，水汽就增多了。桃园以北以及新竹到嘉义山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好，那在金马地区呢也会下雨。好，明天中午过后，北部、东北部、东部地区还有部分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好，是会下雨就对了哈。所以呢，请大家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哦。好，那可能呢我们的朋友们还是在塞车回家的路上哈，不过呢因为是下班嘛，比较没有时间压力，请您一定要这个全神贯注来开车、骑车、走路哈。那目前在即时路网图来看，中山高双向在新竹竹北到湖口北上的部分车速好像比较慢，也希望大家能够发挥耐心。那这个中立内坜路段呢也是车都不好走，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也是东向的部分车速也是相当的缓慢哦。好，希望大家有美好的一天。今天的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最后安排一首抒情好歌 I Believe My Heart， 好，相信自己的心了，这是来自 Duncan James 还有 Kitty 所带来的歌声。那待会呢我们一起来关心尽管晚间新闻，谢谢朋友们今天提供路况收听节目，我们明天见，拜拜。

0: 政策大力多，0到18岁每月5000元津贴，明年上路。行政院通过2950亿军购特别预算，今年先编88亿元，将举债支应。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5月20号星期三的金光晚间新闻。总统赖清德就职2周年发表谈话，说明过去2年坚持守护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以及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并提出0到18岁每个月5000元成长津贴，以及1000亿元加速中小微企业传统产业转型计划等重大政策。记者朱瑞森报道。
1: 今年也适逢总统直选30周年，总统指出30年前人民选择用民主决定国家的方向，30年来台湾人民一次次用选票向世界证明我们珍惜和平，但不会放弃自由。
2: 台湾愿意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与中国展开健康有序的交流，但坚定拒绝以和平包装统一的统战作为。
1: 在面对少子女化的挑战上，总统也宣示政府近日将提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
2: 其中一项对策是决定提供0到18岁成长津贴，每人每月5000元，希望在婚孕养儿育女、友善职场、婚育宅等面向提供协助，以兼顾工作与家庭。
1: 谈到近年来亮眼的经济成果，总统强调产业成绩不能只停留在报表上。
2: 近日我将提出一项规模1000亿元的计划，来加速中小微企业及传统产业的升级转型，并让科技产业带动传统产业，让国家的发展进一步落实到百工百业，落实到每个家庭的生活。
1: 最后，总统勉励国人，台湾的力量在于价值清楚以及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方向。他呼吁国人团结一致，守护民主，追求和平，创造繁荣，用这一代人的努力为下一代留下更安全、更自由、更公平、更有希望的台湾。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立法院今天邀请行政院长卓荣泰报告国防特别预算第一批发价书预算案。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第一年经费先编列88亿元，明年经费预计会来到1000亿，以举债支应，其余经费则自117年到122年编列。记者林宇晨报道。
3: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国防部依照特别条例提报第一批项目共2950亿，第一年编列部分经费88亿，包括采购 M109A7 自走炮、海马式多管火箭飞弹系统、反甲型无人机飞弹系统、标枪反装甲飞弹以及托式 2B 反装甲飞弹武器的装备。今年将是第二批项目发价书的情况，再编列相关的预算。
4: 那所需裁员依特别预算法条例的规定，均以举借债务来支应。本年度将是第二批项目发价书情形，再循程序编列后续的相关预算。另预计116年经费需求约为1000亿元，其他的余数则将于117及122年编列。
3: 另外，针对外界关注无人机没有被纳入本次的特别预算，国防部长郭立雄说，包括追加预算、纳入年度预算、另外提出特别预算，都是备案的选项，会检讨各个案项，再跟行政院讨论。根据本次的议程，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将在25号、27号以及28号审查国防特别预算，以加快审查的速度。记者刘玉成台北报道。
0: 国防特别条例日前在立法院三读通过，不过总统赖清德表示，由于国防特别条例的军售、商售违制案项遭到删除，政府将另提特别条例，并透过追加预算与提高年度预算的方式进行商购、委办、国际合作以及推动国防产业自主。记者朱瑞森报道。
1: 日前立法院通过在野党提出的国防特别条例预算上限仅为新台币7800亿，并删除无人机与国防自主等案项。赖清德总统表示，立法院未能完整通过国防特别条例，势必严重影响台海和平稳定现状。
2: 政府将亡羊补牢，另提特别条例，并透过追加预算与提高年度预算的方式来进行商购、委办、国际合作以及推动国防产业自主，

0: 生产陆海空无人载具，建立智慧化的永续国防力量。台湾务必要成为有实力保护自己，也能够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国家。
1: 美国总统川普日前提到对台军购议题时，曾表示会和治理台湾的人进行谈话。对此，赖总统表示，若他有机会与美国总统川普通话，将说明台海和平是世界安全繁荣的必要元素。同时强调，美国对台军售是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必要手段，希望能持续进行。台湾也非常期待与民主同盟共同合作，促进区域的稳定与安全。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经济部公布最新外销订单统计，四月份创下最强四月的纪录，订单金额仅次于三月，为史上次高。由于 AI 需求不坠，预估接下来每个月维持800亿美元的水准应该不成问题。记者游淑燕报道。
3: 四月外销订单金额为874.5亿美元，年增率达48.1%，符合预期。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指出，由于三月份受到季底效应拉高基期，四月整体订单金额以及资通信和电子产品接单都略逊于上个月，但从主轴来看 AI 强劲成长趋势不变。至于传产难得呈现连续两个月的正成长，尽管依旧处于全面正成长，但和三月相比已经出现缩减。
4: 这个月份基本上看到的是大单之后接下来就是慢慢趋缓了，因为地缘政治的风险感觉就没有三月份那么的紧张了。那 YOY 正成长是除了价格，因为说还有电子供应链的那块整个产业关联的一些效果所带动上来。
3: 预估五月外销金额将介于890亿到910亿美元之间。黄伟杰处长指出，由于下半年还有伺服器和消费性电子新品，在全球政经局势没有突发性事件发生的情况下，接下来外销订单每个月维持800亿美元的几率相当高。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宣布三班互并比提前并分阶段实施。卫福部原定今天预告未分阶段版本的修法草案，但医师司表示，因提前分阶段实施，需要更多资料搜集与讨论，会努力在五月底完成预告程序。记者游柔纯报道。
5: 卫福部5月8号邀集相关团体讨论三班互并比纳入医疗机构设置标准修法的细节。部长石从良会后表示，原则上希望5月20号预告草案，5月20号期限已经到了，但却没有见到预告草案。医师司副司长刘玉金说明原因。
6: 卫福部需要对这个所谓的分阶段以及这个到底场域等等的需要有一个资料的收集，然后有一个讨论，这样子我们预告的版本草案会比较周全一点。所以这个程序我们正在进行中，这样我们当然会有一个理想的目标，我们努力在五月底看看能不能完成这个程序，能够来进行这个预告。
5: 刘玉金表示，因应三班互并比分阶段实施，法制作业因为中间的变动导致无法定案，希望草案能够更周全，所以需要资料搜集与讨论，判厘清分阶段细节与适用对象后再上路。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劳动部建立职场霸凌调查专业人士培训及专业人才库，六月起将举办20场次培训，目标至少培训1000名跨领域专家。记者李一晨报道。
7: 因应职安法职场霸凌防治新规范，劳动部说明，培训对象包含劳动部工作场所性骚扰调查专业人才资料库人员、职业律师、心理师、劳资争议调解委员等，已名列性骚扰调查人才库者，需补充完成6小时精进课程，其余专业人士则需完成12小时含职场霸凌防治法规、访谈策略与调查技巧等完整训练内容。培训师资课程预定6月份公告。职安署职业卫生健康组组长张国明说，
8: 第一大类我们认为大家已经有一些实务经验，大家只是把这个调查的对象从性骚扰部分转成职场霸凌，只是有点那个对象的转移，所以这部分他的上课的课程是6小时，也就是一天的课程，上下午一天的课程啊。那其他的部分就是比较完整的训练，就12个小时。
7: 劳动部呼吁，预防职场霸凌不应只停留在事后调查与处理，

0: 更重要的是从组织文化与管理着手，建议事业单位建立明确的申诉管道、合理管理制度及友善沟通管道，营造健康友善的工作环境。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医美诊所偷拍事件连环报，卫福部与

0: 副司长刘玉金表示，全国诊所稽查首波就是以医美集团为稽查对象，共稽查了512家。截至5月20号下午3点为止，除了台北市和高雄市的数据尚未回报之外，其余县市的统计数据已经出炉。
1: 查到23家违规，这23家当中有6家卫生局已经给予处分了。那给予的处分就是停业6个月，同时并给予50万的罚款的处分。
0: 23家违规医美业者主要分布在6都，其中6家分别由所辖卫生局依药事法、医疗法分别裁处停业6个月，并科50万元罚款。如果再加上台北跟高雄违规的医美诊所数量，恐怕违规的家数还会再增加。金光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法务部行政院洗钱防治办公室及高检署举办国际研讨会，聚焦跨境诈欺、洗钱、AI 科技侦查与司法互助等议题，透过交流共同提升跨境犯罪防治量能。记者任来新报道。
3: 行政院政务委员林明星表示，跨境诈欺与洗钱犯罪越来越科技化、组织化，犯罪集团利用虚拟资产、AI 技术及跨境金流，不断改变犯罪手法，单靠一个国家难以因应，必须透过司法互助、情资交换及跨国合作，才能有效提升打击量能。
4: 唯有透过资讯交流、国际合作以及制度化的司法互助机制，才能有效追击犯罪、阻断金流，并追回不法所得。
3: 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面对新兴科技的犯罪挑战，法务部将结合科技侦查、法制修正及跨部会合作，全面强化打击诈欺与洗钱犯罪的能力。他也指出，我国115年5月已与巴拉圭签署刑事司法互助条约，持续深化跨境执法合作。
5: 这是台湾所签署的第17个司法互助的一个条约协定，我们将在这个合作的一个基础之下呢，共同强化打击跨国犯罪的力道，树立打击犯罪无国界的里程碑。
3: 法务部表示，此次论坛除了分享各国实务经验，也成为司法交流、建立互信与强化国际合作的重要平台。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周姓三兄弟涉嫌盗用他人个资，注册网站抢购热门票券，加价转售牟利，案经桃园地检署指挥台中、桃园刑大及桃园宪兵队侦办，提起公诉，并申请没收超过2000万元犯罪所得。记者静杰报道。
6: 桃园地检署表示，本案被告周姓三兄弟当中2人是职业军人，却利用职务所知士官兵20多人个资，或透过身份证产生弃城市及利用他人资料注册31组个资抢票，统计113年1月起连续2年多，接连取得多位知名艺人演唱会和世界棒球12强共196场次门票转售，总数多达1450张。案经搜索被告3人住所拘提，讯后其中2人声押获准，另一名被告则以50000元拒保。桃检相阅主任检察官黄荣德说，
7: 本书检察官认被告等人涉犯贪污治罪条例之图利，行使伪造私文书，违反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及运动产业发展条例，提起公诉，并申请没收其犯罪所得2043万余元。
6: 桃园地检署针对近期热门演艺和运动赛事活动门票开卖，引发黄牛猖獗，相关诈骗频传，呼吁民众应透过官方指定通路购票，且将持续遏止不法歪风，守护法治，确保演艺和体育产业健康发展。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接下来关心目前交通状况。
8: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30公里。南下52.2公里机场系统前，先前在中线的保险杆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南下的环北到五股转接道车速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出口匝道，2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完毕。汐五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车速在30公里以下。国道3号南下的南港系统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南下415.8公里过了竹田系统，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线以及部分的外线车道处理当中。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国道10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

0: 省道部分在台十八线东向的24公里，中埔前两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处理中。台82线东向23.4公里，过了嘉义系统，先前停放在路间的抛锚车已经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2: 中央银行表示，今年缴库金额可达新台币2000亿元，但仍受美国货币政策、国际资金变动情况以及台湾未来货币政策变动等三大不确定性影响。记者李一晨报道。
3: 针对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中央银行股息红利缴库部分，中央银行副总裁严宗大说明，央行115年度预算缴交国库关系红利，全数列为行政院税入预算，共2000亿4602万7000元。立委关注央行缴库数额面临的不确定性，严宗大指出，央行股息红利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外汇资产运用，会受美国货币政策影响。此外，变动因素还包括国际资金变动情况和台湾未来货币政策变动情形。此外，立委也关注台股连跌三个交易日，外资19号大手笔卖超新台币600多亿。金管会副主委陈彦良澄清，外资并没有看坏台股。
4: 其实现在可能是在一个箱型整理了，箱型整理。前面有一段的时候，的确是因为这一个所谓的这个调节，以及台股在，其实我们台股从去年到现在涨了将近38%到40多%，所以是说呢，在这个时间点做一些箱型的调整，我想外资这是一个正常。
3: 严宗大也补充，外资每个月汇出入变动相当大，目前情况正反映在股市调节。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议员披露，新北市公务云系统遭下游厂商包藏中国软体，而且承揽厂商同时得标中央地方近80个机关。对此，市长侯友宜回应，案件已函送侦办，后续如果查有不法，将对厂商提告。记者刘威报道。
5: 重大资安风险，新北市议员黄淑君在议会质询时提到，114年曾接获吹哨者居民告发，市府内部公务云系统遭下游承包厂商包藏中国软体，并涉嫌搜集外传内部资料，传至中国某公司。外传内容涉及国民医疗资讯，还有国家舆情系统。针对这家承包商，共承揽中央还有地方共80个机关业务，显见资安漏洞。市长侯友宜指出，当年资安法尚未上路，后续中央已经建立资安规范，市府也会配合检调，厘清是否有大陆厂商参与，并持续全面检视过往系统。
6: 在整个审慎要去检视，尤其在得标的过程当中，要去判断到底有没有大陆厂商介入。其实这是一个严肃问题，所以我会继续往前追，到底还有没有，那尽是把它查清楚，积极的面对这个事情。
5: 此外，研考会资讯中心主任陈富天表示，市府相关系统接设有防火墙，相关系统也会定期更新。新北市公务云仅作为内部使用，经数位鉴定显示，当时部分资料向外传输，皆被内部防火墙挡掉，并没有任何资料外泄情形。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台中市购物中心运动用品店传出有外部监视器可以拍下更衣室内的试穿行为，市长卢秀燕宣布将全市17家百货公司、大卖场列为第四类对象，22号起扩大稽查。记者陈韵涵报道。
7: 近期社会接连发生偷拍事件，引发民众对公共场所隐私安全的关注。市长卢秀燕说：“
8: 我们原来是有3大类的场域，第一大类的场域呢是300多家的医美场域。”第二大类呢是各种运动场馆，因为各种运动场馆它也会这个有这个换衣服的行为。那另外还有第三种呢，就是属于三温暖。那我们会把百货公司哈、大卖场，那只要有更衣这种比较高风险的地方，也列为扩大稽查第四类。那台中市的大卖场哈、或者是相关的这种集中的地方大概有17家，那我们从礼拜五开始会扩大稽查。
7: 市府除了加强监视器设备管理外，也要求各局处针对夜管场所，在年度例行查查时，将监视器设置管理纳入查验项目，透过制度化管理落实查核，避免民众隐私遭到侵害。台中市政府强调，未来将持续透过跨局处合作与定期稽查机制。

0: 强化各类场所隐私安全防护措施，营造让市民安心消费与活动的公共环境。金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有脸书社群涉嫌发布不实贴文，宣称高雄汉他病毒病例数是双北的5倍，涉案刘姓管理员遭检调约谈后，依违反传染病防治法，欲令10万元交保。记者黄义豪报道。
2: 检调指出，该贴文以真正的台湾鼠王在高雄等内容，声称高雄已经有18到20例的汉他病毒症候群病例，并标示引用疾管署的资料。不过调查后发现内容与事实不符，经约谈相关的人员后，确认文章由刘姓管理员撰写，其余2名遭约谈者则请回。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3: 那这个汉他病毒这两年呢，的病例是零。那如果散播这种不实的讯息，那影响到防疫的工作，那我们市政府那一定也会追究相关的这个责任尤其涉及到传染病防治法的部分呢，那这个是非常不应该的事情。”
2: 市府表示，防疫资讯应该以官方公布的资料为主，提醒民众切勿散播未经查证的讯息，以免触法并造成社会的恐慌。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前台北市区监理所原姓所长等涉嫌收受贿赂，插干股诊所收取分红，一审判所长12年徒刑，二审今天认定收受茶叶等男人对家关系，改判11年11个月徒刑，还可上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4: 高院审理指出，前北市监理单位人员原姓所长涉嫌协助李姓、黄姓驾训班业者，在监理站附近设立体检诊所，并入股分红40%。原姓男子协助诊所取得监理机关委托代办检体资格，并借故让原本驻点在监理站内的医院人员撤离，使诊所获取大量体检收入。检方查出，原姓所长收受分红1712000元，另外收受茶叶及油卡共18000元的不法利益。此外，原姓所长负责停车场设置业务期间，黄姓租赁业者应急需深设停车场。原姓男子则加速办理停车场设置案，并火速核准通过。一审以贪污等罪判刑原姓所长12年徒刑。高院二审认为，茶叶及油卡部分男人与职务行为具对价关系，因此撤销改判。其余受贿犯行认定无误，改判应执行11年11个月徒刑，褫夺公权7年，全案仍可上诉。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桃园市政府为了提升行人夜间通行安全，针对重点路口研议强化行川线周边照明环境，降低人车冲突风险。记者静杰报道。
5: 桃园市交通局局长张信福表示，市府养工处针对路口照明持续推动双色温路灯措施，透过路段黄光、路口白光配置，提高辨识度和整体观环境品质，且改善成效良好。但持续检视发现，部分路口仍存在照明死角和行川线亮度不足的情况，影响驾驶夜间辨识行人能力，因此特针对相关路口示范行川线和行人等候区新型照明措施。
6: 行川线上面我们特别来加重来加强这个行川的照明，那这一点我们目前还在想几处这个路口照明比较不够的，我们来先行示范，我们大概在8月份就可以来示范了。
5: 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指出，为了持续提升行人夜间用路安全，现已参考其他县市经验，依照不同道路环境和路口条件，在行川线上方增设投射照明设备，后续将搜集实际成效、用路人反应和维护管理需求，作为日后扩大推动及精进改善的参考依据。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改装噪音问题名列新北市民热线投诉前3名。环保局长陈大伟表示，修法后共列管162辆噪音车，如果一年内再犯，将扣牌处分。记者刘威报道。
7: 噪音车扰人清梦，严重影响市民居住品质。新北市议员李宇翔总质询时表示，统计1999市民热线投诉案件当中，改装噪音问题为前3名，尤其从化区或是平时较为安静的地段，就会有噪音车深夜呼啸的问题。邻近的桃园市已经直接开出全国首例，在施行细则中落实扣牌处分。对于议员要求针对违规热时热点提高夜间拦查率，环保局长陈大伟强调，修法至今已经有162辆车遭判定改装噪音车，若是一年内二度违规，将可办理扣牌。
8: 共有162辆经过这个科技执法的噪音。

0: 停车，未来如果在我们的220处，这个是全国最多的颗粒之瓦的数量，再有这个后面有被然后测到的话，原则上来讲就可以扣牌了。
1: 环保局提到，经数据分析，新北市噪音车违规者约有50%为22岁以下青少年。因此市府已经针对60所高中职以及大专院校推广电动车、噪音车、改装车以及定检观念，提升学生对于噪音改装认知还有守法意识，期盼将正确观念向下扎根，杜绝噪音扰民。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台中市一名陈姓男子到东海夜市吃美食，没想到满足了胃口，却因为车籍异常引起警方注意，查出竟是通缉犯身份。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台中第六警分局协和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台湾大道与国际街口时，发现一部自小客车车籍异常，随即依法示意拦停盘查。警方靠近时，车内陈姓男子神情紧张，不断向员警表示赶时间以及车停这里会挡到别人，试图借故离开现场。
4: 不好意思，我们挡到人家路了，不好意思。
5: 你有没有带证件？我对一下。
4: 我就真的没有在做坏事，
5: 我就不觉得这是你的照片。
4: 因为我真的在赶时间，我刚刚一直在跟客户谈事情，不好意思。
5: 只要赶时间就要带证件啊！
4: 不好，我真的很赶，不好意思。
5: 我还是怀疑你的身份啊！
4: Okay, 没关系，你可以怀疑我。
3: 第六警分局协和派出所副所长邱一达表示，警方查证身份时，陈姓男子还随口爆出一组身份证字号，但员警核对资料后，发现电脑照片与本人外貌明显不符，当场识破他谎报身份。
6: 员警透过持续比对查证后，最终确认其为通缉身份，当场依法逮捕，移送归案。
3: 第六警分局表示，警方将持续加强辖区可疑人车盘查勤务，强化治安维护作为，也提醒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挪威当局今天宣布，在北极圈的斯瓦巴群岛首次记录到欧洲北极熊感染禽流感的案例。专家指出，欧洲哺乳类动物染禽流感比例逐渐增加，担心会冲击在地物种。根据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统计，2025年1月到2026年3月，全球近70个国家中，有多达 1.4 亿只动物因禽流感死亡或者遭到扑杀。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上午台湾各地多云到晴，下午起水汽增多，桃园以北地区及新竹至嘉义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北部、东北部、东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金门马祖及午后北部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4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杨行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7点钟，转眼入夜了。如果常常加班到路上人车全无踪影，偶尔也要准时下班，现在就带着公事包回家，把脑袋清空放松一下吧。大家好，我是吴良海，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0: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北上13.8公里，高架汐止端前外线有2台车事故。国一南下的247到249公里，过斗南地磅的内线有施工。国道三号的南下304到306公里，过水上系统的外线。北上的315到313公里，白河地磅的外线路面整修。在省道消息，台18线东向24公里，嘉义的中埔2台小客车跟1台货车的事故，占用东行的内线车道。台64线的东向二点一公里，观音山隧道前的外线小客车抛锚。补充，国三南下415.8公里，过了竹田系统。2台客车追撞事故在内线跟部分的外线车道。路网图的部分，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圆山，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谷都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安坑到中和，国道三甲万方到深坑端车多。国道二号的大竹到机场系统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中部台74线的崇德到太平，细行北上草湖到大里二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我说庞时尚，能在这里看到你好惊讶哦！哦，你现在是大红人呢，你怎么有空？
2: 别马蓉，你别这么说，我只是走薄利多销，哪儿需要我，我就出现啊。
1: 薄利多销哦，你也爱开玩笑呢。不过哈、哦，你是交通代言人呐、啊，今天长隧道行车安全宣导哈、哦，怎么可以不找你呢？
2: 是啊，今天哦，人家公路局要提醒大家。长隧道的行车安全，有关车子抛锚的注意事项，哎，
1: 啊，这个我知道啊。长隧道内汽车抛锚应该遵循亮滑习下报原则。
2: 哇，你马上就能说出应变的措施，哎，你不会也是来代言的吧？
1: 嘿嘿，被你猜中了，因为啊，好不容易有机会啊。
2: 虾米，野马荣居然也是代言人？啊呵啊，输人不输阵啊！我看哦，我要好好的把汽车抛锚在长隧道的应变措施背起来。
3: 是的，在长隧道内，如果发生汽车抛锚故障，请记得亮、滑、熄、下、报口诀。亮是立即开启危险警示灯，滑是车辆滑行到 B 车弯或外侧，熄是把车辆停妥后立即熄火，下是下车到安全处所并且摆放警告标志，而报就是利用手机拨打行控中心电话0800000183，或利用隧道紧急电话联络行控中心人员协助处理。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因为有你，
3: 因为有你，
4: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3: 带着最轻松的心一起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吃饱未？欢迎收听空中纪言的节目，我是爱拿神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甲下暗的十点哦。咱首先呢，先来看一下即马各地温度吼。哦，台中28度，台中呢29度，阿高溪28度。

即马家己28度，台南嘛28度，高雄28度，恒春28度，哦，台中以南全部拢28度。啊啦，后人即马是27度，新竹28度，台北温度搁较悬29度。啊，伫个嘉南呢，即马是27度，宜兰27度，花莲28度，台东即马嘛差不多是28度左右哦。好，来看一下现在的空气的品质哦。咱中部呢，普通等级跟良好等级都有呢。未歹未歹哈，今仔日的这空气的品质算讲是未歹。啊，那即马吼，伫落风的部分呢，啊，提起大概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19到24公里往雾峰、潭子到太原之间呢，目前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哦。只是呢，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19到24公里哦，也就是呢，在这个往雾峰的潭子到太原之间呢，现在车速比较缓慢。北上的国道1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呢，依旧是车多瓶颈点。只是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路段，目前车速还是比较慢哦。那省道台18线东向24公里嘉义中埔呢，两部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哦，占用东行线的内侧车道，那调拨东行线的外侧车道，单线双向通行的状况呢？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这起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哦。那另外就是在台中市的文心路往中清路方向青海路之前，中间车道两部车的追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今天是520，我们来听有关520的歌曲，来自薛凯琪所演唱的，就叫做520。好的，台18线东向24公里哦，就是在嘉义的这个中埔乡哦，一部自小客车跟这个小货车的对撞事故呢，目前等待业者前往进行拖吊，然后还要再处理油渍跟散落物哦。哇，这个预计要到晚上的9点半钟才有办法排除哦。

0: 这是来自薛凯琪所演唱的这首歌曲《520》，在5月20号的今天听520呢，真的是非常的应景啊。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要提醒朋友，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呢依旧是车多瓶颈点。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个省道部分呢，这个台十八线，这是在嘉义中埔哦，那因为两部自小客车跟一部小货车的追撞事故要等待业者拖掉，而且这小货车还有一些油渍散落物哦，都这个还在处理当中哦，所以占据了东行线的内侧车道，调拨东行线的外侧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哦。这个预计呢要到晚间的9:30钟才有办法排除。那此外，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东向19到24公里往雾峰、潭子到太原车多，台78线东向38.4公里古坑交流道外侧路街有动物的尸体，也要小心。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内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那另外就是在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有施工封闭，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
1: 你知道吗？
2: 你知影不？
3: 诈骗集团真可恶，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赖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4: 一定要知道。
0: 陪伴车主多年的汽车燃料使用费正式走入历史，监理单位提醒，公路法第27条修正案已经完成修法。原来汽车燃料使用费从去年12月19号开始正式更名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简称公路养管费或者是养管费。那虽然名称已经改变，但是收费的标准、缴纳的方式跟开征的时间都维持不变。如果逾期没有缴的话，最高可以开罚3000元哦，甚至于呢移送强制执行。那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名称调整，主要是让这个名称跟实际是相符，凸显呢费用用途将专款专用于道路维护养护以及行车安全管理哦，希望提升民众对道路安全建设的认知跟支持。那监理单位提醒，车主如果没有依照规定缴纳公路养管费，将处3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锾。那如果经过通知没有缴纳的话，案件呢将依法移送法务部行政执行署来强制办理哦。好，那这个什么时候开征还没好，现在是五月中，因为算是5月底快底了，中下旬了，对不对哈？那这个月呢，先缴纳一下这个综所税。那这个现在的公路养护费啊，就是7月1号开征。那可是如果你是营业汽车的话，它分为4季，3、6、9、12开征。好，那还没讲完哦。那在征收时程部分呢，自用汽车刚刚提到说每年的7月征收，那营业汽车则是按季开征哦。刚刚提到就是3、6、9、12来开征，那名称更动之后，开征的时间、缴纳方式都没有调整。那为了避免民众因为工作忙碌忘记缴费受罚，监理机关也建议民众透过监理服务网申办自动转账，每年自动扣缴。那扣款之前会以手机简讯或 email 通知，另外也可以申请电子缴纳单，减少纸本的使用。好，重点是公路局指出，近年诈骗集团常冒用汽燃费、交通罚锾、催缴等等名义发送假简讯，诱导民众点击钓鱼连结进入伪造的这个监理网站哦，造成不少民众受骗。那为了提升辨识度，监理机关目前已经全面导入数位发展部推动的111短码简讯平台，政府发送的简讯将来显示来源都会是111。 并且新增接收者手机末三码跟发送机关名称，让民众透过111来源号码、手机末三码以及机关居民三重验证真伪。国监理单位也提醒，即使收到111简讯，还是要保持零信任的态度，避免直接点击连结或者是输入资料。如果接到可疑的简讯，还是要遵守三不原则，包含呢不点击不明的连结，不输入个资还有账务资料，不下载不明的 APP 或档案。公务局也呼吁，如果民众收到可疑的简讯或电子邮件，可以拨打公务局用路人服务中心专线，是0800231035，我们经常在提供给大家的，或者是165反诈骗专讯，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询，以保障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0: good evening. Mask on, step back, please hold on. Shout out to Young Lee, Yoshi, go back or go home. They playing dirty, then referee, the game home. We're trying to home, don't. Down and show the Abbey Coast.
1: 诶，对面的那个好像是我生命中不远的 Nancy Baby 呢。
2: 我有没有看错？对面的是彭董吗？他还会觉得是我当初欺骗他的感情吗？一场误会没有解释清楚，再遇到真尴尬。但是会真的是他吗？
1: 如果是他，那真的是一点都没有变呢，仍然是风姿绰约，光彩夺目。哎，过去看看。哇哇哇，小绿人只剩下十秒了，那就等下一个红绿灯吧。
2: 如果真的是他，我看肚子好像又变大了，头发变少了，跟我多年看的好像差很多。我想他应该吃得很好，过得不错。哎，还是别打扰了。不过绿灯了，我看看他会不会走过来。
1: 哎呀，接了一通电话，红绿灯时间的秒数又不足，过去应该来不及，等下一个吧。哎，啊，怎么电话又响了？喂，
2: 他没过来，一直在接电话。我想，如果真是他，有可能是在躲我。我如此光彩夺目耀眼，他不可能没有看到我的。
1: 哦哦，好了好了好了，绿灯了，我要准备过马路。对对对对对，
2: 绿灯亮了，还不马上过马路？对，就是在躲我。就此告别，转身离去吧。短短的行川线，竟让我们感情如此遥远。
1: 过马路的秒数就是要足够，这样通过才安全。也许过了这条行川线，曾经的无缘今天就有缘了嘞。Nancy Baby 呢？怎么不见了？ Nancy Baby，
3: 就让那回忆淡淡地随风去。
4: 彭董跟 Nancy Baby 的缘分竟然如此一波三折四折啊，太戏剧化了。我身为第三者啊，不是，我是旁观者啦。看到彭董身家上亿，仍如此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行川线，也坚持红绿灯的小绿人要秒数足够再通过，不得不佩服人家成功一定有他的理由。守法尊重他人安全，值得所有用路人学习，有平安就能更往成功的道路迈进。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声音牵起的缘分，我们在空中相遇，在黑夜时分，让心更靠近。空中奇缘
6: FM 94.5文心广专案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爱拿神燕，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晚间的7点钟到10点钟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好的，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呢，依旧是车多瓶颈点。台74线东向19到24公里往雾峰潭子到太原，依旧

就是庸塞的。那另外就是台十八线哦，就是在嘉义县中埔乡两部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对撞事故，目前呢在等待拖吊业者前来拖吊之后，还要再处理油渍跟散落物哦。所以这个预计排除的时间要到晚上9:30哦。那目前占据东行线内侧车道，调拨东行线外侧车道呢单线双向通行。那至于在台中市，就是呢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那在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有施工封闭的状况呢，都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继续来听520的歌曲，这是来自萧秉治所演唱的520，意思就是我爱你啊。

小秉志所演唱的520，今天520，所以我们听520的歌曲哦。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台74线东向19到24公里往雾峰、潭子到太原呢，这边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些。台18线呢，也就是呢在东向哦，这在24公里，也就是嘉义中埔乡两部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呢，因为呢在处理当中，除了在等拖吊业者拖吊之外呢，又

加上哦，有油质需要处理，所以公务端预计呢，这起事故大概要到9:30才有办法排除。目前占据东行线内侧车道，调拨东行线的外侧车道，单线双向通行，请驾驶朋友特别小心。

0: 警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 赖清德总统宣布0到18岁， 政府将给予成长津贴， 每个月5000元。 卫福部透露初步规划， 6岁前可以领现金， 6到18岁则是一半领现金， 另一半存在未来账户， 让孩子成年后就能拿到第一桶金。 尤柔淳报道。
2: 赖总统宣布0到18岁国家养每月加发5000元成长津贴， 卫福部社家署署长周道君说明初步的规划， 强调现行0到6岁的育儿津贴托育补助之外， 另外再加码每个月发5000元。

0: 5000元的成长津贴，而6到18岁则是规划分一半领现金，一半存在未来基金，满18岁就可以提领基金账户所存的36万元，用途朝升学或创业方向来规划。成长津贴措施预计117年施行，
1: 在6岁以前。那原则上就是全部是以现金的形式来发放。那6岁以后到18岁，那会以一半维持现金发放的方式。那另外一半，那原则上我们希望还是从这个协助儿少在未来的成年以后的成长为做规划的主轴，所以会帮他会考虑用一个基金的形式帮他存起来。
0: 卫福部表示，政府也同步强化社会安全网，规划8大社福补助以及津贴全面调升23.5%，并透过追加预算的方式力拼在今年的7月1号上路，进一步减轻弱势以及照顾家庭负担。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核三厂室内柑竹采购案出现争议，台电强力回击为不实指控。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核安是重中之重，不容松懈，尊重并支持台电采取法律行动。游淑燕报道。
3: 台电核三厂柑竹工程日前决标，未得标的厂商美商和台公司质疑得标厂商不符资格，台电违法护航，台电严正驳斥，强调全程依采购法办理。本案曾3次公开阅览，召开4次审查会议，招标审查一切合法，不实指控影响台电声誉，动摇社会对核安的信心，不排除采取法律行动。经济部长龚明鑫回应指出，政府始终将核能安全视为最优先考量，并表态尊重台电的后续处置。
4: 核安是重中之重，绝对不能是有任何的松懈。那至于台电公司对外的说明也好，或是将来可能采取的法律行动的话，那进一步态度是尊重。
3: 另外，对于国营事业更换 logo， 龚明鑫部长指出，这是各事业单位的权责范围，也有经过合法招标，同样表示尊重。至于国际能源价格飙涨对台电中油财务形成挑战，相关的专案贷款，行政院已经协助办理，预算补贴或增资，主计总处也在进行评估。而未来油价等能源价格是否持续动涨，仍需视国际油价的情况来做最终判断。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花莲县政府持续推广低碳旅游和自行车观光，规划6月27号由知名单车网红领骑漫游光复。张涵报道。
5: 花莲县政府观光旅游处规划漫游光复单车活动，6月27号由知名单车网红领骑带领民众从光复火车站出发，西访马滩湿地以及光复糖厂等地，透过单车漫游方式深入体验花莲中区的自然生态、地方文化以及特色景点。花莲县政府观光旅游处企划科代理科长徐伟山表示，20号开放报名，30个免费名额已经秒杀，完骑的参加者可以获赠多项好礼，而来不及报名的民众也欢迎一起跟着车队骑乘。
6: 因为那30人是我们有规划一些就是伴手礼啦，小奖品这样。那你如果可以也想要一起骑的话，我们都欢迎所有民众去。那如果有3000人一起骑，我也是很开心。
5: 花莲县政府观光旅游处表示，领骑路线全程约1.5小时，路线平缓，参与门槛低，适合一般民众共同参与。活动也结合数会路线引导，让参与者在骑乘过程当中更便利掌握路线资讯，提升整体体验。活动详情可以上活动官网查询。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上午台湾各地多云到晴，下午水汽增多，桃园以北跟新竹大家一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跟澎湖为多云，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4度；中部晴时多云，24到33度；南部晴时多云，25到34度；东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32度；离岛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色的衣服都有，但是啊，偏爱黄色、橙色、红色，多么鲜艳的颜色啊！怎么穿怎么亮，而且啊，每天都不一样。今天公司要举办公路趴，这三种颜色就派上用场啦。我看啊，公司还有谁能有这三种颜色一次到位？
1: 皮皮姐，救救我啦！啊，我没有黄色、橙色、红色的衣服呢！啊，这要怎么参加公司的公路趴呀？
0: 我就说吧，没有人能赢过我。你既然没有办法走 color 的路线，那你就走知识路线吧。看看这个吧，
1: 公路灾害防救作业，黄、橙、红色的应变作为，
0: 赶快背呀！
1: 啊，黄色是预警等级，当气象局发布剧烈天气特报，预测降雨量达行动值，或实测累积降雨达预警值时，派员对关键路段及桥梁进行警戒。橙色是警戒等级，当雨量累积到警戒值，道路可能出现小规模落石或土石滩流，要派员严密监控，劝导用路人提早撤离。
0: 哎呦，这样速度太慢了，要像我这样，红色是行动等级，实测降雨量累积达到行动值以上，研判后续仍有持续降雨的趋势，发布及时封路的讯息，劝导用路人啊前往安全的处所。所以你看啊，这三种颜色多重要，多有意义啊，而且啊，穿对颜色人生彩色，你不要啊只穿黑白色啦，啊你零星的变黑白啊。
1: 啊，黑色跟白色是怎样啊？啊，就是百搭啊！出门哦，随便抓，我马上就可以出发。
0: 哎呦，还押韵呢！你赶快背公路灾害防救作业啦！
2: 公路局针对重点监控桥梁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情形设定黄色、橙色、红色三个灯号。黄色预警的时候，道路维持正常通行，但会提醒注意；橙色警戒，虽然仍然可以通行，但是管制点人员会劝导民众避免进入。当降雨达到红色行动等级，则会封闭道路，禁止通行。防灾务必先预警，也请驾驶朋友小心配合，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国道路况，
0: 好，刚刚已经有先私底下问一下素林，今天到底施工路段多不多？他说具有追，为大家连线高工局中区交控中心的素林，来告诉大家勿挂追。
4: 呵，来，我们先一样先从正在进行的施工开始。那两个呢，都是在国道一号，一个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头份入口，然后是由头份方向进入交流道的匝道。匝道的外侧呢，是持续正在进行伸缩缝的更换作业。那这个施工的话呢，会持续进行到星期五，也就是5月22号的中午12点钟。那另外呢，哇，今天在国一南下247公里处，247.6到249.2，这个施工也还在进行当中。那目前呢，是封闭的内侧车道在进行护栏的调整作业。那施工的话呢，预计是会进行到今天的晚上10点。那这两个是目前仍然在持续进行的施工，请大家注意一下。哦，对不起，留意，不是注意，注意听起来很像在威胁大家。好，那我们等一下8点的时候呢，会先有一个施工开始进行。第一个施工在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会是在国道3号北上，在148.4到145公里处。那这边呢，稍后是会封闭内二两个车道来进行跑步的工程。另外呢，在晚上的9点开始，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21.3到219.1，在外二两个车道会进行的是跑步工程。另外这个施工，请大家帮我留意一下，这个施工呢也是在晚上9点开始，它会在国一北上从157.3沿线到143.3。这个路段的外二车道会轮流的封闭来进行标线工程，也就是说它不会一次封10公里这么长，但是它可能会短暂的中间封几公里，这样就是今天在北上157.3到143.3沿线的外二车道会封闭施工这样子。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的北上，在159.3到159公里处，稍后呢是封闭外侧车道进行跑步工程。另外，在国三北上的240到

131，也等一下呢会是在内二两个车道进行跑步施工。但是过了231之后呢，在国三北上的 228.3 到 224.9 会变成封闭外二车道。

0: 一个呢是在国一南向的 178.5 到 180.5 过了台中路段，稍后会封闭外二车道进行路面的工程。另外就是在国一南向的209到 211.8 在外二车道会进行标线的绘制作业。那还有一个我们今天的重头戏，就是在王田交流道的部分。王田交流道的话，今天的施工比较复杂一点哦。今天在王田交流道大肚方向的双向匝道，还有在乌日方向的南向匝道是封闭的。简而言之呢，就是今天只有王田交流道乌日方向北向的匝道可以通行，这样子。
1: 就是它是王田交流道入口是封闭的嘛，哈、嗯，反正你只要说由乌日北上是 OK 就对了，还是南下是 OK？
0: 北上是 OK 的，
1: 北上可通行，
0: 是，就是有点复杂。
1: 对，然后南下也不能通。
0: 对对对，今天王田交流道这个地方啊，只有乌日方向可以往北，其他三个匝道都不能通行。
1: 嗯，那为什么不干脆一起封起来好了？
0: 嗯，这个问题很好，我们再跟公务站。
1: 没有啦，开玩笑的。有一个的话，也是让大家可以通行，也不错啦。乌日北上是可以通行的哈、嗯，所以它这个，
0: 嗯，您说，
1: 您说，您说，好、
0: 哦。没有，我是想要提醒大家，就是因为假设大家就是要选择的话，要改道要选择的话，可能您的出发位置是离南屯比较近的话，我会建议大家。可以考虑先由乌日方向，因为乌日方向可以往北嘛，那我们就是从乌日方向往北之后再往南，继续往南向行驶，这样子可能会比要走到彰化更快一些。那当然这个路线的部分可能大家再自己斟酌考虑一下，这样子。
1: 了解。我有一个没有抄到221.3北上，这个是国道一号还是国道三号？
0: 是国道一号。
1: 国道一号还有221.3到北上多少？
0: 到219.1，
1: 这个真的
0: 是在外侧
1: 跟中外哦。我这个是在速记，我希望我的同事可以看得懂。哎呦，写的这个乱七八糟，
0: 我下次应该再念慢一点。
1: 对对对对，下次稍微慢一点点哈。
0: 好、
1: 哦，
0: 没有问题。
1: 我真的是因为念可以很快，但是写哦，我这个速记，我跟你讲，我以前学过速记，你有没有速记过？
0: 没有
1: 哦，我现在全部还给老师了，我的速记全部还给老师。
0: 没关系，我的数学也是。
1: 不是，我的数学从来没有好过。
0: 都有学啦，只是一毕业一拿到毕业的时候就全部还回去了。
1: 答对答对，跟我一样。好，我赶快把资料呢传给我的同事才可以打进来。
0: 就是，总而言之，其实今天施工是比较多一些，那当然还有像刚刚提到有这种比较长距离，然后中间可能会暂时封闭的施工，就是请大家一定要看一下我们电子看板显示的这个施工资讯，这样子。
1: 了解了解，谢谢苏琳。
0: 好，那以上的路况以及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居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
1: 谢谢，拜
0: 拜。
1: 好的，目前呢，在省道台台七十四线东向19到24公里，往雾峰、潭子到太原用色的状况呢，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那台十八线东向24公里，就是呢，在这个嘉义中埔哦，因为两部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对撞事故，现在拖吊车呢，预计呢要到7:50之后才会到场拖吊。然后呢，这个拖吊完之后还要处理油质跟散落物，所以预估呢大概要到9:30才有办法处理完毕。那目前呢，这个台十八线24公里的嘉义中埔路段是占据了东行线的内侧车道，这个事故哦，那调拨东行线的外侧。车道呢单线双向通行，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那目前国道一号北上原本新竹到竹北车多、哦、现在也已经恢复正常了，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算来咱来听，这是彭振 So Anyway， 这条歌曲叫做爱琳看这边。

这是彭震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爱的银矿疾病》。好，今麦的国道一号对于每个摩道拢正常好行啊！今麦的国道一号北上的头份入口哦，这个外侧车道呢有施工哈、哦。那这个施工要到5月22号中午的12点，看起来车流是 OK 的。那此外呢，就是在目前台18线要提醒您，东向24公里哦，就是在嘉义中埔，因为两部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对撞哈、哦，那目前这个拖吊车才会到现场，那之后拖吊完毕之后还会要处理油渍啦、散落物哈、哦，蛮费时的。预估呢要到今天晚间的9点半钟才有办法排除哈、哦。那这段时间呢是这个调拨东行线的外侧车道单线双向通行的状况，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那另外台中市部分呢，就是在这个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施工封闭，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也有施工的状况，那目前还有一个施工点呢，是在国道一号北上247.6公里到249公里过大林的内侧车道呢，这个施工呢要到晚上的10点钟、哦、这个施工呢是要到晚上的十点钟了、哦、这个是南下路段、哦、不是北上路段、哦、国道一号南下

247.6公里到249.2公里过大林交流道是内侧车道的施工，到晚上的10点钟。所来这是方千玉，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爱你水喷喷》。

这是方千玉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爱你水喷喷》。好，即马伫国道一号部分吼，就是伫个南下路段哦。即马国道一号南下247.6公里到249.2公里，过大林交流道内侧施工到晚上10点。国道一号北上呢，头份交流道入口哦，这个外侧施工到5月22号中午的12点钟哦。那此外呢，在这个省道台18线哦，就是东向24公里哦，也就是嘉义中埔路段呐、两部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呢，现在还在处理当中，而且处理完之后呢，还有油渍跟散落物哦，所以预估呢要到9点半钟才有办法排除。那目前占据了东行线的内侧车道，会调拨东行线的外侧车道，单线双向通行的状况哦。那此外就是呢，这个在台中市的青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呢是有施工进行，而且呢

在这个进化北路呢，跟这个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内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那在三民路呢，往崇德路方向呢，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车道，也是有时间在进行哦。

上八点钟，我是 Easy Shen 沈简单。若能沿途留住风景，也许旅人不必急着漂流。收听景广，掌握方向，一起抓住旅途中的美好。

0: 拜。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2: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

0: 国道一号北上的 364.5 公里过高雄九如，中间内线跟外线车道有大客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的头份交流道入口头份进入的外侧，这里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七堵隧道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北上 148.4 到 145.145 公里通宵路段中间内线施工进行。省道台61线南下 18.9 公里芦竹前的内线施工，台18线东向24公里有事故哦，目前还需要拖吊跟处理现场，请依据现场的交通指引进行通行。目前路网图看起来呢都已经恢复顺畅了，晚上的行车请打开行车灯，有路况请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蓉姐，我刚刚看到你的脸书，你去哪里玩？照片很美耶。
2: 你是说人美还是风景美呀？
1: 当然是都美呀。
2: 算你会说话，那我就告诉你哈，美丽的方法，那就是多认识朋友，常常出去玩，而且啊，认识的朋友要跨域、跨龄、跨温层。
1: 跨域、跨龄我懂，可是什么是跨温层啊？
2: 跨温层的意思哈，就是要认识不同温层的朋友，因为同温层的朋友啊，你说什么他都说好嘛，不会给你不同意见的。搞不好哪天啊，你被那个假交友真诈财的骗子骗了，同温层的朋友啊，还跟你说，嘿嘿，恭喜你谈恋爱了。
1: 蓉姐，你的交友不是有质、有量、有多文，而是跨域、跨龄、跨温层。真的很特别、欸、
2: 哎呦，再怎么样特别的交友观念哦，其实都要小心诈骗集团，他会利用假交友的方式诈财。
1: 这个我听过啊，诈骗集团啊都会先用征婚的方式让你以为遇到心目中的真命天女或真命天子，等到你信任他了之后，就开始假装他家的人生病需要钱的理由，然后啊就要你汇款给他。
2: 哎，不错哦，这样我就不担心了。对了，你刚刚是要问我怎么把照片拍得美，对不对？我还没有回答你呀、
1: 啊。有啊有啊，蓉姐、嗯，你刚刚不是说多认识朋友，出去玩就会变美吗？
2: 哎呦，
1: 啊，这样不是哦。
2: 嗯，不是啦。哎哎，但也是啦。啊，不过这也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呐、啊。哎呦，怎么？哦，我刚才说我不担心你被骗了，现在我很担心了。哎，其实照片哦，要拍得美，还是有很多美美嘎嘎，像是那个灯光要注意呀、啊。
3: 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往往利用男女情感骗取信任，进而诈财。网络交友容易被爱情冲昏头，而陷入网恋诈骗陷阱。提醒民众，网络交友即便对方表现得非常亲切或主动，在提出借款请求时，不管理由多么合理，都应保持警觉，尤其是没有见过面或短时间内建立的情感对象。如果遇到诈骗案件，应冷静查证，并拨打110或反诈骗专线165查证。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4: 有缘相聚，让我们珍惜相逢的每分每秒吧。空中奇缘
5: FM 94.5金广正安交通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阿安娜神燕，不怕所有听众朋友给阿安美十点哦。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哦，也就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南下路段哦，目前在南下的247到 249.2 公里大林之前内侧车道有施工到晚上10点。国道一号呢北上的这个头份入口哦外侧施工要到5月22号中午的12点钟。那此外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 148.4 公里到145公里通宵路段内侧跟中内侧车道的施工已经进场了。好消息好消息，不乃公高点半才有法度处理衰台十八线哦，这个是在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东向的24公里这里啊，就是在嘉义县中埔，那原本两部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之中。

房事故呢现在排除了，感谢感谢，所以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哦。那目前在台中市的这个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的中内侧车道有施工封闭的状况呢，也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来听莎拉莱森所演唱的歌曲。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247.6公里到249.2公里大林之前内侧有施工，到晚上10点钟。那国道一号北上头份入口哦，外侧施工到5月22号中午的12点钟，目前车流看起来都 OK。那至于在国道三号，则是在北上的148.4公里到145公里，通宵路段的内侧跟中内侧车道呢，也有施工在进行的状况哦，就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那如果您发现路况，就要请你通报警广0800-000-123。南投幸福购第八站呢，今天在埔里镇正式开通，即日起呢到7月31号试营运，开放民众预约免费搭乘，提升

跟长辈就医啊，学生同学以及民众日常外出便利性。南投县政府今天举办了南投幸福购的这个埔里镇试营运启动跟车辆展示跟服务说明会哦。事实上呢，南投县因为幅员辽阔，公共运输推动面临挑战，县府推动的南投幸福购打破了过去以路线为中心的思维，转以民众需求为导向哦，打造更弹性智慧交通系统，让公共运输真正走进社区。也感谢公路局给予南投的支持哦。南投县交通工程及管理所表示呢，埔里镇的服务试营运到7月31号，那民众呢在7月31号之前呢都可以提前预约免费搭乘。试营运阶段呢将会收集民众搭乘的反馈哦，持续的优化班次、预约机制跟服务品质。那针对未来收费呢，交通工程管理所表示呢，年满65岁可以持县府社会以及劳动局推出的敬老爱心卡乘车享半票优惠，而且每个月补助每位长者新台币1000元，等于就长辈几乎都可以免费搭乘啦。那学生票呢是采全票8折优惠，希望可以减轻家庭交通支出。

FM 九四点五金广，正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阿爱那神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下暗的十点。啊，今麦咧进行时间的所在，就是伫个国道一号南下247.6公里到249.2公里，大林交流道之前内侧有施工；国道一号北上头份交流道入口外侧也有施工，到约22号中午的12点钟。那此外呢，现在在国道三号的施工点呢，就是在北上148.4公里到145公里通宵路段内侧跟中内侧车道，马西乌西刚在进行哦。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施工封闭，经华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内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呢，也有施工在进行的情形呢，都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

接下来就是上野大树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叫做《水岸》。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247.6公里到249.2公里大林交道之前内侧有施工，那国道一号北上头份入口哦，这个外侧也有施工，那这个施工要到5月22号中午的12点钟。国道三号则是在这个南下哦，应该说是在北上才对哈。国道三号是北上148.4公里到145公里，通宵路段内侧跟中内侧车道是有施工进行。台北市立动物园今天罕见发布这个协寻动物的资讯，对象是近11岁又10个月大的雌性小食蚁兽，它叫做黑妞。监视影像显示它在18号的傍晚进入到户外活动场。那昨天今天已经发动65人次找这个黑妞都找不到期盼游客发现通报。动物园说19号上午9点，保育员发现小食蚁兽黑妞没有出现在室内或户外活动，紧急调阅监视器画面，发现黑妞在18号傍晚6点15分从这个室内活动空间进入到户外活动，接着在6点55分拍摄到黑妞路过游客步道到凤梨科植物园之后就失踪了。动物园说明呢，为了让动物生活在趋近自然的环境，以利于行为多样性，会在户外活动场种植非常多植物，可以遮阴调节温度，也常常成为动物专用的空中廊道。那经过现场研判，可能因为活动场内的香蕉树被黑妞攀爬之后断掉，形成连接活动场旁这个通道，让黑妞呢得以离开活动场。动物园表示，一般野外记录小食蚁兽的寿命大概9到10岁，那黑妞是雌性，近11岁又10个月，是高龄个体，体长大概50到60公分，全身披毛呢主要是奶黄色奶油黄，那尾巴后段呢裸露，而且具有抓握力平时比较敏感胆小，对人是不具攻击性。游客如果在步道临近的山区遇到不用惊慌。那动物园也呼吁，如果说你有发现黑妞，请保持安全距离，不要惊扰、追逐或自行捕捉，以免呢这个动物受到惊吓，往往会爬到更高、更隐秘的地方请立刻通知工作人员或拨打动物园通报专线0229382300633002293823006330由专业的人员前往处理。动物园补充小食蚁兽是夜行性动物，白天多半是躲在树丛或者是隐秘的空间休息，增添搜索难度。那19、20号已经投入大概65人次地毯式的搜索周边环境，涵盖这个还原步道啦、主轴步道、热带雨林点等周边，那雨林区往昆虫馆的沿线、大猫熊馆山区等地点，也在热带雨林区加设了6台自动相机、4组诱捕笼，以及持续的监测中，同步加强巡查，还有监视器的调阅，希望尽速掌握黑妞的行踪。另外，动物园说，同样是雨林动物区，又是黑冠松鼠猴家族，今天也跳出户外活动场探索，之后又循着原本的路线跳回来了，期待这个黑妞也早日的赶快跳回来呀！大家都在找黑妞。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晚间新闻。台中市一名陈姓男子到东海夜市吃美食，没想到满足了胃口，却因为车籍异常引起警方注意。男子企图谎报身份，最终还是被第六警分局员警识破，查出竟是通缉犯身份。记者陈韵涵报道。
2: 台中第六警分局协和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台湾大道与国际街口时，发现一部自小客车车籍异常，随即依法示意拦停盘查。警方靠近时，车内陈姓男子神情紧张，不断向员警表示赶时间以及车停这里会挡到别人，试图借故离开现场。
3: 不好意思，我们挡到人家路了，不好意思。
4: 你有没有带证件？我对一下。
3: 我就真的没有在做坏事，
4: 我就不觉得这是你的照片。
3: 因为我真的在赶时间，我刚刚一直在跟客户谈事情，不好意思。
4: 只要赶时间就要带证件啊！
3: 不，我真的很赶，不好意思。
4: 我现在还是怀疑你的身份啊！
3: 好 okay, 没关系，你可以怀疑我。
2: 第六警分局协和派出所副所长邱一达表示，警方查证身份时，陈姓男子还随口报出一组身份证字号，但员警核对资料后，发现电脑照片与本人外貌明显不符，当场识破他谎报身份。
5: 员警都。

0: 透过持续比对查证后，最终确认其为通缉身份，当场依法逮捕，移送归案。
1: 第六警分局表示，警方将持续加强辖区可疑人车盘查勤务，强化治安维护作为，也提醒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强化第一线救护能量，苗栗县警察局或民间企业捐赠战术止血装备，透过公司协力提升员警在突发事件中的及时应变能力，为民众生命安全增添宝藏。记者陈怡玲报道。
1: 苗栗县警察局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的同时，也展现为民服务的热忱，深获民众肯定。近年警察局导入战术紧急伤患照护观念，强化自救与互助能力，不仅获得县府支持，更有企业响应，捐赠950套国际标准战术止血装备，由副县长赖香林代表受赠。赖香林说，
3: 我们苗栗县在县长的要求之下，对于警察同仁的福利是不会少。今天这个就是来自民间艺术的资源，所以谢谢我们刘董事长的团队，智胜国际公司从北到南的捐赠，也期待大家不要用到它，但是呢，需要的时候用到它，马上可以让我们的生命得到第二层的保护。
1: 苗栗县警察局指出，原警常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理各类突发事件，在医疗资源尚未衔接前的黄金时刻，争取时间稳定伤势、控制出血，是提升救援成功率的重要关键。此次捐赠不仅充实第一线装备，更能强化警察及时应变能力，完善公共安全防护网。警广记者陈怡林苗栗报道。
2: 红道老人基金会发现，许多长者居住的老屋没有进行安全维护检查，常见电线破损老旧，一旦走火，后果不堪设想。记者黄俊伟报道。
4: 80岁中低收独居阿勇阿公，平时由红道志工定期关怀访视送物资。志工眼尖发现老厝里的电线插座相当老旧，立刻安排居家用电安全检测。原先阿公还笑着说，住了这么多年都没有出过事，没想到插座检测仪一接上，灯号马上变成危险的红灯，甚至老旧插座检测时还发出滋滋的异常声响。红道彰化服务处周宇杰处长说，
5: 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也就是在每五个人当中就有一位是65岁以上的长辈。因此，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彰化服务处，我们在地关怀了1050位的长辈。我们提供了就是像是居家关怀、居家的服务，或是一些居家修缮的一些服务。
4: 志工联络水电师傅进行全面的专业检测，发现这栋60年的三合院老厝，多条电线被老鼠咬得坑坑巴巴，并协助完成更新电线工程。阿友阿公才大大松了一口气，住了一辈子的房子竟然藏着这么大的安全问题。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上午台湾各地多云到晴，下午开始水汽增多，桃园以北地区及新竹到嘉义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是多云。那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呢，我们中部的气温，新竹27度，后龙27度，台中28度，田中27度，日月潭21度，在古坑则是27度。以上中台湾新闻是由黄俊伟编辑沈燕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不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说你是很久没见面的亲戚朋友给你借钱，这都是骗人的，千万不能听他的话。必要的时候请打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8: 夜晚时刻，心事清澈透明，空中奇缘咖喱安全用心行。
2: FM94.5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爱的男神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 AM 10点。现在在国道一号就是9点过后，有比较多的施工加入了哈。国道一号呢，目前在南下的这个247.6公里， 到南下的两百

49.2公里哦，就是大林交道之前内侧有施工。那另外国道一号呢，在北上路段呢，221.3公里到229.1公里北斗路段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有施工。国道一号北上头份交道入口外侧车道有施工进行哦。那此外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157.3公里到143.3公里，泰安道铜锣外侧跟中外侧车道轮流封闭，车道施工。国道三号部分呢，则是在这个北上159.3公里到159公里院里之前，外侧是有施工进行哦。那国道三号北上的这个228.3公里哦。应该说从北上240开始到230公里珠山路段内侧跟中内侧车道施工，北上228.3公里到224.9公里南投到中心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施工，继续往北北上的159.3公里到159公里院里之前外侧也在施工，国道三号北上148.4公里到145公里哦，这是在通宵路段的这个内侧跟中内侧车道呢，也持续的在施工当中，都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

0: 欢迎收听《健讲之声》，
1: 讲交通好你听。
0: 头起先要讲的是咱自细汉就爱有的观念，走路爱定着，唔通乌白冲。
1: 过马路唔是爱提出信心，是爱注意看青红灯。
0: 大汉了后，咱拢会骑奥托拜开车，这个时阵。
1: 遵守交通规则，路口慢看停，
0: 看到红灯爱停，看到行人爱让，那是要饮酒，车就唔通驶哦。
1: 是的，
2: 啊，那是有火的时阵，
1: 爱注意啥呢？
0: 注意平安健康啊！透早出门运动，就要穿好青青个眼镜，车唔才看到你。不灵
1: 不灵不灵，穿好不灵不灵，各自各安全哦。
0: 听歌说交通，期待再相会。
3: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北上路段哈，在 221.3 公里到北上219公里北斗路段外侧跟中外侧车道进行施工，北上的 157.3 公里到 143.3 公里，泰安到铜锣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是轮流封闭车道进行施工。那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247.6 公里到 249.2 公里大林之前内侧车道这个施工呢要到晚上的10点钟。那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三号部分呢，目前呢在北上240公里到230公里竹山路段的内侧跟中内侧车道施工，北上 228.3 公里到 224.9 公里南投到中心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施工，国道三号北上159.3 公里到159公里，这是苑里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马西西冈，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的 148.4 公里哦，到这个北上的145公里通宵路段内侧跟中内侧车道呢也一样在进行施工哦，好多个施工点哦，都麻烦驾驶朋友呢留意施工人员还有您自己的行车安全呢，一样都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来自一真一静所合唱的这首歌曲呢，叫做《谜样的花》。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北上路段呢，在221.3公里到200

0: 119公里哦，也就是呢在这个北斗路段外侧跟中外侧车道在施工，那北上的157.3公里到143.3公里探案铜锣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会轮流封闭车道施工，国道一号北上的头份叫到入口外侧车道施工到5月22号中午的12点钟，那另外国道一号呢在这个南下247.6公里到249.2公里大林之前的内侧车道呢有施工，那这个施工呢是要到晚上的10点钟。那国道三号则是呢在北上的240到230公里竹山路段内侧跟中内侧车道施工，还有北上的228.3公里到224.9公里南投到中心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在施工，北上159.3公里到159公里院里交流道前外侧马西西冈，国道三号北上148.4公里到145公里通宵路段内侧跟中内侧车道也是有施工在进行。那至于在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施工封闭，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的外侧车道呢也是有施工在进行的状况呢，都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咯。
1: 各位警广台中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分局长蔡欣欣，今天跟大家聊两种最常见的网络诈骗。第一种 IG 脆抽奖诈骗，你在网络看到免费抽 iPhone 现金名牌包，心动留言参加，很快收到恭喜中奖的讯息，对方说先汇个小额代购费就可以领奖，小心了，接着他可能叫你加假客服 LINE， 依照指示操作钱就飞了，奖品永远收不到，记住一句话，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第二种假买家诈骗，有些卖家最近遇到买家说系统显示无法结账，需要开通金流验证，甚至传连结叫你操作，不管你在 7-11 全家还是虾皮旋转拍卖平台，绝对不会要求你点这种连结或汇款，点了个资就可能被盗，钱可能被骗走，所以不管是中奖通知还是假买家要求操作，先查证，别急着汇款，别随便提供个人资料，遇到可疑状况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都可以询问。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关心大家荷包安全，保护你的每一分血汗钱。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这首来自蔡明佑所演唱喜欢你比说喜欢你更容易呀、啊。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247.6公里到249.2公里大磊营造道之前，那这个内侧车道施工到晚上10点钟，北上的头份匝道入口外侧施工到5月22号中午的12点钟。那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三号部分呢、哦，目前在北上148.4公里到145公里，通宵路段的内侧跟中内侧车道有施工在进行，请小心哦。

晚上九点钟，夜晚的月色让人沉醉，但开车时别只顾着赏月，记得打开车灯，注意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最新路况。我是 Diana 王诗安，祝你行车平安。

实路况听极广，安全台北有保障。Come on！

晚上的9:01，景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294.8公里下营系统前的外线小客车是爆胎停放的。国道三号南下的汐止隧道外侧两线、七堵隧道外侧两线、北上的燕巢系统路段中间外线都在施工。国道五号北上49到46.6公里罗东路段的外线车道跟路间也在路面施工。省道的部分，

台六十六线的东向5到8.4公里，观音一到富联平交路口，快速道路跟平面道路都在进行施工。台六六的西行8.5到5公里也在进行施工当中。目前路网图都是顺畅好走的，路况的更新电话请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国际森林管理委员会 FSC 去年五月在台湾设立办公室，今年以生命不息共创永续为主题，在台北举办 FSC 2026台湾高峰会，邀集政府、企业与社区探讨全球森林永续经营与产业发展。会中 FSC 也宣布将以苗栗南庄赛夏蓬莱部落的原住民保留地与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所属国有森林为基地，共同推动生态系服务验证影响计划，并签订三方合作备忘录。 FSC 亚太地区总监郑燕丽表示，这次合作包含三项重要元素，第一是公共部门的制度与治理能力，第二是在社区社群与原住民族的参与与支持，第三则是企业对永续的承诺与投入。
2: 当这三者能够真正合作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有机会让森林的价值被更远景的看见，也被更长远 的支持。那这样的合作为什么重要呢？因为我们现在试着用一种新的方式去看森林，以前我们可能是比较常用资源的决斗去看森林，但现在我们开始问一个问题，森林还可以带来什么呢？答案其实很多，像是碳吸传、气候调节，像是生物多样性，像是水、土壤，还有文化、生活方式，甚至是人跟自然的关系。但这些价值过去常常比较难被看到，比较难被支持，所以生态系统服务验证这件事情就是变得很重要。
1: 林业保育署是在2024年以所属156万公顷国有林全区通过 FSC 认证，占台湾森林面积超过七成，居亚洲之冠。林业保育署署长林华庆指出，今年开启跟 FSC 的新合作，苗栗南庄赛夏蓬莱部落的案例获得高度重视。
3: 在这样的案例里面，它有非常丰富的生态、社会、文化各方面的效益，那我们希望可以我们也非常期盼那运用 FSC 最新发展的这个生态系服务的影响的这个验证的这个规范，可以来实际让我们的在南庄所推动这个工作可以有更具体的这个生态系服务的影响的呈现。那我们也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跟 FSC 一起携手合作，那也让我们的这个生态系服务的验证呢，它可以借由这个案例可以回馈到这个验证的这个系统的检核，那也许还有一些可以在借由这个案例可以让它更完整，或者让这些所有的这个规范更加的多样化。
1: 受林业保育署长期陪伴并负责在地森林经营的有限责任苗栗县赛夏族原住民林业暨劳动合作社，今年

0: 取得 FSC 团体会员资格，创下全台湾首例。南庄赛夏族长老根智佑则表示，现在族人不仅能维持稳定生计，还能复兴文化内涵。他更邀请社会大众有机会到部落走走看看。
1: 希望大家我们一起努力，真的，森林不是无常的。我们人呼吸新鲜的空气，喝干净的水，森林不是自然就会给你的。我们真的要好好为这片森林，为这个地球来尽一份。我想今天在地球村的世界，不论你身处哪个国家，你是哪一个族群的人，科技再怎么进步，没有了自然，没有了森林，我相信我们无法有序。
0: 林业保育署表示，未来借由与 FSC 的合作，将可与国际分享台湾森林的永续创新治理经验，并参与国际森林永续经营的决策与议题讨论，对全球森林存续与富裕有所贡献。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李义成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3: 空中奇缘，
4: 照亮每个夜。
5: FM 94.5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声音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晚上的7点钟到10点钟，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国道一号目前北上221.3公里到219公里，就是呢北斗前后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有施工，北上呢在157.3公里到143.3公里，泰安到铜锣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在施工。那另外国道一号北上头份交道入口施工在外侧车道，所以还可以通行，要到5月22号中午的12点钟。那另外现在国道一号南下呢247.6公里到249.2公里，大林交道之前内侧车道施工到晚上10点钟。国道三号部分在北上240到230公里竹山路段内侧跟中内侧车道施工，北上228.3公里到224.9公里，南投到中心的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有施工，北上159.3公里到159公里苑里交道之前外侧马来西冈，国道三号北上148.4公里到145公里的通宵路段内侧跟中内侧车道也持续在施工。9点钟又有更多的施工点加入的情形呢，就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来，继续咱来听安英红甲潘佩丽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哦，叫做《心爱的牡丹》。

谢谢杨英宏跟潘佩蒂收听全新买的保单，现在在国道一号就是在、北上路段、在 221.3 公里到 219.1 公里北斗前后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施工，北上 157.3 公里到143公里泰安到铜锣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在施工，那国道一号在北上头份叫到入口外侧施工到5月20号中午12点钟，国道一号南下247.6公里到249.2公里，大林交流道之前外侧大林交流道之前内侧有施工到晚上十点钟，国道三号的施工都在北上，一个是在240到230公里竹山路段内侧跟中内侧，再是北上228.3公里到224.9公里南投到中心的外侧跟中外侧，再往北北上159.3公里到159公里院里之前外侧车道，还有北上的148.4公里到145公里通宵路段内侧跟中内侧车道都是有施工在进行的状况，麻烦经过施工点注意施工人员，好，您自己的行车安全都很重要哦。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好，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邀请预报员郑杰人杰人来告诉我们明天的天气状况。晚安，
3: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环境为偏西南风，上午各地为多云到晴的天气。不过从下午起，封面稍微靠近台湾北部海面，虽然不会直接影响我们，不过环境的水汽量会增多。在桃园以北以及新竹到嘉义的山区，有一些零星下雨机会。那其他地区，包含中南部，云量也会增加。那中午过后，在北部、基隆、宜兰、花莲地区以及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午过后前往上述地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在温度方面，各地夜晚清晨低温在23到26度左右，白天温暖偏热。基隆及东半部高温约30到32度，西半部31到34度。在台北盆地及中南部的内陆地区，感受上比较炎热，尤其在南部近山区有局部36度左右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也比较偏强一些，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明天金门以及马祖可能有低云或雾影响能见度，离岛交通往返请特别留意交通航班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拜拜，
3: 谢谢，拜拜。
2: 好，那另外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施工封闭，金华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的外侧车道呢，蛮休息刚在进行哦，拢爱车，所有的听众朋友特别细意哦。

就是来自李维峰跟这个魏庭筠所合唱的这首歌曲呢，叫做《

幸福敲敲板。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哦，也就是在北上路段的221.3公里到219.1公里，北斗路段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有施工，北上的157.3公里到143.3公里，探到铜锣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会轮流封闭，车道施工。那北上的头份交道入口外侧施工哦，到5月22号中午的12点钟，国道一号南下247.6公里到249.2公里，大林交道之前内侧也有施工，到晚上10点钟。国道三号则是呢，在北上的240到230公里，竹山路段内侧跟中内侧车道施工。再往北，北上国道三号北上228.3公里到224.9公里，南投到中心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施工。国道三号北上159.3公里到159公里，院里交道前外侧有施工。国道三号北上148.4公里到145公里，这是通宵路段的内侧跟中内侧车道呢，也是一样哦，有施工在进行的状况呢，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好，那公共卫生施法上路6年啊，那这个预估呢，6月初预告可以进行职业登记的机构场所界定哦，最快呢是2个月上路哦。卫福部医事司副司长呢刘玉金呢，今天就表示哦，这个针对公共卫生施法中公卫师职业的场所，除了医师、健康照护还有长期照护机构、公共卫生师事务所之外，其他经主管机关认可的场所啦，会做比较明确的这个规划哦。预计呢6月初会进行预告，那如果各界共识非常高的话呢，那就预计呢最快2个月会上路哦。那因为公共卫生施法呢完成3读6年哦，那到底呢这个要怎么样善用公共卫生师的建构韧性台湾哦？那目前根据工会显示，全国取得公共卫生师资格大概有396人，那完成职业登记却只有47人哦。那这个卫福部疾病管制署副署长林明成也表示，疾管署近半年3度开缺，期盼禁用公卫师，却遇到这个专门技术人员却要转任公务人员需要2年职登经验的门槛哦，以及禁用后呢无法为公卫师进行职登，导致呢只能采取约雇的等等困境哦，所以到现在实际禁用只有1名公卫师哦。那所以呢这个公卫师也表示说呢，这个上路6年之后呢预计呢6月初就会预告哦，可以进行登记的机构跟场所界定哦，让这个美意呢不要白白的浪费了。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今天晚上8:25发生一起瑞士规模 4.8 的地震，震央位在台东县近海，地震深度 27.3 公里，各地最大震度台东县长滨4级，花莲县富里3级，云林县草林2级，台东市嘉义县花莲县等地1级。气象署表示，根据定位结果，与早上9:11的地震在位置与深度都相当接近且规模相同，因此目前先以巡震的方向处理。国防特别条例日前在立法院三读通过，不过总统赖清德表示，由于国防特别条例的商售违之案项遭到删除，政府将另提特别条例，并透过追加预算与提高年度预算的方式进行商购、委办国际合作，以及推动国防产业自主。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日前立法院通过在野党提出的国防特别条例，预算上限仅为新台币7800亿，并删除无人机与国防自主等案项。赖清德总统表示，立法院未能完整通过国防特别条例，势必严重影响台海和平稳定现状。
3: 政府将亡羊补牢，另提特别条例，并透过追加预算与提高年度预算的方式来进行商购、委办国际合作，以及推动国防产业自主，生产陆、海、空无人载具，建立智慧化的永续国防力量。台湾务必要成为有实力保护自己，也能够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国家。
2: 美国总统川普日前提到对台军购议题时，曾表示会和治理台湾的人进行谈话。对此，赖总统表

0: 示，若他有机会与美国总统川普通话，将说明台海和平是世界安全繁荣的必要元素，同时强调美国对台军售是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必要手段，希望能持续进行。台湾也非常期待与民主同盟共同合作，促进区域的稳定与安全。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经济部公布最新外销订单统计，四月份创下最强四月的纪录，订单金额仅次于三月，为史上次高。由于 AI 需求不坠，预估接下来每个月维持800亿美元的水准应该不成问题。记者游淑燕报道。
2: 四月外销订单金额为874.5亿美元，年增率达48.1%，符合预期。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指出，由于三月份受到季底效应拉高基期，四月整体订单金额以及资通信和电子产品接单都略逊于上个月。但从主轴来看，AI 强劲成长趋势不变。至于传产，难得呈现连续两个月的正成长，尽管依旧处于全面正成长。但和三月相比，已经出现缩减。
3: 这个月份基本上看到的是大单之后，接下来就是慢慢趋缓了，因为地缘政治的风险感觉就没有三月份那么的紧张了。那 YOY 正成长是除了价格因素，还有电子供应链的那块整个产业关联的一些效果就带动上来。
2: 预估五月外销金额将介于890亿到910亿美元之间。黄伟杰处长指出，由于下半年还有伺服器和消费性电子新品，在全球政经局势没有突发性事件发生的情况下，接下来外销订单每个月维持800亿美元的几率相当高。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医美诊所偷拍事件连环报。卫福部与地方卫生局启动全国大稽查，医美集团成为首波稽查对象。截至今天下午为止，已经查出23家诊所违规，多分布于6都，其中6家遭罚停业6个月，合计300万元罚锾。记者游柔纯报道。
4: 有鉴于知名医美连锁集团爆出多起偷拍事件，卫福部医事司副司长刘玉金表示，全国诊所稽查首波就是以医美集团为稽查对象，共稽查了512家。截至5月20号下午3点为止，除了台北市和高雄市的数据尚未回报之外，其余县市的统计数据已经出炉。
5: 查到23家违规，这23家当中有6家卫生局已经给予处分了。那给予的处分就是，是停业6个月，同时并给予50万的罚锾的处分。
4: 23家违规医美业者主要分布在6都，其中6家分别由所辖卫生局依药事法、医疗法分别裁处停业6个月，并科50万元罚锾。如果再加上台北跟高雄违规的医美诊所数量，恐怕违规的家数还会再增加。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1: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4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诈骗集团经常高获利投资广告为名，引诱您加入群组，跟知名人士操作投资，快速赚钱，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投资一定有风险，真正的投资不会保证获利，更不会要求你先汇款、面交现金或下载 APP。中景关心您。
8: FM 94.5警广专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阿爱拿神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呢，甲 AM 的十点哦。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北上路段呢，221.3公里到219.1公里，北斗路段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施工；北上157.3公里到143.3公里，泰安到铜锣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施工；北上的头份入口外侧施工到5月22号中午12点钟。那国道一号呢，在这个南下247.6公里到249.2公里，大林交道之前内侧车道的施工到晚上10点钟。那此外，国道三号北上呢，总共加起来目前有4个施工，一个是在北上240到230公里的竹山路段内侧跟中内侧，另外再往北上的228.3公里到224.9公里南投到中心外侧跟中外侧车道，而北上159.3公里到159公里哦，这是院里交到前的外侧车道，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148.4公里到145公里的通宵路段内侧跟中内侧车道呢，都会都已经在进行施工了，就要麻烦驾驶朋友呢多点耐心了哈。经过这些施工点，注意施工人员还有您自己的行车安全，一样都非常的重要哦。

的，目前国道一号是在北上路段的221.3公里到219公里，北斗前后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施工，再往北北上157.3公里到143.3公里，泰安道铜锣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有施工，北上头份交道入口外侧车道施工。那国道一号南下247.6公里到249.2公里，大林交道之前内侧也有施工，到晚上10点，国道三号的施工都在北上，北上240到230公里，竹山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还有北上228.3公里。

来自 Westlife 西城男孩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 Queen of My Heart。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就是北上路段呢，在221.3公里到219.1公里北斗路段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施工，北上157.3公里到143.3公里探到铜锣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在施工，北上头份交流道入口外侧施工，还有南下的247.6公里到南下249.2公里大林交流道之前内侧有施工，那国道三号施工点都在北上，分别北上240到230公里的竹山路段内侧跟中内侧，北上228.3公里到224.9公里南投到中心的外侧跟中外侧。

0: 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159.3公里到159公里苑里交流道前的外侧，国道三号北上148.4公里到145公里通霄路段的内侧跟中内侧车道都持续在进行施工哦。
1: 上新上重要的运动消息，拢伫运动报予你知。
0: 首先来关心羽球消息，恭喜羽球王子王子维今天在超级500系列马来西亚羽球大师赛呢，首轮男单以21-17、19-21、21-18击败了中国好手翁宏阳，顺利闯过铜关，挺进第二轮。说真的，本季状况不太好的王子维呢，世界排名滑落到第37名，本周前进是羽联马来西亚大师赛首轮对战排名第15的中国好手翁宏阳。王子维过去对战两场都没有办法取胜，而今天呢，在历经超过一个小时又这个三局的大战之后呢，终于呢拿下胜利。这场首局开打，王子维在前段对上这个翁宏阳呢，这个演出拉锯战呢，虽然带着11-10进入技术暂停，没想到接下来遭遇乱流，导致比赛被逆转。王子维关键时刻回神，并逮到机会连得6分，率先21-17想下首局。但是呢，第二局就没有办法趁胜追击，一开始1-8落后，就算解决4个局点，还是以19-21遭到扳平。不过王子维在第三局呢，缴出强势表现，尤其技术暂停之后呢，连续得分爆表哦，中场21-18前进男单第二轮，寻求本季首闯巡回赛的8强席次。那另外台湾男单好手来自土营的王博威呢，首轮迎战很排名相近的印度选手曼尼帕利，即便首局17-21让出，不过呢，王博威也上演了逆转秀，接连以21-14、21-8呢，同样通过首轮的考验。不过下一轮呢，将要挑战印尼名将克里斯蒂。好，网球好消息，台湾小钢炮梁恩硕近况非常好，携手日本搭档青山修子，延续上个礼拜在红土拿下冠军的气势，转战巴拉特，历经抢时激战，又以4-6、6-2、10-3大逆转中国对手汤千惠跟封锁，台日联军呢晋级女双8强。梁恩硕5月10号勇夺九江女网赛冠军，这也是职业生涯 WTA 125等级单打金杯。之后，他跟青山修子首度合拍欧洲同等级巴黎红土赛，连续3冠哈，跻身法国公开赛女双签表的台日联军，把握红土大满贯前最后暖身的机会，马不停蹄的转战摩洛哥首都，又在 WTA 250等级的拉巴特顶住压力，后来居上惊险赢球，让两个人的临场默契信心持续的提升。至于梁恩硕跟青山修子第二轮对手将是波特兰的皮特尔跟斯洛维尼亚的亚拉迪西奇。第三种子台日联军期许再接再厉呀。再来看一下棒球消息，底特律老虎队大联盟台湾野手李浩宇先发敲出9围的安打，5局上半美季表现更获得了转播单位的称赞。然而呢，球队中场还是以3-4败给了克利夫兰守护者队。李浩宇前2场出赛都没有敲出安打，随后休兵2场，直到今天重返先发打线，担任第8棒二垒手。面对守护者先发左投呢梅西克，2局下半敲出了外野飞球出局。4局下半李浩宇呢在2出局之后敲出安打哦，那随后呢更因为捕手想牵制一垒的李浩宇呢发生传球失误，让老虎队跑回追平分。这也是李浩宇继台湾时间5月13号之后再度敲出安打。7局下半，李浩宇面对守护者第3任投手呢萨布罗斯基敲出外野飞球出局。8局下半满垒局面被代打换下，然而老虎队在这场还是没有办法攻下分数。那说到美季表现，李浩宇在今天5局上半对上施曼尼击出的2垒滚地球，跑动中拦截并且扭身将球传往1垒，一气呵成这高难度的

手被抓下出局数，连转播单位都称赞这一球真的是有够不简单的。再看一下篮球消息， NBA 东区冠军战呢，纽约尼克今天在第四节仍然落后22分下追平对手，最后在延长赛击败克利夫兰骑士队，取得了系列赛首胜。尼克主将布朗森呢，今天独得38分，率领球队精彩完成史上分区冠军赛第四节最大的这个幅度逆转哦，还差22分呢，居然可以逆转成功，不简单。美国在 NBA 东区冠军首战，骑士在密切尔领军之下一路压制尼克，甚至于在第四节只剩下7分52秒，还握有22分领先。这在我们的想法应该是温当当尿气的乌嘎哦，但是呢，并无这简单哦。布朗森呢，随后针对骑士的 James Harden 呢，防守漏洞带领全队打出一波18-1的攻势，并且在正规赛还剩19.3秒的时候抛投得手，将比数扳成101-101。骑士的梅瑞尔最后一集没有能够建功，双方进入延长赛。这也是 NBA 史上首次分区冠军赛的前两战都是延长赛来决胜负。尼克在延长赛打出一波9-0，攻势奠定胜机。主场球迷呢，哦，真的是载歌载舞，欢呼雀跃。全队最后以115-104获胜，距离1999年首度晋级 NBA 总冠军赛只差最后的3胜。你觉得几岁还能够踢足球呢？我们知道足球真的是非常耗体力的比赛。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在6月点燃战火，外界瞩目的葡萄牙宣布27人名单，41岁的传奇球星C. Ronaldo 呢，确定生涯第6次参加世界杯，写下足坛最狂的纪录。效力于沙特阿拉伯的 C 罗从2006年在德国世界杯首度亮相，接下来参加2010年、2014、2018、2022年的赛事，如今确定再出赛。C 罗为葡萄牙国家队出赛了226场，踢进143颗球，两项都是男子国际足球史上最高纪录。他同时也保有5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纪录，这一次参赛有望再把这个纪录推高。好的，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这个北上的221.3公里到219.1公里北斗路段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施工，北上的157.3公里到143.3公里，看到铜锣外侧跟中外侧车道轮流封闭施工，北上头份入口外侧也有施工。那另外呢，就是在南下路段呢，247.6公里。到249.2公里大林交流道之前呢，内侧车道有施工。好，待会10点钟，晚上10点钟会加入国道一号南下178.5公里到180.5公里，台中交流道外侧跟中外侧车道，还有南下还有双向王田交流道，从大渡入口要进入王田双向封闭，南下乌日方向进入王田呢也是施工封闭的哈。那现在只剩下乌日要上这个王田北上是 OK 的哦。那此外，国道一号南下209公里到211.8公里，园林路段外侧的施工也是从晚上10点开始哦。国道三号北上240公里到230公里的竹山路段内侧跟中内侧车道施工，北上228.3公里到224.9公里，南投到中心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施工，北上159.3公里到159公里，院里交道前外侧马力西冈，北上148.4公里到145公里的通宵路段内侧跟中内侧车道也有施工。哇，好多个施工点哦，麻烦驾驶朋友呢，经过这些施工点，注意施工人员还有你自己的行车安全，一样都非常的重要哦。待会晚上的10点钟，继续由尚恩在空中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尚恩您的奈。我们明天晚间的7点到10点空中奇缘再相逢 ，See you tomorrow， 拜拜。

0: 好，我们是
1: 深白色二人组。
0: 当你不走路也能跌一跤，连自己都想笑，别忘了即使有点小迷糊，你也是独一无二最可爱的你。
1: 夜晚时光，不妨聆听景广精心挑选的音乐放松一下，明天再一起加油吧。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晚上的10: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57.7到56.7公里内坜路段内侧两线是施工的，国一南下的下营系统路段中间内线施工维护。国道三号北上的燕巢系统路段中间外线，北上的白河地方路段的外线车道都在施工。好，来关心国道三号的施工路段哦。国三的北上42到41公里过了土城的内线，49到46.666到64公里龙潭到大溪内侧两线，北上的72.8到71.6公里国高原外侧两线是施工的。南下国三的施工，七堵隧道外侧两线，戏子隧道外侧两个车道。国道五号的施工消息。

南下9.3到14.8蓬山隧道到雪隧前内线车道，北上的乌土隧道外线，北上雪隧的内线，北上49到46.6的罗东路段的外线车道都在施工。省道台六一南下42公里观音匝道施工封闭，北上42公里也是观音匝道施工封闭的。台66线的东行跟西行5到8.4公里，观音一到富联平交路口双向在进行封闭施工哦。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在我的面前，你的意愿很明显，等我

这是刘德华的歌啊，再说一次我爱你。今天什么日子？5月20号。看到很多人来放闪，我刚来电台路上看到有小情侣在公园自拍，然后呢女生拿的是一束花，挺浪漫的，真的挺浪漫的。不过生活有时候把你压得喘不过气，根本没有时间浪漫。好了，接下来到凌晨1点之前呢，请你把路况告诉我咯，0800-000-123。好，这边上线看到有一些路段比慢一点，国一北上这边是提顶路段啊，内湖前圆山过后到内湖前时速不到20公里，再麻烦你小心一下。这首歌抽我爱。

因为5月20号了，所以给你一些关于我爱你的歌曲。接下来是卜学亮，因为我爱你。来，路况的部分，国道一号在北上57.7到56.7公里，内坜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中。国道一号北上这边圆山过后到内湖哦，时速比较慢一点，在路网图看到呢，就是非常缓慢，只有内线可以走。有经过这里的时候，要麻烦多一点耐心，好吗？那么另外呢，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国一北上这个地方是在头份前呢，头屋到头份中间这一段时速也是偏慢的哦。如果有经过这里的话，也再多多的留意一下这个状况了，好吗？

这是李明顺、许孝顺、李国煌合作的歌，叫做《啪哩啪哩我爱你》。好啦，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了。这首歌 Pisco 的作品叫《干巴得我爱你》，待会见。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环境为西南风，上午各地为多云到晴，不过下午起锋面逐渐接近台湾北部海面，虽然不会直接影响我们，但由于环境水汽稍微增多，午后在北部、基隆、宜兰、花莲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午过后前往上述地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而入夜过后，桃园以北以及新竹到嘉义的山区仍有零星短暂阵雨机会。在温度方面，各地夜晚清晨低温在23到26度左右，白天温暖偏热，基隆及东半部高温约30到32度，西半部31到34度。台北盆地和中南部的内陆地区感受比较炎热一些，尤其在南部近山区有局部36度左右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明天金门和马祖可能有低云或雾影响能见度，离岛交通往返请留意最新航班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总统赖清德就职两周年发表谈话，说明过去两年坚守守护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以及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并提出0到18岁每个月5000元成长津贴，以及1000亿元加速中小微企业传统产业转型计划等重大政策。记者朱瑞森报道。
2: 今年也适逢总统直选30周年，总统指出30年前人民选择用民主决定国家的方向，30年来台湾人民一次次用选票向世界证明我们珍惜和平，但不会放弃自由。
3: 台湾愿意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与中国展开健康有序的交流，但坚定拒绝以和平包装统一的统战作为。
2: 在面对少子女化的挑战上，总统也宣示政府近日将提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
3: 其中一项对策是决定提供0到18岁成长津贴，每人每月5000元，希望在婚育养儿育女、友善职场、婚育宅等面向提供协助，

0: 兼顾工作与家庭。
1: 谈到近年来亮眼的经济成果，总统强调产业成绩不能只停留在报表上。
0: 近日我将提出一项规模1000亿元的计划，来加速中小微企业及传统产业的升级转型，并让科技产业带动传统产业，让国家的发展进一步落实到百工百业，落实到每个家庭的生活。
1: 最后，总统勉励国人，台湾的力量在于价值清楚以及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方向。他呼吁国人团结一致，守护民主，追求和平，创造繁荣，用这一代人的努力为下一代留下更安全、更自由、更公平、更有希望的台湾。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宣布0到18岁政府将给予成长津贴每月5000元，卫福部透露初步规划6岁前可领现金，6到18岁则是一半领现金，另一半存在未来账户，让孩子成年后就能拿到第一桶金。记者游柔淳报道。
3: 赖总统宣布0到18岁国家养每月加发5000元成长津贴，卫福部社家署署长周道君说明初步的规划，强调现行0到6岁的育儿津贴、托育补助之外，另外再加码每个月发5000元的成长津贴，而6到18岁则是规划分一半领现金，一半存在未来基金，满18岁就可以提领基金账户所存的36万元，用途朝升学或创业方向来规划。成长津贴措施预计117年施行，
4: 在6岁以前，那原则上就是全部是以现金的形式来发放。那6岁以后到18岁，那会以一半维持现金发放的方式。那另外一半，那原则上我们希望还是从这个协助儿少在未来的成年以后的成长为做规划的主轴，所以会帮他会考虑用一个基金的形式帮他存起来。
3: 卫福部表示，政府也同步强化社会安全网，规划8大社福补助以及津贴全面调升23.5%，并透过追加预算的方式力拼在今年的7月1号上路，进一步减轻弱势以及照顾家庭负担。警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立法院今天邀请行政院长卓荣泰报告国防特别预算第一批发价书预算案。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第一年经费先编列88亿元，明年经费预计会来到1000亿，以举债之应，其余经费则自117年到122年编列。记者林雨辰报道。
5: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国防部依照特别条例提报第一批项目共2950亿，第一年编列部分经费88亿，包括采购 M109A7 自走炮、海马式多管火箭飞弹系统、反甲型无人机飞弹系统、标枪反装甲飞弹以及脱式 2B 反装甲飞弹武器的装备。今年将是第二批项目发价书的情况，再编列相关的预算。
6: 那所需裁员依特别预算法条例的规定，均以举借债务来支应，本年度将是第二批项目发价书情形，再循程序编列后续的相关预算。另预计116年经费需求约为1000亿元，其他的余数则将于117及122年编列。
5: 另外，针对外界关注无人机没有被纳入本次的特别预算，国防部长顾立雄说，包括追加预算、纳入年度预算、另外提出特别预算，都是备案的选项，会检讨各个案项，再跟行政院讨论。根据本次的议程，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将在25号、27号以及28号审查国防特别预算，以加快审查的速度。记者刘玉成台北报道。
2: 国票金29号将改选董事，市场关注公股阵营是否将取得主导权。财政部长庄翠云今天表示，如果公股事业取得经营主导权，将秉持强化公司治理、提升营运绩效、维护股东权益等3大原则。记者李一成报道。
7: 立委关注财政部对国票金改选董事的看法，财政部部长庄翠云回应，国票金29号即将进行股东大会及董事改选，依法完成提名作业。进行董事选任作业时，当然会依照国票金的章程及公司法的规定办理经营团队改选。
8: 我们的公股的事业取得了一个经营主导权，我们还是会秉持第一个，就是要强化公司治理，然后提升经营的一个营运的绩效，要确保股东的效益，维护股东的权益。我想这个部分是没有变的。
7: 庄翠云说明，财政部对于指派的股权代表都

0: 都有评核机制，会定期评估。他也强调，公股金控及银行代表都是以专业作为考量。国票竞备预测将成为公民并首例。针对后续董事长及副董事长的人事布局，多名立委提出临时提案，要求财政部对所属公股事业董事长及副董事长选举时，不得支持非公股代表，以确保公股股权权益，并兼顾永续经营，避免产生利益输送等情形。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台中丰原王姓一家五口掉进诈骗陷阱，集体走上绝路。地方法院审理终结，法官谴责主嫌李姓团长为了满足私欲，犯罪手段恶劣，以诈欺等罪重判11年徒刑。记者黄俊伟报道。
2: 台中地方法院法官谴责被告李团长利用庞氏骗局手法，谎称保证每月获利10%高报酬，向12名投资人非法吸金和诈骗高达1500万元，并且盗刷被害人信用卡支付私人费用。当投资人发现异常，想要退出时，李姓女子竟然虚构违约金，密集传送恐吓言语及割腕流血照片，长期心理虐待，最终导致王姓一家五口因不堪高压恐吓与沉重压力，采取烧炭的极端方式结束生命。行政庭长黄玉琪说：“
3: 本院在量刑时特别审酌，被告为了满足私欲，犯罪手段极为恶劣，造成后果极为严重。”虽然被告在审理时坦诚犯行，但至今仅与一名告诉人成立调解，尚未实质赔偿，难认有真实悔意，因此认为应予重判。
2: 针对检方起诉洗钱和伪造文书部分，法院认为资金流向主要是被告拿去还债付房租，欠缺隐匿资金的洗钱犯意，因此不能只凭被告的自白加以定罪。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法务部行政院洗钱防治办公室及高检署举办国际研讨会，聚焦跨境诈欺、洗钱、 AI 科技侦查与司法互助等议题，透过交流共同提升跨境犯罪防治量能。记者任兰心报道。
4: 行政院政务委员林明星表示，跨境诈欺与洗钱犯罪越来越科技化、组织化，犯罪集团利用虚拟资产、 AI 技术及跨境金流不断改变犯罪手法，单靠一个国家难以因应，必须透过司法互助、情资交换及跨国合作，才能有效提升打击量能。
5: 唯有透过资讯交流、国际合作以及制度化的司法互助机制，才能有效追击犯罪、阻断金流并追回不法所得。
4: 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面对新兴科技的犯罪挑战，法务部将结合科技侦查、法制修正及跨部会合作，全面强化打击诈欺与洗钱犯罪的能力。他也指出，我国115年五月已与巴拉圭签署刑事司法互助条约，持续深化跨境执法合作。
6: 这是台湾所签署的第17个司法互助的一个条约协定。我们将在这个合作的一个基础之下呢，共同强化打击跨国犯罪的力道，树立打击犯罪无国界的里程碑。
4: 法务部表示，此次论坛除了分享各国实务经验，也成为司法交流、建立互信与强化国际合作的重要平台。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杨欣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 ATM 提款机不能解除扣款设定，不能辨识身份，不能退款。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就是终极一刻。
1: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北上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沙根 in the night， 国道一号这边北上42到40.9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哦，小心一下。还有国一北上57.7到56.7公里内地路段内侧两线施工，一样到早上6点钟。国一的北上哦，这边是圆山到内湖路段哦，时速偏慢，有一度是不到20公里的时速哦。那在这监视器画面看起来，确实这个施工影响到的，只有内线可以走，经过小心。晚上开车留意自己的精神状况，那有任何的消息跟我们说，0800-000-123。

来自谢和弦，歌曲《只欠一句我爱你》。好，等一下十一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里。那要注意国一北上这个地方，圆山过后到内湖时速是偏慢的，那有经过的话，多一点耐心。十一点前，这首歌来自曾沛慈，叫《我爱你》，我们等会见。

每天都被时间追着跑，下班时觉得街道很陌生，孤独到让你觉得害怕。这个时候就收听警广，跟着旋律唱着我的歌吧。你好，我是 Angie 安吉，现在时间晚上11点。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是晚上11:02，京广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南下39到41.2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还有国一北上42到40.9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国一北上57.7到56.7公里内坜路段内侧两线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再来，国道一号南下下营系统路段中间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在双向王田交流道的入口，就是大渡方向，是封闭的。还有国一南下王田交流道乌日方向呢，也是施工封闭，到早上的6点钟。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这边台中交流道外侧中间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好，再来要关心到是国道三号北上中和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到早上6点钟。国三的北上42到41公里过土城内侧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哦。那么目前在路网图上面显示缓慢的路段呢，国一北上这边圆山过后到内湖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走了，所以有经过的话要特别留意一下。然后国一北上呢，汐止端过后到汐止系统这边速度也是十分缓慢，在监视器画面看起来也都是要排队甚至有定点的一个状况，好，请驾驶朋友留意咯。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听说公司欠你的薪水，劳保局已经代发给你了，真的吗？
2: 哎，你消息真灵通。
1: 哼，
2: 没错，还好政府啊有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制度。
1: 哎，那你是怎么办到的？
2: 公司倒闭后，先上劳保局网站下载垫偿申请文件检核表，照表准备公司积欠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债权证明、歇业证明与相关工作资料，再填妥申请书送到劳保局就 OK 啦。
1: 哦，原来如此，难怪你都不慌张。
2: 嗯，
3: 公司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劳工被积欠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可由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先垫付，详情及申请文件检核表可至劳保局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你好，我是萧红人。我知道生活中有很多事情看不下去，但没关系，你还可以用听的。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用好音乐让你 just be free。

刚听到是徐伟翔的歌《决定我爱你》。11:09，这是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在路况的部分哦，国道一号北上这边圆山到内湖哦，一段时速是不到20公里，非常缓慢，有点定点的状况了。另外，国一北上汐止端过后到汐止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也、okay， 要请你注意喽。那看起来应该是持续要走国一的这个朋友们会遇到塞车，但如果你是从这边要接国三，看起来监视器画面应该是可以顺顺的走。来听伊能静，我喜欢听你说我

11:1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国一高架北上37.3到36公里，五股前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5号呢，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外侧封闭，还有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呢，这边是外侧车道也是封闭的状况哦。这是娃娃魏如萱，海鸥先生，我爱你。

来自李可成，歌曲叫《我爱你，因为你有双下巴》，蛮特别的，因为有双下巴，这爱这件事情呢，就会让很多觉得，哎，怎么会这样，变成一种可能性跟特色，双下巴可能是其中一个吧。11:26，路况的部分呢，要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国一北上圆山到内湖。这边有一度时速不到20公里，以及呢汐止端过后到汐止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哦。

0: 夏日自驾小旅行，出发前四步骤别忘记：第一，检查五油，
1: 动力方向盘油、引擎机油、变速箱油、刹车油，还有汽油，没问题。
0: 第二，检查四灯，
1: 头灯、方向灯、刹车灯，还有仪表板灯，都正常。
0: 第三，检查三水，
1: 引擎冷却水、电瓶水，还有雨刷水，全过关。
0: 第四，检查轮胎，
1: 胎纹、胎压和胎壁非常完美。
0: 第五，
1: 不是只有四个步骤吗？
0: 第五是要保持好心情，防晒做好，多喝水。

0: 说的没错，那我们的夏日小旅行
1: 出发喽！
2: 夏季气温较高，驾驶朋友开车上路前，请务必做好五油、四灯、三水的检查工作，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珍惜人际之间的盛情款待，别让诈骗集团蒙蔽你的脑袋。大家好，我是姚纯耀，打击犯罪你我有责，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4: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上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3小时。你好，我是方基莫。

这是来自柯有伦的歌曲，叫做《因为我爱你》。11:39，在国一北上原山到内湖，这有一段时速不到20公里，施工的关系，只有内线可以走，特别留意喽。国一北上细指端到细指系统，那这边呢，也是非常缓慢的施工影响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送上，这是来自宇宙人，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

0: 来自缪以新，歌曲叫做《没关系，我爱你》。11:50，国道5号南下14.8到28公里，包含雪隧哦，有雾灯检修工程，内侧是封闭的。目前国道上面呢，还要注意国一南下这边是在林口前，时速慢下来了。国一南下林口一前内侧三线施工，这个当然会慢喽。国道1号呢，北上这边是汐止端过后时速不到40公里，那经过这里再麻烦你留意喽。
1: 离别的只想说对不起，对不起。

0: 梁静茹，这首歌叫做《对不起，我爱你》。待会12点，5月21号，520就过了。这首歌是余佩珍，《原来我用错了方式说我爱你》。等一下帮你汇总完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待会见。
1: 天黑等待，张口的黑豹心之过粉碎。

12:15，金沙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哦，这边是林口前呢，时速不到20公里，因为施工了。好，在南下林口一前内侧3线车道在施工哦，施工了蛮多条的，所以当然就比较不好走。好，另外呢，要再留意一下，这国道一号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交流道外侧中间车道是施工封闭的。

周杰伦《七月的极光》，在5月20号，刚过去20几分钟的这一天呢，上线了他的 MV， 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了。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晚上留意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就好了。天越亮，夜越黑，来自孙燕姿。

0: 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
1: 回去的路要安怎走？路上遇到任何路况，都可以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拨打路况电话0800-000-123，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嗨，我们是
1: 告五人，
0: 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追踪秦广了。
2: 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欢迎打开手机，脸书搜寻 PBS 秦广会客室
3: ，IG 请找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走过路过别错过，我们等你哦。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来吧，一起收听。

露露黄璐子音歌曲叫做泡泡。12:36，高吾人11月要上小巨蛋了，当然也不是第一次了，喜欢他们的可以去研究一下咯。这首歌啊，我忘了带伞。

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稍早呢比较缓慢的路段现在看起来有恢复顺畅咯。不要疲劳驾驶啊，觉得累找地方先休息咯。

12:45，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好，来路况的部分呢，国道一号北上37.3到36公里，五股前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国一南下39到41.2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到6点。国道一号北上42到40.9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42到41公里，过土城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三北上66到64公里，过龙潭到大溪前的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4。

0: 来自陈默绅士，歌曲叫做《曾经》。台北市这边汉口街一段，延平南路到博爱路，还有呢开封街一段，重庆南路一段到延平南路，还有开封街一段34巷呢，这边有拍摄的交通管制，麻烦你改道喽。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薛以丹，《怎样的大人》。
1: 成为了怎样的大人，而我又如何至此呢？

这是阿丹薛以丹，歌曲叫做《怎样的大人》。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咯，等一下一点钟汇整路况消息之后交给秋哥，让他陪你。最后要听到的是 Karen Cici 让我做你的梦，晚安，明晚10点我们空中见。

亲爱听众朋友，最近过了好吗？不管遇到什么快乐也是艰苦的事情，都一定要好好休息，才有法度迎接全新的未来。我是赖慧茹，现在时间半夜一点，咱到底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警广路况导航。好，最新消息，台北市内湖区文德路99号前呢，这边号志故障，会经过的话要小心哦。国道1号高架部分北上37.3到36公里五股前，内侧两线施工到6点钟。国一南下39到41.2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到6点。国一北上42到40.9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

施工到早上六点钟哦。国道一号北上57.7到56.7公里内坜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六点钟。关心到的是国道三号北上中和隧道内侧两线施工，国三的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到六点，还有国道三号北上42到41公里过土城内侧车道施工到早上的六点钟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Hello， 如果还没来得及留下对青春的遗言，别急着说再见，记住自己最棒的样子，就是留住青春最好的方式。我们是
1: 倪先生，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挥别昨天5月20号啊，现在来到5月21号凌晨星期四凌晨的1点06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昨天5月20号520啊，过了一天差不多

不多要结束了之后呢，我才发现，哎呀，这个520我们常说这谐音梗，我爱你哈，原来呢有一个专属于他的这个名字叫做网路情人节啊，毕竟是一个蛮适合告白的日子。但是过到今天呢，5月21好像今天也是网路情人节哈，为什么呢？因为520叫做我爱你，然后呢啊，这个告白了之后到底要不要接受呢？到了521啊，有另外一个谐音叫做我愿意啊。好啦啊，这个充满有一点小趣味的这个日子呢，这个过一过，每天有一点小梗啊，这个过得有一点开心，也是不错啦哈。好啦，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让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当然也希望你啊，夜间开车一路都平安顺心喽。

在刚刚听到的歌曲，他们是清醒梦带来的歌曲，叫做《废物的下午》。有时候呢，我在想啊，下午好像代表一个可以比较悠闲的代名词。

那么下半午夜为何不行呢？对不对？好啦，时间是凌晨的1:0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

0: APP 啊，下载1968 APP， 九门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
1: 当我露出真实自我，却被当作
0: 好。在台北市内湖区文德路99号前呢，号志灯是故障的，要麻烦您行经路口减速慢行，却是慢看停，互相礼让，小心通过。韩非社交废物。

来自韩非这首《社交废物》，1:15。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国道啊，今天夜间的施工看起来还是不少哦。在国一南下的39到41.2公里，林口一之前，这里封闭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北上的57.7到56.7，内坜路段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再往北走，北上的42到40.9，林口一的路段，好，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呢，在北上的中和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然后这个一样，国三北上哈，在72.8到71.6过高原，这里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再往北走一点，北上的66到64公里，龙潭到大溪啊，这里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国五呢，在南下的9.3到14.8，彭山隧道之前到过了雪山隧道啊，这个封闭内侧车道有相关的检修作业。那么北上的雪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北上的乌涂隧道外侧车道有清洗作业在进行哦。小心开车，不要当低头族，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

0: 着往后躺。
1: 来自洪佩瑜这首歌曲《飞到月亮》啊，这首歌曲呢，最后一句歌词说想哦哦捆就往后躺啊，哎不行哈，这个开车呢，当然还是要专心开车，累了啊，一定要这个在安全的地方休息啊，才可以往后躺了哈。那么啊，今天夜间工作开车呢，我开始觉得好像夜晚的气温有一点闷热了哈、啊。但如果外面有风在吹的话，还算舒服了哈、啊。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4到27度啊，27度大概不行了啊。这个连夜晚呢都感受到不这个不一定那么的舒服了哈、啊，就真的是夏天要来了。更何况呢，这个白天更有可能飙出高温呐、啊。说昨天呢最高温出现。现在台南市的预警有36.5度哦。今天啊，台南还有部分高雄地区还是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高温，所以中央气象署持续发布高温资讯呢、啊。啊，在今天白天呢，这个当然不止台南、高雄，北部地区事实上高温也可以上探33到34度，所以都要多多的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了哈。会不会下雨呢？啊，今天环境吹西南风啊，但不是西南气流的西南风哈、啊，西南气流还没有到很强啊，但就是风向偏西南风，所以上午呢各地多云到期，而下午哈、啊、这个北部要留意一下，因为呢这个台湾北方有个封面会接近台湾北部海面啊，所以环境的水汽会变多啊，在中午过后，我、哦、北部地区、宜花地区还有各地山区要严。防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啊，其中呢在北部的山区更有可能发生局部大雨哦，所以中午过后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那入夜之后哈、啊、这个明天呢、啊、哈、啊、这个入夜之后，桃园以北还有新竹嘉义山区也还有机会出现零星短暂阵雨啦。好，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在这个省道夜间有施工，台61线南下42公里观音匝道施工封闭，还要麻烦您哦，从这个42公里这个离开这个交流道啊，这个这个约42公里哈、哦、匝道封闭，要麻烦您提前从35公里的桃科啊这个离开省道了哈。北上呢也是一样啊，那提前要从永安交流道这个离开主线车道，接着在台66线东向的5到8.4公里观音一到富链桥平交路口，这里快速道路还有平面道路全都是施工的，但是在西行的8.45到5公里呢，富链桥平交路口到观音一啊其实是差不多路段啊，这里就只有快速道路封闭，平面道路是可以维持通行的。好了，看起来好像几乎都还是夜间施工为主了哈，就麻烦您仍然要多加留意了。他是音人，快乐起来吧。

0: 呗。
1: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2: 嘿嘿，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3: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2: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4: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2: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台湾小秘闻，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不通摸。
5: 违法的行为我们都说给最乌，这所说的乌是指毒药和做菜。我们老祖先说这三项乌都不能吃，
6: 尤其是毒最吃力，一旦是吃到人生就乌又去了。
5: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6: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5: 唔然乎你头壳发呆，规天搞药妆变色，过来咧都爱包药珠啊，七少年八少年都互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顶
7: 痛不欲生。
6: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5: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摸，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6: 老祖先的话爱听，
5: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皇后皮箱，
0: 在这喧嚣的世界不会孤单，因为我们还有景广。
2: 欢迎打开 IG 搜寻 LovePBS104.9， 掌握景广的最新影音消息，
3: 并且按赞追踪分享动态，有你一起就能让景广留下更多美好的回忆。

时间是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就算时间这么晚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哈，还是有不少的施工在进行当中。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247.6到249.2号大林交流道之前啊，有车道在施工；北上的221.3到219.1北斗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头份交流道啊，从头份方向入口匝到外侧车道有施工，要麻烦您留意哈，会一直到明天的中午。啊，国道三号部分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28.3到224.9南投到中心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还有北上的159.3到159运里交流道之前啊，这里外侧车道也有工程。再继续往北走一点，北上的148.4到145公里通宵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

好，所以这个开车南来北往呢，事实上国道省道夜间的施工看起来还是蛮多的啦啊，也麻烦您多加留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个保持夜间工作、夜间开车的这个高体力，哎，这个高度专注的体力呢，我想平常对身体的保养非常的重要，有没有定期运动啊？事实上，最入这个很大部分的这个运动门槛，应该入门的这个门槛应该都不高了哈。但是呢，这个入门的门槛最低的可能跑步了吧，对不对？你有这个透气的排汗衫，然后呢，有这个适合跑步的跑鞋。哎，这个做好暖身啊，然后呢你就可以在你家附近看有没有这个体育场可以跑步啊，或者是在健身房也有跑步机，对不对？甚至呢有一些这个喜欢跑马拉松的，其实在路上就可以跑了啊。当然哈，这个还是要留意这个交通安全了哈。但是什么时候跑步其实蛮重要的耶有这个国外的杂志 Nature 他研究发现一件事情，晨跑这个固然健康，但是呢如果你在白天的时候运动，尤其呢这个经过统计显示发现呢你从中午的11点一直到傍晚的5点这区间来运动，心血管的风险可望降低 28%。这个研究呢找来了92000多位这个被科学家追踪了整整7年这个运动强度都被精准的监控。结果呢这个数据显示发现一件事情哈，虽然说这个有动总比没动好，但是有动你怎么动，什么时间动，不同的时间运动事实上对于身体的影响还真的是有差。研究证实一件事情，如果你要追求 CP 值最高，然后能够保护你的心血管，下午运动带来的获益很明显超过了晨练或者

是冶炼啊。这个科学家分别把受试者分为习惯早上运动的、中午运动的、习惯下午晚上啊，还有混合型运动四组呢，这个做比较，发现一件事情，这个比早晨运动相比哈，下午运动的人全死亡的因素呢是降低 11%，因为心血管疾病然后造成死亡风险的这个降低了28%。哎，下午运动为什么看起来好像效果比较好呢？啊，是这样子的啦哈啊，这个对于一般人而言呢，可能早晨起床，你刚起床的时候啊，这个体温是偏低的，血压波动是最高的啊，但你在这个时候强迫让自己直接进入了中高强度的运动呢，其实就很像是把一台冰了一整夜的车子，你想象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冰箱，可以把你的车子给冰进去，而且是冷冻库等级哦。然后呢这个你把车子从冷冻库拿出来之后呢，就立刻点燃油门啊，就要开始开在高速公路上了啊，这个零件说不定没有时间解冻就会坏掉，对不对啊？但是呢你其实如果给这个车子啊有足够的时间做解冻的话，那么就好像你给你的身体有时间做暖身的话，把这个体温拉高，神经反应的这个灵敏程度给它拉高，血管的适应力给它拉高强一点的时候，事实上这就好像是你已经热过车的这个车子引擎，到时候踩油门，引擎的效率不但是最高，而且也最不伤身。当然了哈这个讲的是对于一般这个可能早上五六点起床的民众而言呢下午运动可能会比较适合，但你说我是夜猫子怎么办？那你就稍微推算一下吧我发现了他如果以这个清晨五六点要起床的这个朋友而言，他是建议在11点到下午5点这个区间运动可慢慢的要来到这个夏天了哈，下午事实上非常的热再晚一点点，傍晚吃饭前运动应该都还算不错，所以你可以算一下可能你起床之后的6到12个小时之间运动，也许是一个黄金的时段了哈。但是呢，如果你已经习惯了哈，一起床就先运动，然后才开启新的一天，怎么办呢？事实上也不用紧张这个研究还有个大前提告诉你说你如果做好技术性的暖机，事实上都不错这个你是冷启动，那你暖身就要加倍那这个下午运动的人也许5分钟的热身就够，你一定要记得你的热身时间就要比别人长。接着呢这个如果你刚起床就已经运动过了，晨练就练过了，那下午呢这个专家还是建议哈，你还是可以在这个家里或者是方便的地方多走一点路，或是多爬一点楼梯哈，做点开合跳，因为在这个时候事实上身体很需要运动的一个刺激这个让自己呢就算早上运动过了，刚起床的时候已经运动过了，但是你身体可以运动的时候，你还是多动一点这个保持你身体的血压稳定或者是对于心血管的耐受度会比较强烈当然了哈这个每个人运动时间还是可能会依自己的身体状况而定，最后还是这个结论呢，有动总比没动好，有动的话呢随时要注意你的身体状况，调整运动的强度或者是运动的时间。讲完之后呢这个生活当中融入运动的习惯咯。翁玉君跟蔡昌宪带来这首歌曲《柠檬爱玉》。

运动完之后喝一杯冰冰的柠檬爱玉啊，给自己犒赏一下，对不对？哎，这个运动完之后补充能量。时间是凌晨的1:45，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虽然说没有新增讯息，但是持续有夜间工程哈，或者是这个封闭交管啊，在台北市呢，因为有相关的拍摄交管，汉口路一段从延平南路到博爱路，还有开封街一段从重庆南路一段到延平南路，以及开封街一段34巷，这里是封闭的。啊，另外呢，在新北市的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机车道可以通行啊，大家麻烦汽车朋友提早改走中山地下道或者丽人地下道来替代行驶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 A Pink 这首歌曲 Love， 时间是凌晨的1:54。好，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国一高架北上的37.3到36公里五股之前，小心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那么在这个国道三号部分呢，南下的七堵隧道还有南下的细指隧道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

来自韩国的歌手 Yubin 和尹美莱这首歌曲《无声电影》。1:58，稍待一会儿在2: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要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它是曹雅文《All You Can Fly》。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喽。

0: 凌晨两点钟，走进一片漆黑之中，慢慢的想，你我之间是否已经该说再见？
1: 算了吧，该结束的故事就放下吧，不如看向前方，重新出发。我们是
2: 纳卡西子，
1: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9到41.2公里林口一之前，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42到40.9林口一的路段，是内侧封闭两线车道。另外在国一北上的57.7到56.7内坜路段，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来到中部区域呢，在这个中部区域国道一号双向的王田交流道大渡方向的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那么特别呢，南下的王田交流道乌日方向的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以上都要请您提前避开。另外在国道三号部分，在北上的228.3到224.9南投到中心

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往北北上的 159.3 到159苑里交流道之前，外侧一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 148.4 到145公里通宵路段，这里封闭的是内侧两线车道。省道部分看到在台61线南下的 18.9 芦竹之前，内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改善工程，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之前，这里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观音路段啊，一直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现场指引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以上路况由依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1: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2: 110报案中心，您好。
1: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2: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0: 哇，这么厉害呀！
1: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0: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3: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路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4: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5: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4: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5: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4: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1: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哎，老公，已经绿灯了，你怎么还不转弯啊？
7: 等等，你看，有人要走斑马线过马路啊！哈，请过。
8: 谢谢。
7: 汽机车礼让路人先行，推动我 OK， 你先过，路口礼让文化。
9: 路口慢看停，建立正确用路安全观念哦。
10: 维护用路安全，礼让文化要完全。
9: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总局提供。
11: 大家好，我们是蒙痛。
12: 每个文化都有自己的特色，当不同的文化相遇，可能会蹦出火花，创造出意想不到美妙的乐章。
11: 让我们用尊重取代偏见，一起欣赏多元文化的美好吧。
13: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有刚好是万华人朋友吗？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它是傅东升带来的歌曲，叫做《万华》。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不是在万华，但是也在台北哈。这内湖区呢，稍早文德路99号前有道致故障状况，现在已经排除了。还是要提醒朋友们哦，这个行经路口依然要慢看停啊，互相礼让，小心通过。那么既然都讲到台北市了哈，看到其他台北市市区还有其他工程在进行哈。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西洲街到罗斯福路6段142巷封闭施工，一样是往南下景福街匝道还有桥下平面道路，这里隔音墙的更新工程也正在进行。那么接着在木栅路这个木栅路4段往北，秀明路1段到 万方路的路段哈，这里施工封闭，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北的方向通行了。麦帅一桥往内湖的方向封闭内侧车道，进行灯具的拆除作业，有交管哦。台北市呢这个拍摄相关的一个交管啊，在汉口街1段从延平南路到博爱路，以及开封街1段的从

庆南路一段到延平南路啊，接着在开封街一段34巷啊，这里都是进行管制的，预计会到清晨5:30。好了，小心开。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时间来到凌晨的2:1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呢，首先当然是要提醒所有驾驶朋友们，夜间开车一定要小心。确实打开车灯啊，这个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的话呢，也要随时帮我们调回近光灯哈。然后呢，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转弯当然要正确确实的打方向灯啊。另外呢，也要提醒朋友们，绝对不要分心驾驶，慌神啊，或者是这个。

疲劳哦，然后注意力不集中，这其实都是分心驾驶的一部分。分心驾驶其实蛮危险的哦，这个根据高工局的统计呢，发现一件事情哦，去年一整年国道 A1 类的交通事故，就是事故发生之后的24小时之内就有相关的人员丧生哦，总共有69件在国道上面，其中呢分心驾驶造成 A1 的交通事故有26件，占比大概是 38%， 接近四成，这样是怕死人的哈。今年呢现在是五月底嘛哈，这个从今年的一月到四月呢，国道 A1 类的交通事故一样就是在国道上面，然后 A1 类就是事故发生之后24小时之内这个有人丧生哈，这样子的一个事故统计，事实上有27件已经造成了30人不幸丧生。这27件当中发现呢，有14件是可以被归类为分心驾驶，这个占比超过一半呢。而且呢，因为分心驾驶在国道上面造成了 A1 的交通事故，今年一月到四月哦，事实上死亡人数也高达了14人，真的是很恐怖的啦。这个高工局提醒呢这个分心驾驶事实上真的是蛮危险的，在国道上面速度很快，你要是稍一晃神，事实上挺危险的。就算你说我只是这个不小心分心个几秒而已啊，但是因为国道速度很快，所以就算是几秒，车辆仍然有可能会在这几秒当中前进大概是数十甚至是上百公尺这么远哦。如果前方车辆突然减速发生状况，或者是有这个过弯哦，你没有注意的话，你会难以及时反应，就会很容易发生追撞事故啊，这个就算是夜晚马西赶快了哈。经过高工局分析呢，这个驾驶分心的样态包括有低头滑手机啊，设定导航啊，看影片啊，捡东西，打瞌睡，甚至是转头聊天，通通都包含在这个分心驾驶的领域当中。所以呢，国道持续提醒三步的原则：不晃神分心，不观看 3C 产品，不拿捡物品啊，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小动作，比方说不转头聊天不要在一边开车一边设定导航啊，这些也都挺重要的咯。那当然最重要的这个三步原则了哈，首先第一个，随时要保持充足的精神啊，疲劳的时候进入服务区休息，才不会晃神分心啊。这个不观看 3C 产品，行车前呢先把导航给设定好，然后呢手机固定在一个地方啊，这个导航的动线你才有办法这个及时看到，不用拿这个手拿出来，然后需要把手机拿进啊，你就可以看到。严禁呢在这个开车期间呢进行拨打电话或者是操作 3C 产品相关的行为，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哦。最后呢，不拿捡物品啊，这个车内的物品在开车之前呢都要妥善的固定，如果有东西掉落了哈，等到进入安全区域啊，或者是停车停红灯也最好是不要捡了哈可能是到服务区休息了，到目的地了再捡也不迟，反正车这个东西就算再掉在地上也都是掉在车子里面，对不对也不会跑出去，所以呢不用急，安全第一，安全还是最重要的咯。

讲到行车安全呢，酒驾非常非常的可恶，非常的危险，对不对？但毒驾的这个受伤程度、受伤害程度，事实上也不亚于酒驾。警政署呢，这两天也召开了向毒驾宣战、打击丧尸烟毒的成果记者会啊。从去年底引进了一个唾液毒品快筛试剂执法之后呢，在这个月啊，又再修正了查缉毒驾作业

0: 的程序，还有司法院也修法列入了预防性羁押啊，直接呢啊进行毒驾就直接逮捕，移送就直接声押的这个心智哈。统计呢，短短上路五天啊，这个你如果是拒测唾液快筛试剂出现阳性啊，遭逮捕送办的案件，其实已经有335件哈。还是有这么多人这个毒驾驾驶，也太危险了吧。和上月同期呢仅200件的比较，的确增加了 6.75 成，凸显呢其实在第一线这个强力的执法这个是抓出了很多的害群之马啦哈。那么当然这个内政部长刘世芳也强调，而这个毒驾的成因大部分是为什么呢第一个吸食电子烟毒，也就是俗称的丧尸烟弹这一旦呢驾驶人在驾车的时候这个吸食这种电子烟毒呢，会迅速产生激越症以及意识不清的症状，进而造成车辆失控冲撞。所以呢这个毒驾其实是范围跟你原本想象的是这个吸毒啦，吸什么安非他命蓝色的小药丸其实不一定是这样子大部分是因为吸食电子烟毒。其实讲来讲去这个是毒驾，事实上也是烟瘾然后呢造成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意识越来越不清严重危害交通安全。因此呢这个内政部警政署才需要从源头加强查缉能够提早防范毒驾，然后呢不幸事件的发生。那么当然相关的一个丧尸烟毒也必须要打击，必须要查缉根据统计呢，今年1月到4月已经查获了4725件的毒驾案件比去年同期呢这个拦阻能量大幅提升而且也同步查缉了300多处的这个毒烟弹的分装厂这个估计呢高达150万颗的毒烟弹流入市面，这些都是非法的。所以提醒朋友们这个绝对不要以身试法。当然这个还是可能已经有不少的这个丧尸烟毒流入市面当中，所以呢这个源头打击这个丧尸烟毒来源之外也必须要防范可能有不孝的驾驶朋友仍然在这驾驶的过程当中会吸食这个电子烟毒造成毒驾。因此呢这个警政署也表示未来将正式把毒驾列入预防性羁押的事由而且呢也会比照毒驾的同车乘客连坐法，以及强化毒瘾者的驾照管理等等交通法规的一个措施希望呢能够杜绝毒驾上路的机会。
1: 追上个星期三，
0: 所以事实上两个都还是可以借由驾驶的自制控制，然后呢让道路交通安全多一点的这个放心。一个是不要分心，不要疲劳开车，另外一个这个毒驾事实上吸食这个丧尸烟毒也是非法的，对不对所以提醒朋友们，如果你真的是有压力在这个吸烟区的地方，你说吸个一根这个平常的这个香烟，这个也就算了这个开车我们还是要安全第一哦。来自范玮琪，恰如其分的自己。

0: 飞啊，做人心不爱会记哩，性得爱较好诶、嗯。大家看话爱听啊，爱较骨力的啦，吼、嗯。哎呦，阿你之前嫁到哈林远，阿母无法度电话去看你，啊，有什么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1: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0: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为你哭，为你哭。
2: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3: สวัสดีค่ะ，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2: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5: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4: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5: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4: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又防盗铃，快逃！
6: 想逃门都没有。
4: 奈安呢？我变，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6: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通往2:33有事故传进来，在国道三号南下的树林出口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哎，刚刚才提醒过啊，这个分心驾驶非常非常的危险哈，尤其在这个高速公路、快速道路上面，拜托拜托，一定要专心开车，即使开车有点无聊哈。那目前呢，这里看起来没有很大幅度的影响到行车了哈，但麻烦您还是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除此之外呢，夜间道路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9到41.2公里林口一之前，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57.7到56.7内坜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这个一样是国一号双向的王田交流道大渡方向的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啊，特别呢在南下的王田交流道乌日方向的这个出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提前避开。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不要分心开车，那就给你一些快歌，让夜间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有一点乐子的感觉。

伊林和安室奈美惠 I'm not yours、而且在这歌曲当中安室奈美惠还配合唱中文呢、中文还蛮标准的哟。2点38分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夜间的施工不少哦、在国道3号南下的七堵隧道南下的汐止隧道都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72.8到 71.6过高原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66到64过龙潭到大溪之前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北上49到 46.6 这里是国道5号了哈，国道5号北上的49到 46.6 罗东路段封闭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肩在进行路面的险铺工程。好了，再次提醒不要疲劳开车，不要分心开车，有路况报警广。他是阿莎亚瑟小子和 Pitbull 带来这首 DJ Got Us Falling in Love。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Hey,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来哦，无论说你是17岁还是71岁都来这里、来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到底来支持警察广播电台活动跟消息的哦。

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2:48。稍早呢，在国道3号南下树林出口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除此之外呢，看到在夜间省道的施工，在台61线南下42公里观音的这个匝道进行工程，所以要麻烦朋友们呢，这个南下呢，提前要从桃科交流到35公里这个走出去，然后走侧车道之后继续南下。那么在北上呢，这个观音匝道也是施工，所以要麻烦朋友们提前从永安交流道离开，一样走侧车道继续北上。在台66线在西行的8.45到5公里富链桥平交路口到观音一的交流道，这里快速道路施工封闭，平面道路可以维持双向通行。可是呢，反过来东向的5到8.4公里，从观音一到富链桥平交路口，这里是快速道路跟平面道路全部都施工了哈，要麻烦朋友们，这个行走115市道来替代行驶了。来自 Kala 这首歌曲 Step

阿纳西兰啊，他们已经结束团体活动了，真是可惜。不过呢，像刚刚听到这首《心情超赞》啊，是这个动漫的主题曲啊。好了，时间来到凌晨的2:57，再稍待会儿，3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啊。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啊，希望就跟刚刚这首歌的歌词一样，歌名，心情要持续很赞了哈。然后呢，精神状况也要保持稳定，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待会儿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啦。

自己的海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当你找寻着属于自己的海洋，可能会担心迷失方向，但是请你大步向前，尽管会陪你一起走。等大雨过天晴，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南下树林出口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意外，目前还没接获排除，要麻烦您经过多加小心。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夜间的施工在国道1号南下的39到41.2林口一之前，内侧3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57.7到56公里内坜路段内侧2线车道有工程。好，来到中部区域呢，双向的王田交流道大渡方向的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的。那么特别南下的王田交流道乌日方向，这里也都是施工封闭，哎呀，麻烦您提早改道行驶。南下的178.5到180台中交流道附近啊，这里外侧2线车道有工程。国道3号在北上的228.3到224.9南投到中心封闭外侧2线车道，北上的148.4到145内侧2线车道在施工。省道部分啊，要麻烦您留意台2线东向的9到11公里过灯辉大道全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东的朋友使用。台61线在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

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改道资讯要请您走侧车道就 OK 咯。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呐、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支道，要礼让干道，吼、哦，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60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陪我从小一起长大。
4: 我40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是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
5: 我18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是我路上最棒的汽车教练。
6: 我5岁，我也收听警广。啊，因为我阿公、我爸爸、我姐姐都只听经过，他们都不给我听别台呀。我们全家都听经广哦，那你呢？
7: 在生命的旅程中，一路陪着您的电台，警察广播电台。

0: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1: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2: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3: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4: 是否？
5: 大家好，我是苏瑞，我用我的歌声感动每个人，刻印在心中。尽管用动人的节目关怀陪伴每位听众，让我们一起支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你有失眠的困扰吗？来自陈奕迅这首《全世界失眠》，这首歌曲的比喻也真的是很妙啊！这个全世界都在失眠，全世界在夜晚应该都在睡眠，那失眠的你谁在陪你呢？他说路灯在陪你，好像只有路灯这个整个夜晚都是醒着哈。啊，当然还有许多的夜间工作者啦，辛苦你啦啊！这个夜间开车要随时保持充沛体力，不要疲劳驾驶。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不过花莲的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啊！但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哦！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好消息是呢，稍早在国三南下的树林出口，有部自小客车的自撞意外已经结果排除了。

好啦，那当然希望在这个天亮之前不要再有任何的意外咯。有路况报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

如果不小心搭乘上了一班失眠特快车，也不知道这个特快车的终点在哪里，对不对？所以真的是难免会感到有点心慌。但是很奇妙的是，这个失眠就是在应该要休息、应该要睡觉时间却异常清醒啊。但是呢，常常又会发生不该睡眠、不该睡觉的时间，整个人好累哦。对不对？现在会不会累呢？累的话到附近服务区休息站稍作休息再继续开车吧。时间是凌晨的3:17，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今天夜间的施工还不少哈。国一高架北上的37.3到36公里，五股之前要小心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部分呢，在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导水设施检查清理封闭外侧车道，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也有导水设施检查哈，这里也是封闭外侧车道在进行。另外在这个南下的9.3到14.8，彭山隧道之前一直到雪山隧道前内侧车道

有检修作业啊，接着都是北上了，北上的49到46.6，罗东路段封闭外侧车道外侧路肩，北上的乌涂隧道封闭外侧车道进行隧道的清洗作业。有些人这个失眠的时候，因为失眠，事实上在床上怎么翻来覆去，好像都睡不着。有些人就干脆真的出去走走，甚至出去骑骑车、吹吹风，然后呢，就感觉好像比较容易睡觉了。这样会比较有用吗？来自杨丞琳带来的歌曲《失眠的睡美人》。

在刚刚一面听歌曲呢，一面突然觉得全世界好像只有一个人没有失眠困扰，那就是睡美人啊。应该不算冷笑话吧。杨丞琳啊，稍早有杨丞琳的歌曲《失眠的睡美人》，之后是李千娜《美丽的意外》，美丽的意外。好，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大家上麻烦朋友们拜托安全的开车，不要疲劳驾驶。有路况报警广，他是郭庭云，问爱你没去。

0: 呦，开什么玩笑，被两辆车夹在这里更危险，不好哦。
1: 哎呦，老公你小心一点。
2: 大家好，我们是安全小精灵。哎呀呀，马路如虎口，尤其骑乘机车是肉包铁，绝对不能有一点点的闪失哦。
3: 对呀，都市里车道宽度普遍不足，遇到车流量大时，往往不容易保持行车安全间隔，在车阵中穿梭真是险象环生啊。所以每一位驾驶朋友都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互相礼让哦。
2: 所以再来一次吧。
1: 老公，车子那么多，不要硬挤啦。
0: 好，我们跟在后面慢慢骑。
1: 嗯，
4: 让一秒活到老，请做自己生命的最佳骑士。交通部关心您。
5: 春天不如预期，没能一起度过。
6: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7: 老王乐队。
6: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8: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喝酒千万别开车，开车千万别喝酒啊！这个疲劳也不要开车。时间是凌晨的3:34。好，目前呢，这个全台各地天气状况啊，这个即时的气温大概是23到26度。虽然说感觉这温度是一个穿短晚袖好像出门还蛮舒服的一个气温哈，而且再不久就要天亮了哈，这个白天天气又是30度以上，但是刚出门的朋友们还是不要凉到了哈，这个随时携带个薄外套，如果需要休息的时候也可以盖着使用。那这个今天呢，因为预期在这个台南地区部分的高雄地区有可能会出现36度以上高温，所以中央气象署是有发布高温资讯哦。这个今天和明天呢，受到华南水区移入波及，所以呢这个降雨不太一样了哈，这个比起前两天呢，中午过后北部东半部以及山区雷阵雨的状况会变得比较明显哦，大概是这个礼拜哈，这个天气最不稳定的两天，因为周末开始一直到下一个礼拜一，水汽又会减少，各地的天气都会转趋稳定这个户外活动呢都要记得注意防晒，适时的补充水分啦。那么是否有梅雨封面呢？根据中央气象署比较中长期的一个预测哈，大概在下一个礼拜三到礼拜五呢，可能有机会有下一波的梅雨封面影响，所以提醒朋友们哈，这个防汛工作还是要做好咯。

黄品源的逆流，3:40啊，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持续的夜间施工，要麻烦你留意啊，在国道一号这个双向的王田交流到大渡方向的入口匝道是封闭的。那特别在南下的王田交流到乌日方向啊，这里也是施工封闭，然后都麻烦你提前改道咯。南下的209到211.8园林的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啊，以及在这个国道三号要麻烦留意啊，北上的228.3到224.9南投到中心这里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十号呢，这个封闭燕巢系统往国三南北双向的匝道从这个国道十号，不论你是往东或是往西东向这个更正哈，国道十号东向的燕巢系统往国三往南或是往北双向的匝道都是施工封闭，预计到清晨6点钟。来自成龙的歌曲《无愧于心》。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0: 夜深喽，我是周杰伦，给不吸烟的自己一个鼓励，不吸烟做自己，我挺你。
1: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51啊。如果说520呢，要说我爱你521啊，感觉就需要让对方啊，这个站在你的角度说你爱我咯。哎，今天呢 啊事实上也同时也是这个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哈、啊，来到了小满啦，天气真的越来越热了哈。好了，目前看到道路上面状况，虽然说没有新增讯息，但持续的夜间施工，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锦绣二重唱，你爱我。

来自锦绣二重唱你爱我，3:55，等一下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咯。再给你一个二重唱，现在要送上的是南方二重唱，不要问我过得好不好，但当然还是希望你每一天都可以过得好了哈。天气越来越热了啊，这个要记得多多喝水哦，以防热伤害，不要中暑了。那么待会儿这个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把时段交接给雅玲，那就祝你今天星期四一整天能够平安健康愉快了，我们就明天一样凌晨1点空中再见，拜拜。

清晨四点钟，新的一天，让我们一起当今天的最佳新人。我是邵宇威，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伴你每一天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双向的王田交流道和大渡方向的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您提前改道。那么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交流道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一样是国道一号在北上的157.3到143.3泰安到铜锣，这里一样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国三在北上的228.3到224.9南投到中兴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148.4到145通宵路段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在国道十号东向的燕巢系统往国三南北双向的匝道都是封闭施工，预计到清晨6点钟。省道台二线东向的9到11公里过灯辉大道全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东的朋友使用。台61线在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来通行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总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在水气的部分哈，上午各地是多云到晴，到下午的时候水气开始会增多，尤其下午以后，桃园以北、新竹还有嘉义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云，然后金门、马祖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哈。

温度方面，现在全台平地最低温花莲寿丰有20度啊，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1到26度，真的有夏夜的感觉哈。

哦，蔡佳玲的版本无人熟悉，甲外口落雨无落雨无关系。心情我累的时阵，拜托啦，你啊啉酒唔通开车啦吼，你会当忙不要紧。哦，4:12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呢、啊？哦，国三现在有一起事故的通报哦，国三南下在中和出口。小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随即拜托拜托哈，这在国三南下中和出口要留意有自撞事故哦。再来是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好，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哦，这是郑中基张学友唱的《左右为难》。昨天是520嘛，今天是521，你敢知影剧情差别在哪里？520是我爱你，521是我爱伊，哈，从两个很甜蜜变成三角恋情，好 ，OK， 快点抓，好，再过几秒，4:18，尽管我是雅玲。哎，国三要注意改，刚刚通报不久一起自撞事故，在国三南下中和出口，中和出口小货车自撞护栏哈，爱塞及拜托拜托。好，那目前在国道上，国三的话，北上中和隧道内二线有工程，它北上过土城那一侧也在施工哈，北上还要注意过龙潭到大溪前。内侧两线，然后过高原外侧两线都有作业哦。路况呢，写当波穷，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哦，方炯斌很有代表性的一首歌曲《坏人》，宁可自己当坏人哈、哦，成全心爱的人。哎呀，4:23啦！尽管我是雅玲，国三南下在中和出口这边要留意自撞事故，刚通报不久，注意起来，拜托拜托哈、哦。还有目前在国一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而林口一是内二线在施工，北上还要注意内坜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哈，小心啊。

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想说要不要继续撒狗血，干脆改北告最高点好了。哎呀，心爱的人可以爱把人，每个人态度不一样。这是在这问他到底是怎样呢？

0: OK 歌时间哈，黄以玲讲什么三明海色，这首歌让我想到一个朋友，他每一次呢去 KTV 唱歌必点哈，为什么？因为他人生故事，那像这地瓜来讲哎，他呢跟他男朋友哦，两个在一起20年哈，从那个青春岁月开戏哈，好在一起20年，然后呢后来。因为两个为什么没有结婚，因为男的说我跟你说哦，我就单身主义哦，我这辈子不可能结婚，所以他就跟他一直在一起，但是后来因为他想要生小孩了，他就问他男朋友说不然我们还是来结婚吧、哦、男朋友说我不会的，那我们分手好了啊，他真的很痛苦，然后分手了 OK， 但是呢讽刺的是三个月后一天点也当朋友错别人了。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为了厝内人、甲恁所爱的人，爱记哦，酒后不开车。我是陈随意，陈随意。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现在时间4:30，尽管我是雅玲，路况要注意哦。现在国一有一个事故哈，在国一南下299.6公里下营系统路段啊，主线目前管制，因为说有事故哈。但是现在对于事故的资讯没有太多，只知道因为有发生事故，所以呢下营系统路段的主线车道是封闭的，要改道哦。好，待会如果有更详细的资讯再来跟大家通报。但很主席哈，国一要注意避开南下299.6公里下营系统路段，因为事故的影响，现在主线是管制的哦。而国三也刚通报不久，南下中和出口有小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哈。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国一高架北上五阳，在五股前内二线有工程。国一是北上内坜路段内侧两线，还有北上林口一内二线哦。那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都有工程。还有国一现在南下园林路段外侧施工，以及双向王田交流道入口封闭哈。再来是南下台中交流道中外侧有工程哦。再来国三的话，北上过龙潭到大溪内侧两线，还有过高原外侧两线都有工程。北上过土城还要注意内侧的施工。国五南下14.8到28公里，包含雪穗内侧有作业哈。而南下南港到石碇隧道外侧施工中，北上呢这边也在外侧有工程。台北市目前哦，汉口街一段延平南到博爱路，开封街一段重庆南一段到延平南路，还有开封街一段34巷持续管制哈。好，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玲。

哦，这一首歌曲 Tempo， 希望借由这个节奏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啊。4:36了，目前在国道上两个事故点，包括了国一南下 299.6 公里下营系统路段受到事故影响，现在主线管制封闭中啊，请提早改道哦。再来国三南下中和出口小货车自转护栏事故，也是要注意哈。

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让夜晚灯光阑珊，开车视线不佳，别傻傻把昏暗当作一种美学，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一起安全抵达目的地。蠢蠢欲动的机会，滑稽的像一出默片。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Mike。 社群 Mating 上如果有人私讯你，内容除了恭喜中奖，还要求点选连结汇款，这就是假中奖的典型诈骗，一定要特别小心。
0: 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4:4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南下299.6公里哦，下营系统路段因为有起事故的影响，那现在主线持续管制封闭，要提前改道才能避开这个路段哈，否则目前来到这里是无法通行的。这是国一南下299.6公里下营系统路段，目前主线持续管制中。而国三南下中和出口小货车自撞护栏事故哈，这个通报是半个小时前而已哈，那是爱注意，拜托拜托。有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讲一下美国的一个外电报道，美国威斯康星州这里呢有一个警局啊，最近接到一个通报哈，就有人呢在大街上看到一只五高高嘴好大一只带大白狗哈，毛茸茸的很可爱很大只的一只大白狗，自己在街上闲晃哈，因为它实在太显眼了啊，然后身边没有主人，没有人陪着他，所以热心的民众担心这个狗狗发生意外，赶紧通知警方来处理。好，那警方到现场就把这只大狗狗，因为左看右看找不到主人，你知道吗，就把它带回警局，先等看看要怎么样找到它的主人。结果这只狗狗很可爱哦，啊，个性做到底呢哈，啊，他被带到警局，他也不会觉得怕生，哎，他反而就有个位置，他觉得不错哈，他到值班台就一屁股就坐在那里，好可爱哦，坐在值班台，就有一些民众不知情，你白讲，哎，奇怪，这个警局是怎样，有新的值班人员吗？哈，哇，那大家呢，这个其他的员警忙着在帮忙协寻他的主人。然后他自己跑到这个值班台，然后来往的民众还跟他嗨打招呼，想说今天一日警员，那你叫你要勾子一样呢。但是他的

存在，为那个办公室里面的人哈带来一种还蛮开心的感觉哈。不过几个小时后，警方找到它的主人呢，就把它带回去了。

哦，这是 Funky Mode， So Anyway， 给这边紧丢。现在时间，哎，嘟嘟，现在时间4:47，尽管我是雅玲。那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因为在国道上现在是两个事故点哈。那国一南下在299.6公里哦。下营系统路段受到事故影响，现在主线是封闭的状态。现在有热心的用路人通报说，建议走下营系统变道，绕过这个事故点继续往南哈。或者很主席哎呀嘿痛，这个路段主线是封闭的哈。好，要特别注意哦，来得及的话也可以先调整一下动线了哈。然后国三南下中和出口小货车自撞事故也是要小心。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哦，这首拉丁歌曲它标题叫《放轻松》，同样放轻松，节奏真的很不一样哈。4:51，来，国三现在最新通报：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入口匝道外线有动物被撞到了，还有国三的南下中和出口依然要留意小货车自撞的事故哈，以及国一很足行南下299.6公里。下营系统路段受到事故的影响，现在主线是管制封闭中哈，来得及的话先提前改道，才能够避开这个事故点。那先前也有热心用路人通报说，建议走下营系统便道，绕过这个事故点，继续往南行进哈。总之，因为在国一南下299.6公里，诶牙嘿通这边哈，有一起事故影响到了全线主线车道哈，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嘿。路况那些当播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你在暗暝的时阵，熊熊感觉巴肚开始枵起来。听歌来自己，哦，这是安安家。

0: 哦，九一也刮下安阿给，你知道啥给美本身特别会想要吃一些香喷喷的东西，对吧？哈，当你巴豆要一起吃，你会思念起哪一种食物？哈，有时候想要吃东西，那个比那个怎么讲，黑马鞋哥哥低，对吧？啊，好，4:55了。
1: 想。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陈明真，想送给你一件漂亮的反光背心，代表我对你的行车安全始终挂心。开车出门，如果遇到车辆故障需要下车，请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并且在适当的位置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避免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这么是在一起五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新的一天，咱到底在打拼，无论未来怎样变化，人生都要继续。人生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南下299.6公里，在下营系统路段受到事故影响，主线呢持续管制封闭哈。来得及的话，提前改道，避开事故点了。而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入口匝道外线有动物被撞到，另外一个情况已经排除哦。国三南下中和出口小货车自撞事故已经解除了。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北上林口一内二线，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北上还有内坜路段内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国三北上过土城的内侧，还有在北上中和隧道内二线，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二线都有工程哦。国五南下14.8到28公里，包含雪隧内一侧都有作业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上午台湾各地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到了下午呢，水汽会增多，到时候桃园以北还有新竹到嘉义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雨哦。哦，温度方面今天还是比较热的天气哈，即便在这清晨时刻，全台平地最低温有 20.6 度，在花莲寿丰这边，其他各地即时温度是21到26度左右哦。

蔡淳佳、欧德阳合唱的歌曲《小夫妻》。两个人一起做料理，感觉蛮甜蜜的。现在时间5:09，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南下299.6公里下营系统路段，要特别注意哈。目前主线是封闭的状态，因为先前在

0: 边有事故发生哈，所以呢，在国一南下 299.6 公里下营系统路段主线封闭，安那边抓哈，来得及的话提前改道，先避开这个点。然后先前有热心用路人建议说，可以走下营系统变道，绕过事故点继续往南哈。可以斟酌一下，看你打算怎么做账。重点是因为现在在国一南下 299.6 公里下营系统这边主线是封闭当中，一定要注意避开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1: 手花一的心情，问有什么话拢想对你讲。

哦，严爵这首歌《爱就是咖喱》，爱啊，没有，爱就是咖喱啦，哈，阿姆哥，爱就是咖喱啦，走谐音梗。Yeah,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

5:15哦。原本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入口遭到外线动物被撞情况已经排除哦，还有国一南下299.6公里下营系统路段事故已经排除了，事故已经排除了。再来国道上哈，国一、国一高架、国三、国五都要注意这个施工的情况啊。国一现在南下园林路段的外侧，还有双向王田交流道入口都是封闭的哈，以及南下台中交流道中外侧也有施工。国十目前东向燕巢系统往国三南北双向匝道也是封闭当中。国五南下的蓬山隧道前到雪隧前内侧也有作业哈，注意些。北上罗东路段封闭的外侧外路间在施工。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定位0800000123。昨天520嘛，那很多人哈会选择这个日子去结婚登记。我们来讲来自云林的一个报道哦，有一对新人的故事哈，很特别。这是在麦寮桥头国小，有两位老师哦。那他们这一对新人，两个是学校同事哦。多年前呢，在桃园任教的时候，两个就已经相识相恋，但是后来男生哦罹患了癌症，然后加上工作异动，他担心哦没办法给女朋友一个很明确的未来，所以就主动提出分手哦。那两个人呢，也很多年以后都没有联络了。诶，就没想到3年前竟然又重新在桥头国小相遇了。嗯，这也是很有缘分啊哈，就在同一个国小任教，然后再重逢的时候两个人都非常惊讶哈，就想说这真的是因缘天注定哈，决定携手共度人生。

这是曹雅文、许富凯合唱的歌曲《思念》，5:23哦。这是今日广播电台全国的央广同网温阿良。好、哦，目前主要在国道上就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哦。国三的话，北上过土城要注意内侧的施工哈、哦。再来，还有北上过龙潭到大溪前内侧两线也有工程。还有北上过高原外侧两线这边有作业在进行哈。再来国三北上燕巢系统中外侧白河地磅路段外侧也有作业哦。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为 0800-000-123。

已经5:31了，尽管我是雅玲。台北市原本汉口街一段延平南到博爱路，开封街一段重庆南路一段到延平南，这边的交通管制现在已经解除了。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哈，把酒来背后金哦，注意彼此安全啊。国一在北上林口一的内二线，还有北上内坜路段内侧两线，以及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都有工程哈，这在北部的部分。那国一还要注意北上北斗路段中外侧有施工，还有头份交流道入口外侧也有工程哈。再来，国一北上泰安道铜锣中外侧，以及南下大林交流道前内侧也在施工。国三的话，北上南投到中心中外侧哈，苑里交流道的外侧，还有通宵路段中内侧都有工程啊，以及北上竹山路段中内侧也有作业哦。再来，北上过龙潭到大溪前内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还有北上过高原的外侧两线也要注意哈，以及北上过土城内侧也有工程。国五南下蓬山隧道前到雪隧前内侧施工。然后北上罗东路段外侧外路间也有作业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爱乡爱土，也爱听辣椒。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欧秀兰玛雅翻唱的版本腾的北梅、哦、他那个唱歌走的比较 R&B 路线、哦、所以天爷关爱把安全带那种、哦、我来我来我去没有同学音哦要、哦、注意哦来也是翻唱的版本哎呦李丽芬哦爱的路上我和你哎这两首歌上哦出来归干嘛点比较靠回朋友啊

0: 的坚持。
1: 你心里有个样子，跟着自己的坚持，开车路上也要坚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紧紧把你系起来。我是齐豫，愿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台尬猴，我是黄子轩，翁子燕，熊儿出门 travel， 开车到还没去过的那些地方，记得带上警广。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把最新路况带着走，陪你一路顺风吧。

0: 5:43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真的很多很多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那国十目前呢，东向燕巢系统往国三南北双向匝道都是封闭的状态，要注意避开。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1: 健康按个赞。

来讲一下哦，在台湾人的餐桌上有一种菜还蛮常见的，那就龙须菜。龙须菜的热量比小白菜还低，然后它的纤维呢跟菠菜不相，真的不遑多让了哈。膳食纤维也是丰富，重点是价格便宜啊。然后它在蔬菜里面算是锌的含量是比较高的。

这龙须菜怎么吃是最健康的、哦、清炒胜过沙茶快炒。有一些人炒龙须菜要放沙茶酱哦，但是其实就简单的清炒是最好的、哦、否则龙须菜本身是低热量，但是你加了酱料以后不菜缸它就变成高油料理了、哦、还有说龙须菜最好配上蛋白质会更好、哦、比如说拿来炒蛋、哦、比单吃一盘龙须菜它的营养更完整，而且消化也更好。但是因为它本身富含膳食纤维，但如果说胃肠比较敏感的人也不适合一次吃太多，最多就是半碗。

0: 高宜敏凤凰花开。诶，说到这个时节，南部凤凰花开的真的是非常的热情，那真的叫热情如火。然后来讲一下屏东水门转运站对面有个爱寮溪的堤顶，那有长达1公里的凤凰木大道齁。哇，这你要等齁，规片那的红叽叽。最近呢在当地来讲是一个非常热门的景点，大家都来拍齁。是夏天欣赏凤凰花齁，这边也是一个选择点啊。
1: Yo kid, check it out, Joe. As we crew with my soldiers clone, as we drop to a little something like this.

哎，现在时间刚好5:56了，尽管我是雅玲。国道上施工的点还是比较多，要多加注意耶。国一的话，双向王田交流道入口都是封闭的状态，

还有国一在北上泰安道铜锣中外侧，南下大林交流道前内侧，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啊。有新的路况一档播出，再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下屏东有一个报道哈，昨天520嘛，那很多户政事务所都有新人来登记哈。在屏东这边有一对新人很特别，他们年纪都超过60岁了，那因为是做志工服务，所以两个认识结缘，特别选在昨天520这一天走进万丹户政事务所来进行结婚登记。

那新娘呢说曾经在日本留学、哦、常年投入日语教学，所以她结婚的时候穿的是日式的和服。而新郎说他可以在人生下半场找到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都很符合，相处起来很快乐、很轻松的人，他觉得人生很圆满了、啊。

位朋友大家好，早我是汪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走了，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都美丽。现在时间泡早6点，一句一句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好多个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哈。国一的话，在北上林口一内二线、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还是有工程哦。再来北上内坜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国三北上过龙潭到大溪前内侧两线，还有过高原外侧两线工程也还没有排除哈。国五北上雪隧内侧乌涂隧道外侧，还有南下的在蓬山隧道前到雪隧前内侧还是有作业哦。以及南港到石碇隧道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哎，6: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温度方面还是比较高一些哈，即便在这清晨时刻，平地最低温花莲寿丰这里也有 20.5 度哦，其他各地目前是21到26度，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可以来到33度，中部也是一样哦。那南部的话，今天有高温提醒，台南高雄这边都有可能到34度哈。而东部的高温31，离岛最高则是29度啊。好，水汽的部分，上午各地呢是多云到晴，下午的时候水汽会比较多一些，桃园以北还有新竹到嘉义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

哦，这是新田来未所演唱的《Shaky》，6:10。尽管我是哑铃，好，借由节奏帮你打一下瞌睡虫了哈。已经天很亮很亮了哈，那就要背好 game 呢。来，现在看到的讯息哦，整排好像那个股票行情在洗版哦，那个国一、国三、国五、国一高价好几个时空点，现在呢逐一的在那个告一段落。好，OK，好，我等他那个跑完哈，等一下确认以后，看到大部分的施工都已经排除了啦，哈。好，如果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就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好，来自萧亚轩，爱面前谁都十七岁，6:14哦。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啊，有抛锚车出现在国一南下过冈山入口，要特别注意路肩齁，车子故障停在这里了。这是

国一南下过冈山入五口，要特别注意路肩，目睭背后金，一定要注意彼此安全，拜托拜托哈，谢记哦。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在刑事局，其实像那个，就是说时不时每个月你们都有一个排行榜出来，对不对？
1: 对，我们现在165打诈仪表板的网页上都会公告每天跟每个月的诈骗手法的排行前五名。
0: 嗯，那你现在最新如果排在第一名的诈骗案例是哪一种？
1: 对，我们从去年年底开始到目前为止，这个网络购物诈骗已经一直都成为榜上的第一名。
0: 去年到目前为止都是啊。
1: 是
0: 哦，不过也可以理解，因为现在网购对大部分人来讲，连那个阿公阿嬷都会嘞，
1: 对，
0: 对不对？
1: 消费现在转型、
0: 那个、对，现在不是年纪大小的问题，而是大家觉得这种真的太方便了、
1: 嗯、太方便了，
0: 我也不用出门，对不对？
1: 对，动动手指、
0: 哎、然后那个货物寄来了，还有人说在等待货物寄来的时候会一种心动的感觉、哦哦、那重点就是因为越来越普遍，这变成我们生活的一个部分、
1: 嗯、
0: 可是也因为这样让诈骗集团它有机可乘、哦、
1: 对。
0: 那以今天的这个案例是什么样的情况？
1: 我今天要分享的跟传统的网络购物诈骗比较不一样，我今天要分享的是今天身为卖家，你是要卖东西的人，
0: 对，
1: 你也会被骗钱
0: 哦。现在有很多人，比如说就算我不是做生意的、
1: 嗯、
0: 但是我家里可能有个什么，我把它丢了舍不得，然后它有价值，我可以在网络上去标售嘛。
1: 对，因为现在有很多人会透过脸书、IG 等平台去卖掉自己的二手的商品。
0: 对
1: 对，然后呢，这个假的买家就会开始去联络我们这些想要卖东西的人、
0: 嗯、
1: 然后跟他说他有兴趣、
0: 嗯、哦，
1: 对。然后接着呢，因为像不论是 Seven 还是虾皮还是全家，他们都有合法合规的第三方的那个支付平台。
0: 对
1: 对，就是你货物寄出去，然后那个对方付了钱是在第三方保管，然后等到他确实收到货了以后、
0: 嗯、
1: 钱才会入你的银行账户。
0: 我们以前都说这样才比较安全啊。
1: 是，
0: 对，不然否则我那个货给了对方，对方不付我钱怎么办？
1: 对，所以现在诈骗集团呢、哦、他也是说，对，他会去游说这个卖家说，我们要用合法合规的第三方支付平台来做买卖、
0: 哦、
1: 我们不要私下做交易、
0: 嗯、
1: 因为诈骗集团就说我要保护我自己啊
0: 我不要遇到诈骗集团，他自己就是。
1: 对、哦、所以他就说，那我们就使用，比如说我们现在最常被冒用的平台就是 7-11 的卖货变这个平台。然后呢，这时候诈骗集团就会丢一个跟真的卖货变平台一模一样长相的网页，当然它是假网址，
0: 但是他们要仿冒那是很容易的事。
1: 对，然后假网址就丢给了这个我们这个想要卖东西的卖方，然后跟卖方说，我这边已经登记好我想要取货的超商了，我已经登记好我的个人资料了、
0: 嗯嗯、
1: 你现在只要按确认，然后把你的商品的价钱什么打上去、
0: 嗯、
1: 登录就好了、嗯、这样子。因为其实我们一般人对于操作这些东西并没有这么熟练、
0: 嗯、
1: 那既然买家都已经全部都帮你做好流程了，那这时候我们想要卖东西的人就要上网去登录。那因为刚刚讲了，这根本就是一个假的网页，
0: 对，
1: 所以你怎么去输入网页到某个程序一定会卡住，
0: 就是登不进去、
1: 就是登进去以后你就是、哦、啊，没有办法按确认，或者是没有办法进行下一步、
0: 哦、okay, 就是他觉得好像有异常的现象。
1: 对、
0: 嗯、
1: 那这时候呢，假买家就会说、嗯、啊，你这个发生异常我知道啦、嗯、我先前也遇过，因为你是不是没有完成金流签署。
0: 哦，
1: 讲了一个移花的名
0: 称，一个这个关键词，哎，这也当作诈骗的一个关键词。哎，
1: 对，
0: 他跟你说你没有完成什么
1: 金流签署，就是因为你要卖东西嘛，那你要卖东西之后钱会从这个第三方平台转给你，那你要跟这个平台去签一个金流签署协议。
0: 但是真正的这个平台是不需要这样做的，
1: 没错，这个平台是完全不需要什么实名验证还是金流签署，这些都是诈骗话术，
0: 就他捏造出来的一个名义。
1: 对、嗯、那因为就是卖家听听也合理，而且他心想说有人要买我的东西、嗯、我很快就可以收到钱了、
0: 哎、
1: 我只要签署一个协议就可以了。
0: 对，
1: 那这时候假买家就会诱导他说，诶，这左下方有一个客服，你去点一下，客服会教你怎么做、
0: 嗯嗯、
1: 或者是、
0: 嗯、
1: 啊，我先前也遇到过一样的状况啦，我把客服的 LINE 推给你，你去问他、
0: 啊、哇，这一副好像替这个卖方很着为他着想的样子。
1: 对，
0: 一步一步把他导入陷阱里。
1: 对、哦，然后接着这个假客服呢就会跟他讲说、嗯、啊，我们是，比如说他就会讲说，我们是 7-11 的卖货变的客服，那因为你这个卖方你需要完成金流签署、
0: 嗯、
1: 所以说接下来我们需要提供你的 银行去做实名验证，
0: 对，
1: 听起来好像也有点合理，因为在卖方的心想

0: 说啊，我们要做实名验证嘛，那钱一定要汇到我的户头啊，所以我要去提供这个银行账户也没错。
1: 嗯嗯，
0: 对。但是好，回到刚刚的故事哦，如果你今天听到了要做实名验证、金流签署，就一定是诈骗关键字，
1: 就是遇到诈骗了，
0: 对，
1: 因为根本都不需要。
0: 嗯
1: 嗯。
0: 而且哦，就是接下来你要去操作的时候，他就会跟你说，那因为我们要做这个确认，所以麻烦你去开启你的网银、嗯、然后网络银行呢，然后他就会跟他讲说，如果你没有，你也可以现在申办，我们等你。那网络银行的 app 下载好了以后，他就会告诉你要怎么点怎么点。那他呢绝对不会，
1: 等一下，那个网银是他让他自己去操作自己网银，还是连结又是那个诈骗集团贴给他？
0: 没有，就是他叫你操作，可是他会一步一步的教你怎么操作你的网络银行。就是不管你今天你是玉山银行也好，富邦银行也好，
1: 我用的的确是我自己网银的账号，
0: 你是用你自己的网银
1: 账号。然后呢，他就会开始那个教我怎么操作，是钱就会流出去的意思吗？
0: 我这边直接跟大家破解，他要拿到的是你的无卡提款 QR code。
1: 哦，最近这个也是一个很多新闻的提醒哈。
0: 对，那所以说现在大家一定要听哦，如果有人叫你缴交你的无卡提款 QR code，
1: 嗯，
0: 反正就是有人叫你缴交 QR code， 你绝对不要轻易的提供出去。
1: 对，
0: 因为诈骗集团的话术，他绝对不会告诉你说我要的就是你的无卡提款 QR code， 他会跟你说，因为我们要做实名验证，现在请你照着我的步骤点。那诈骗集团那边都已经有各种银行的 app， 他们都操作很熟悉，
1: 对，
0: 他就告诉你点上面的三条线，点第二格，点第五格，点第二格，出现了一个 QR code， 你截图给我就好了。
1: 哎呦，可是受害者不知道，当你把那个 QR code 截图给别人，就是那个无卡验证了嘛？
0: 对，就是大家就会想说，哦，他教我怎么做，
1: 但他上面，比如说我在我操作者，他会很清楚看到那个叫做无卡验证的 QR code 吗？
0: 对，他其实操作者都看得到，上面是写无卡提款 QR code，
1: 只是他不知道说那个你给别人那个危害有多大就对了。
0: 对，因为大部分的人会觉得说，反正我就是金流验证，我买的东西也没有很贵，或是我是卖方，他也骗不到我的钱，那我就是去做实名验证而已。可是错咯，大家听仔细哦，这叫做无卡提款 QR code， 也就是你等于是把你家的金库钥匙提供了给对方，对方有了这个 QR code 以后，他没有你的提款卡的情况下，他也可以把你的银行账户盗领一空。
1: 对，但因为无卡嘛，你想说那个无卡不会怎样，但是因为他已经拥有你这个，等于他掌握你的账号了。
0: 对，
1: 他连卡都不用，
0: 对，
1: 连密码都不用，
0: 他就直接用 QR code 就可以领光你户头所有的钱。
1: 所以就是因为可能有一些受害者他被引导到去操作网银，他想说这是我自己的账号，应该没问题。
0: 对，
1: 事实上他就是叫你一步一步变成你要截取那个 QR code 给他。这个事情真的很严重。
0: 对，
1: 因为你转给别人，可能在几分钟内他钱就可以领出去了，这样子。
0: 对，因为你提供这个 QR code 以后，他就可以直接去 提款
1: 了，
0: 把你的这个
1: 钱
0: 银行账户
1: 里面多少钱我都把它领出来，
0: 他全部把它提领一空。对，
1: 哇，真的很恐怖。这个算进阶呢，不断的进化到这边。
0: 对，而且大家都心想说所谓的网络购物诈骗，可能是我买什么东西大不了损失的那些钱。
1: 对，
0: 没有，今天真的是没有想到我卖东西我也会被骗，而且我还骗光了我的户头所有的
1: 钱。他是放长线钓大鱼，他要的是鬼话旁起啊，那个钓了哈。哇，真的很恐怖哎。所以就说这一阵子有看到一些新闻，就不断的呼吁大家，这个无卡，这个叫做无卡验证，
0: 对，无卡提款 QR code 不能提供，
1: 无卡提款 QR code。那对方会跟他，也不会跟他说这个就是你的无卡提款，
0: 对，他就不会讲，
1: 对不对？
0: 他就只有跟你讲说，你就照着
1: 我的操作，你只要把这个 QR code 截给我就可以了，
0: 截给我，我就可以去做身份验证。
1: QR code 也不能随便给别人，
0: 对，
1: 因为现在那个 QR code 一扫进去，他真的拥有所有资料了吧？
0: 对，
1: 哎呦，太可怕了。而且因为有的人可能真的不熟悉，然后现在在网络上，不管是卖东西或买东西的人，真的是非常非常普遍，尤其说家里阿公阿嬷搞不好他也会这样。哇，真的要给大家一个我们把我们听到的讯息跟更多的亲友来分享了哈。所以就是那个关键词，最初一开始不管你是买家还是卖家，
0: 只要听到实名验证或者

0: 是金流签署，这就是诈骗关键字，
1: 在前面就挡下了，后面还不至于那么惨的啦、哈。
0: 对，
1: 好，但是如果说你不小心都到了操作网银那个部分，他要让你不管你听得懂不懂那是什么，绝对不能提供给别人，把这个讯息跟所有你认识的人跟他们分享一下。好，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雅田的提醒咯。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6:26哦，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国一南下在 115.2 到 115.5 公里，哦，过头份留意内线有动物被撞到了。而也刚通报不久，国一南下过冈山入口，路间要留意抛锚车停在这里哦。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从路网图来看大致顺畅哦。如果有新的情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现在是6:31了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两个点要留意哦，南下过冈山入口特别注意路肩哦，因为有车子抛锚停在这里嘞。以及南下 115.2 到 115.5 公里过头份内线有动物被撞到了，也已经有通报处理哈。除此之外，以目前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如果有新的情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国际森林管理委员会 FSC 去年5月在台湾设立办公室，今年以生命不息共创永续为主题，在台北举办 FSC 2026台湾高峰会，邀集政府、企业与社区探讨全球森林永续经营与产业发展。会中 FSC 也宣布将以苗栗南庄赛夏蓬莱部落的原住民保留地与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所属国有森林为基地，共同推动生态系服务验证影响计划，并签订三方合作备忘录。FSC 亚太地区总监郑燕丽表示，这次合作包含三项重要元素，第一是公共部门的制度与治理能力，第二是在社区社群与原住民族的参与与支持，第三则是企业对永续的承诺与投入。
3: 当这三者能够真正合作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有机会让森林的价值被更远景的看见，也被更长远 的支持。那这样的合作为什么重要呢？因为我们现在试着用一种新的方式去看森林，以前我们可能是比较常用资源的决斗去看森林，但现在我们开始问一个问题，森林还可以带来什么呢？答案其实很多，像是碳吸传、气候调节，像是生物多样性，像是水、土壤，还有文化、生活方式，甚至是人跟自然的关系。但这些价值过去常常比较难被看到，比较难被支持，所以生态系统服务验证这件事情就是变得很重要。
2: 林业保育署是在2024年以所属156万公顷国有林全区通过 FSC 认证，占台湾森林面积超过70%，居亚洲之冠。林业保育署署长林华庆指出，今年开启跟 FSC 的新合作，苗栗南庄赛夏蓬莱部落的案例获得高度重视。
4: 在这样的案例里面，它有非常丰富的生态、社会、文化各方面的效益，那我们希望可以我们也非常期盼那运用 FSC 最新发展的这个生态系服务的影响的这个验证的这个规范，可以来实际让我们的在南庄所推动的这个工作可以有更具体的这个生态系服务的影响的呈现。那我们也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跟 FSC 一起携手合作，那也让我们的这个生态系服务的验证呢，它可以借由这个案例可以回馈到这个

0: 验证了这个系统的检核，也许还有一些可以在借由我们这个案例可以让它更完整，或者让这些所有的这个规范更加的多样化。
1: 树林业保育署长期陪伴并负责在地森林经营的有限责任苗栗县赛夏族原住民林业暨劳动合作社，今年取得 FSC 团体会员资格，创下全台湾首例。南庄赛夏族长老根智佑则表示，现在族人不仅能维持稳定生计，还能复兴文化内涵。他更邀请社会大众有机会到部落走走看看。
2: 希望大家我们一起努力，真的，森林不是无常的。我们人呼吸新鲜的空气，喝干净的水，森林不是自然就会给你的。我们真的要好好为这片森林，为这个地球来尽一份。我想今天在地球村的世界，不论你身处哪个国家，你是哪一个族群的人，科技再怎么进步，没有了自然，没有了森林，我相信我们无法有序。
1: 林业保育署表示，未来借由与 FSC 的合作，将可与国际分享台湾森林的永续创新治理经验，并参与国际森林永续经营的决策与议题讨论，对全球森林存续与富裕有所贡献。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义成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6点38分了，台64线最新通报，台64东向15.1公里哦，三重这边内侧要注意有车子抛锚啦。然后同样情形也出现在国一南下过冈山入口的路肩哈，以及国一南下115.2到115.5公里过头份内线，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好的，早安。
4: 主持人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晴时多云，气温26度。那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花莲、台东、金门、澎湖及马祖南北干机场，则是多云时晴的。那在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跟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杨慧宁。40分哦，目前啊两个点都有抛锚车哈，一个在台64线东向15.1公里三重的内侧，以及国一南下过冈山入口路肩，路肩爱塞吉啊。

哦，听起来真的好天然的歌哈。OK 合唱团把塞夏族的数一数、布农族的拍手歌融合在一起了。6:44，尽管我是雅玲，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64线东向三重这边的抛锚车已经排除哈，但是三重最新提醒说五华街跟三信路路口号志灯困起啊啊，阿北惊醒。好，已经有通报处理了哈。再来，国一北上高雄中正入口匝道两台车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而南下过冈山入口要留意路肩抛锚车还停在这边，以及南下 115.2公里到 115.5公里过头份内线要注意有动物被撞到啦。

大风吹来吹去，在车阵之中到底哪个位置有空，想要变换车道时记得打方向灯，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遵守交通规则，就能让行车安全更有保障哦。我是吴宇凡，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

6:48，原本国一北上高雄中正入口匝道两台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哈，但是国一还是要特别注意南下过冈山入口路肩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哦。然后新北市三重五华街跟三庆路路口号志灯没有亮，已经有通报处理了。新的路况也当播穷，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好，来讲一下一个来自高雄的报道哈。在去年九月，有一位记者他到高雄永安这边的渔场去采访，那这边饲养了一些那个龙胆石斑，公五够大尾啦哈。然后呢，他当然就要拍摄啦，结果他是用手机在拍，结果没想在拍的过程当中，有一只鱼突然跳起来，撞到他的手机，他就掉下去，结果那个手机就被鱼吞到肚子里了。哎呦，结果当下真的一场慌乱啊哈，因为那个池子里说过哪位都很大尾的，也不知道到底是谁把手机吞下去哈。然后呢，隔了8个月之后，他接到渔场通知工，我跟你讲哦，那个哈，我们最近有一尾这个龙胆石斑。

哦，那个死掉以后，然后把它剖开，发现里面有你的手机啊，哇。他说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一些亲戚朋友知道说他的手机被龙胆石斑给吞掉了，还有人问他说啊，你当下怎么不打个电话看看到底从哪边声音从哪边出来。总之这一段时间亲戚朋友亏了不少，知道吗？哎，亏了对了。还有人说哎呦，龙胆石斑用的手机比自己用的型号还行，但是也觉得世事难料，隔了8个月，哎呀，竟然手机又重新出现了。

哦，梁文音、罗时丰这位曲为歌叫《时间到》，今天有什么时间到？今天进入到小满的节气啦。好，24个节气呢，以八、做一个单位，刚好是分成三部分。这是第一个，在24节气里面进入第一个完满。那意思这个夏天真的要开始进入稳定的热的时刻了。哦，现在刚好6:55啦。台78线最新提醒，台78西行24.9公里过湖尾，外线有木棍浪里加。然后国一北上汐止系统出口匝道有动物被撞到了。同样情形先前也在国一南下115.2到115.5公里头份，过头份的内线也是要注意。

役哦。而国一南下过冈山入口路肩依然要留意抛锚车嘿。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哦，毕业季快到了，很多人开始准备要拍那个毕业照啊。然后来讲一下，美国有一位22岁的大学生，一个女生，她呢最近哇，在网络上 po 了一组非常特别的毕业照，因为她呢不只是有学士服、学士帽，她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跟她搭配的伙伴是谁呢？是一只身长有4.3公尺左右的短吻鳄，几叫口蹄，哎呦，还跟他出现嘴对嘴亲吻鼻子的这样画面哈。他那个嘴对嘴的照片大概只差了几英寸哦，哇，大嘴张开啊，这个照片真的非常吸睛哈。很多人都想不到哦，还可以这样拍毕业照哈。好，那他不一样，他是因为他从小热爱动物。而且大学期间他在德州的鳄鱼园区里面呢在这边工作，所以他已经熟悉了跟鳄鱼互动，而且重点是跟他拍照这个鳄鱼是有训练过的哦，真的要特别小心哈。我们当小公话吹几家来也不好，你那个鳄鱼跟他那个不一样哈。还有对我来讲，就算你搞阿公这个鳄鱼训练有素还出保证书，我也没办法相信啊，可是是真的很吸睛的这样，而且要把学士帽还放在那个鳄鱼的嘴巴上啊，感觉是鳄鱼也要大学毕业了。来，待会7点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哦。还有这一首歌是鳄鱼的 Tango、啊、总之呢这世界上无奇不有啦哈，可以想一下你的毕业照要怎么拍了。就打开自己平安哦，我请阿玲，那明天在空中再会啦。

现在时间早上7点咯，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汐止系统出口匝道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同样情形也出现在国一的南下115.2到115.5公里，过头份内线也要小心。国一的南下过冈山入口，路肩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哦。新北市三重五华街跟三信路路口号志灯没有亮哦。台78线西行在24.9公里虎尾交流道路段外侧这边有木棍掉落了哦。台南市哦，两个点都有事故，安南区本田路三段清洁队的对面，还有仁德区机场路跟二仁路二段交叉路口都要留意事故，才刚刚通报哦。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0: 怎么突然下这么大的雨？惨了，这样怎么回家啊？
1: 阿华，你怎么在这儿？
0: 哎，张叔，我是因为雨下太大，又忘记带伞，只好在这边等雨停了。
1: 别等了，雨不会停的。来来来，我开车送你回去吧。
0: 张叔，你开车？你上个月刚满75岁，没问题吗？
1: 哈哈哈，你紧张什么？我上周已经去监理站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顺利完成换照程序了。再加上我特别装上大范围后照镜、方向盘握把等各种简单辅具，搭我的车绝对是安心上路了。我可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哦。
0: 哎呦，张叔，你一点都不老啦，还是一匹健壮的黑马。
1: 哈哈哈，我们走。
2: 高龄驾驶者除了要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之外，可以透过简单的辅具协助驾驶行为，同时透过与家人讨论当天自己的身心状况是否适合驾驶，一起关心和维护高龄驾驶者的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各位旅客，请系好您的安全带，本班机即将起飞。
1: 欢迎搭乘景广早班机，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起飞，10点平安降落，由幸福领航员恩兰带领大家从桃园新竹航空科技城出发，遨游天际。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景广早班机，我是主持人恩兰，感恩的恩，兰花的兰。今天是2026年民国115年5月21号，星期四。欢迎收听景广早班机的节目，我们在景广的新竹分台 FM94.9 AM1512， 或者呢，如果您是搭乘这个大众运输工具，不管是这个火车啦、公车或甚至捷运啊，你也可以呢在线上收听，可以下载我们景广的 APP 或者上景广的网站哦，来点选新竹分台，一样都听得到哦。我们早班机的节目呢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的7点钟准时起飞，所以我们刚刚助跑完毕，现在已经飞上去咯。好哦，现在呢正在上升当中哈。好，那早班机呢在7点45分左右的时候会来播这个口说英语通的单元，然后呢在8点10分的时候我们会来连线新竹县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的这个来帮我们会诊哦新竹周边的交通状况。再来呢早班机就继续巡航哈，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会送上一些有趣实用的一些生活资讯。到9点10分的时候会进行我们生活知识家的单元，今天礼拜四，所以进行的是元气满点保健室的单元。这个单元呢今天哦会提供大家有关这个医疗啦健康保健的一些生活资讯。节目当中呢我们今天也请到了新竹东延医院泌尿科的戴顺庆戴医师来跟我们聊聊哦，因为戴顺庆医师呢负责这个泌尿科嘛，那他其实呢一直常常在动刀哈，因为呢男性有这个射护腺啊射护腺癌的问题，那他要来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哦几个这个成功的射护腺癌开刀的案例哦，就如何呢运用这个海扶刀来精准定位那个癌细胞，消除消灭癌细胞。同时哦，因为大家其实平常如果说哎提到要动手术的话，都有满满的担心，对不对哈？最主要就是担心说影响生活品质哦，不知道说手术后还是不是能够像以往一样的这个行动自如啦哈等等。那这个戴医师跟我们说哈，其实呢就用这样子的一个精准定位啊消除癌细胞的一个海扶刀的手术哦，在术后呢还是一样可以保持生活品质哦哈。这个部分在待会在节目的第3个小时大概9点10分的时候呢，我们就请戴医师来这个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好，有路况再麻烦大家0800-000-123: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哦，在南下的115.2公里到115.5公里之间哈，这里呢是过了头份的这个地方，除了内线呢有往生动物哦，有动物躺平在这里了，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这是 SHE 的《心还是热的》。

0: 待。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瑞。大型车的车体较重，操作不如小型车灵敏，所以行驶高速公路时一定要更加小心，不要超速，拉大与前车的距离，也要系好安全带，才能保障自己和他人的安全。祝福大家出入平安。

来送上最新的路况哦。这个中山高呢，特别要提醒的地方是南下过了头份之后哦，就要留意内侧车道，因为有一只往生的动物在这里躺平咯。另外呢，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的部分，现在说往东哦，8.6公里的地方有散落物，有散落物，但不知道在哪个车道上面呢，还是各个车道上面都有呢？哦，如果你行经这个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哦，在往东的地方8.6公里地方左右，有发现在

东部地区和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另外呢，今天金门马祖及午后的这个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还有金门马祖呢容易有低云或是局部雾，会影响到能见度，请大家留意。

至于在详细温度预测方面呢，北部地区低温25度，高温来到34度了，哇、哦，非常热哈、哦。好，低温25度，高温34度的北部地区，降雨几率呢20%-30%。中部地区低温24度，高温一样34度，那降雨几率0%。南部地区低温26度，高温34度，降雨几率10%-20%。东部地区来讲的话，低温23度，高温31度。那东部地区的降雨几率哈、哦、范围比较大，那宜兰是80%，花莲30%，台东10%，外岛地区低温23度，高温29度，降雨几率20%-50%之间。至于在空气品质方面啊，今天呢是这个环境风场已经转为西南风了，昨天说是南风哈，偏西南风，那今天已经转为西南风了，所以北部地区呢污染物比较容易累积，中午过后呢一样会受到光化作用的影响，臭氧浓度会容易上升。马祖金门呢刚刚有提过，今天还有低云和局部雾会影响到能见度。今天呢反而是南部地区高屏啊，还有宜花东的这个空气品质，还有澎湖金门是良好等级，而北部地区桃竹苗、中部云嘉南及马祖则是普通等级的空气品质。

天气慢慢变热了哈，像恩兰的小朋友呢，昨天就发现说，哎，他睡觉起来哈，那个背上就红红一大片哦。以前呢，他就会起那个热疹、湿疹啊，但是都是一块一块的哈，像那个斑有没有哈？但是呢，昨天是一整片背部都红红的，而且呢，不但是有那个疹子，还会有那个凸起一粒一粒的，有一点像痱子，又不太像哈，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好，可能就是太热了，然后呢，那个被贴着那个床垫嘛，虽然我们已经有给他铺凉席了，但是还是蛮热的哈。对，所以呢，就后来就帮他擦一些舒缓的一些乳膏哈。所以呢，真的是高温炎热的天气哈，大家要多留意，那也要记得呢，在外的时候要注意防晒，还有补充水分了。我们来听这个周兴哲的这首歌《挚友》。

刚才跟大家说，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115公里这里哦，就是过了头份路段内线车道那个往生动物哈、哦，现在已经排除了，排除了。好，那另外呢，现在中山高哦，北上过了桃园之后到林口车多哈、哦，现在呢这个时速都放慢了，这是中山高北上桃园到林口路段车多多。另外呢，我们看到哈、哦、有几个施工讯息跟大家提醒一下，台61线快速道路哈、哦、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42公里的地方，就是观音匝道是封闭施工的哈、哦，观音匝道封闭施工，所以呢你要提前从这个桃科交流道哈、哦、可以下去哈、哦、这样子。那北上的部

分呢，一样哈，在台六十一线西滨的这个42公里哈，观音匝道南下北上呢，都是施工封闭的，北上的部分呢，就建议你。提前从这个永安交流道哈、哦、这里哈、哦、开出去这样子。好，那这是台六十一线。另外呢，台六十六线呢，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这是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一段呢，主线是施工封闭的哈、哦，但它是只有封闭主线，所以呢，侧车道还是可以行驶哦，侧车道还是可以行驶。另外呢，这个台六十一线哦，在北上的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这是过了芦竹，过了桃园的芦竹之后，到林口之间这一段哈、哦，也是施工封闭的。那这个部分呢，就要请大家改走台15线。

稍早呢跟大家播报这个今天的天气状况时候有讲到，天气越来越热了。那今天呢是这个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小满，小满大小的小，满就是满足满意的满啊。这个是二十四节气当中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大概每年就是落在五月二十到二十二号前后啊。那小满呢象征着夏季的这个作物呢已经开始初步的呢这个谷物饱满啊，但还没有完全成熟。小满这个时候呢，这个随着气温升高，而且进入梅雨季，所以呢天气会变得比较闷热潮湿。那在传统文化当中呢，小满是有寓意的哦，就是满招损，谦受益哦，讲究这个适度的一个哲学。

刚讲到在小满的时候呢，其实雨水会开始增多，雨水那就是呢会有这样梅雨啊，或者是一些大雷雨，而且气温呢会明显升高，所以就比较容易有闷热感啊。好，那在小满的时候呢，要注意的呢就是现在进到了这个初夏，所以呢这个湿热交加就比较容易引发疲倦、水肿或者是肠胃不适，所以饮食呢就建议要清淡一点，或多吃一些能够有利于这个 脾脏的一些食物，例如像是绿豆、薏仁、冬瓜、苦瓜、丝瓜、山药等等，都有助于清热解毒，来排除身体的一些湿气。其实古人是很有智慧的，这个二十四节气当中只有小满没有大满，因为呢就觉得说满的话再多就过了，所以呢只有小满。好，我们来听半点的新闻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他会跟台湾总统赖清德谈话，还说会跟所有人谈，但没有透露时间点。白宫官员随后回应，如同川普先前所言，他将在短时间内针对新的对台军售案做出决定。立法院昨天邀请行政院长卓荣泰报告国防特别预算第一批发价书预算案，卓奎表示第一年经费先编列88亿元，明年经费预计会来到1000亿。

0: 亿，以举债之应，其余经费则自117年到122年编列。记者林雨辰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国防部依照特别条例提报第一批项目共2950亿，第一年编列部分经费88亿，包括采购 M109A7 自走炮、海马式多管火箭飞弹系统、反甲型无人机飞弹系统、吊降反装甲飞弹以及托式 2B 反装甲飞弹武器的装备。今年将是第二批项目发价书的情况，再编列相关的预算。
2: 那所需裁员依特别预算法条例的规定，均以举借债务来支应，本年度将是第二批项目发价书情形，再循程序编列后续的相关预算。另预计116年经费需求约为1000亿元，其他的余数则将于117及122年编列。
1: 另外，针对外界关注无人机没有被纳入本次的特别预算，国防部长郭立雄说，包括追加预算、纳入年度预算、另外提出特别预算，都是备案的选项，会检讨各个案项，再跟行政院讨论。根据本次的议程，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将在25号、27号以及28号审查国防特别预算，以加快审查的速度。记者刘玉成台北报道。
0: 赖清德总统宣布，0到18岁政府将给予成长津贴，每个月5000元。卫福部透露初步规划，6岁前可领现金，6到18岁则是一半领现金，另一半存在未来账户，让孩子成年后就能拿到第一桶金。记者尤若纯报道。
3: 赖总统宣布0到18岁国家养每月加发5000元成长津贴。卫福部社家署署长周道君说明初步的规划，强调现行0到6岁的育儿津贴、托育补助之外，另外再加码每个月发5000元的成长津贴，而6到18岁则是规划分一半领现金，一半存在未来基金，满18岁就可以提领基金账户所存的36万元，用途朝升学或创业方向来规划。成长津贴措施预计117年施行，
4: 在6岁以前，那原则上就是全部是以现金的形式来发放。那6岁以后到18岁，那会以一半维持现金发放的方式，那另外一半，那原则上我们希望还是从这个协助儿少在未来的成年以后的成长为做规划的主轴，所以会帮他会考虑用一个基金的形式帮他存起来。
3: 卫福部表示，政府也同步强化社会安全网，规划8大社福补助以及津贴全面调升23.5%，并透过追加预算的方式力拼在今年的7月1号上路，进一步减轻弱势以及照顾家庭负担。警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台中丰原王姓一家五口掉进诈骗陷阱，集体走上绝路，地方法院审理终结，法官谴责主嫌李姓团长为了满足私欲，犯罪手段恶劣，以诈欺等罪重判11年徒刑。记者黄俊伟报道。
5: 台中地方法院法官谴责被告李团长利用庞氏骗局手法，谎称保证每月获利10%高报酬，向12名投资人非法吸金和诈骗高达1500万元，并且盗刷被害人信用卡支付私人费用。当投资人发现异常想要退出时，李姓女子竟然虚构违约金，密集传送恐吓言语及割腕流血照片，长期心理虐待，最终导致王姓一家五口因不堪高压恐吓与沉重压力，采取烧炭的极端方式结束生命。行政庭长黄玉琪说，
6: 本院在量刑时特别审酌被告为了满足私欲，犯罪手段极为恶劣，造成后果极为严重。虽然被告在审理时坦诚犯行，但至今仅与一名告诉人成立调解，尚未实质赔偿，难认有真实悔意，因此认为应予重判。
5: 针对检方起诉洗钱和伪造文书部分，法院认为资金流向主要是被告拿去还债付房租，欠缺隐匿资金的洗钱犯意，因此不能只凭被告的自白加以定罪。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上午台湾各地为多云到晴，下午开始到明天水气增多，桃园以北地区以及新竹至嘉义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

2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4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1: 听众大家好，开车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电脑打电动或者是看影片，专心开车才安全哦。我是林凡，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完了新闻呢，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国道一号中山高的部分呢，南下哦，过了桃园之后呢，就开始走红毯了，也就是时速不到40哦。从国一的南下桃园开始，一直到中立转接一哦，大概都是20-30的车速。过了中立转接一之后呢，稍微回升了一点，从中立转接一到平镇这一段呢，大约可以回到40-50的车速，但也不是太快哈。现在看起来呢，五羊高架南下哈，相对算是比较好走的。只有到了这个杨梅端这里哈，要进入这个杨梅休息站呢，要汇入国一这个五羊高架，才稍微呢是行车的瓶颈点，时速大概是20-30。至于国一北上的部分呢，要特别提醒，在北上的99公里这个地方，也就是新竹系统这里哦，国一北上新竹系统这里现在说有散落物，还有呢，就是在北上的五羊高架44公里的地方，这是过了桃园，过了桃园之后呢，在北上哦44公里的地方说有故障车，不知道有没有放置警告标志。至于中山高北上的这个行车瓶颈点呢，是落在桃园到林口这一段哈，这一段的时速呢大概也只有20-30哈，过了林口之后也是稍微有提升了，大概可以回到40-50的一个车速，然后呢到泰山这边哈又再放慢下来哈，大概又回到40-50的一个车速，一直呢到泰山啊三重啊这边哈，大概都是一个40-50的车速。过了三重之后到圆山也是比较塞的，大概是20-30左右的一个车速。再来是国道二号机场支线的部分哦，往东的方向，往东呢现在看起来都还蛮顺畅的全线，但是往西来讲的话，从国三接国二一直到国一之间这一段大概是六七

0: 时的车速，但是呢过了国一之后的这个国道二号哈，那到大竹这一段时速就下降了，下降到40-50，然后还有呢机场端到郡头这一段呢也是40-50的一个车速。另外是国道三号，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哈，这边呢，行车的瓶颈点呢，也是落在南下的莺歌系统到大溪这一段。好，南下的莺歌系统到大溪这一段呢，现在看到时速大概是60-70，稍微比较慢哈。还有呢，在国三有个要提醒地方，是在北上的86.1公里，86.1呢已经过了竹林，还不到关西哈，介于竹林跟关西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呢，86公里的地方说有散落物。好，有路况再麻烦大家喽，0800-000-123，0800-000-123。我们来听今天的口说英语通。
1: This is my first
2: visit. Nice talking to you.
1: What time does the concert start?
3: It's kind of you to say
2: so. Excuse me. How can I get to the Palace Museum?
4: Taipei is an overpopulated city, and the land is expensive.
2: 你说英语，
5: 我说英语，
2: 他也说英语，
6: 英语你我他。
7: 欢迎收听启斌老师的超级英语通。
3: Welcome to English All Pass with Kenneth Chi.
8: Hi everyone, I'm Kenneth Chi. 我是启斌老师。First, let's find out who's with me today.
9: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cqueline 雨欣老师。
8: 今天呢，要为您介绍的办公室实用英语是 I want to introduce a new member.
9: I want to introduce a new member.
8: 好，那我们赶快来听一下今天的办公英语对话。Conversation， 实用对话。
10: Good morning, everyone. I want to introduce a new member of our company, Annie.
11: Hi, everyone.
10: Annie, would you like to say something?
11: It's really exciting to be in this company. I'm very glad to be one of you.
10: Thank you, Annie. Welcome aboard.
8: 好，一开始这个男生就说 Good morning, everyone.I want to introduce a new member of our company, Annie. 哇，这个男的一听就很有权威，应该是经理或是老板之类的。Good morning, everyone. 想必呢，这应该呢是在一个 meeting 会议当中。Good morning, everyone. 大家早安。I want to introduce a new member of our company. 好了，这就是我们要今天为您介绍的重点办公室语句咯。他说了 ,I want to, 我想要Introduce a new member. 我想要引进、引介、介绍一个新成员。Introduce 这个字很好哦。Introduce 是一个动词，叫做介绍。那我们要介绍某人，那就是 introduce someone。那么在这边呢，要介绍是办公室的新成员。那么新成员的英文说法就是 a new member. A new member. 那在哪里呢？是Of our company, 我们的公司 company 就是公司，所以整个句子合在一起是 I want to introduce a new member of our company. 我要介绍我们公司的新成员 Annie, 那就是这个人呢，叫做 Annie.
9: 好，接下来这女士就说啦 Hi everyone, Hi 大家好，因为她是第一次来嘛，所以她要让大家呢都知道她是谁，所以她就跟大家打招呼，她就说 Hi everyone, Hi 大家好。
8: Annie, would you like to say something? 好了，那么这个经理呢，哎，主持这个哦，会议的人当就会说了，哎 ，Annie, would you like to say something? 那你有没有话想要说呢？Would like to 那么我们在之前几集有跟您介绍过，在会议场合很正式中，我们就哎，你想不想要怎么样？就是Would like to, 想要 to 后面加上动词原形，后面加 say something, 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大家说一说呢？哎，这句话非常好，所以下次当您当了会议的主席或是会议的司仪的时候呢，哎，就是啊，请人说，哎，不知道您有没有话要说啊 ？Would you like to say something? 你有没有想要跟我们说说话呢？
9: 下来他就说 ，It's really exciting to be in this company. 那真的是很兴奋能够来到这家公司哎。Be really exciting too. Exciting 这边是形容词，代表使兴奋的，令人兴奋的。这女士她对于什么事情兴奋呢 ？To be in this company.

0: a new member. 请记得每日十分钟，让你变成英语通。我是启斌老师，
1: 我是雨欣老师，
0: 我们
2: see you next time.
3: 英语你我他由启斌老师制作主持，课程讲义请上网查询，网址 www.ner.gov.tw

听完了口说英语通呢，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哦。现在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哦，南下的49.4公里，这里哦，就是过了桃园，说路间有大货车爆胎了，就停放在这里哈。在中山高南下过了桃园之后，就稍微留意一下哈。好家在它已经移到路间去了，这是大货车爆胎就停放在这里，不知道有没有放置警告标志哈。不过在路间应该不影响。大家经过的时候就小心了。好，那再来为大家还是汇整一下哈、整个塞车的一些路段。我们看到呢，在中山高来讲的话，南下呢就是过了桃园之后，速度就开始放慢了啊。那从桃园呢一直到这个国二这一段呢，时速大概是40-50。不过过了国二之后速度又更慢了，从这个中山高南下过了国二机场系统之后，一直到中立这一段呢，大概是20-30的一个车速，一直要到过了这个中立转接二之后才会比较回升到一个80左右的一个车速。不过过了这个中立啊平镇之后，又开始车多哈、尤其呢在平镇系统这一段到右师哈、南下的部分，大概是40-50的车速。相对来讲呢，这个中山高的这个旁边的五羊高架南下哈、在桃竹这一段来讲哈、只有在杨梅端呢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呢比较塞车，是20-30的车速。但是呢其他路段的五羊高架南下部分来讲，还有北上也是都算是顺畅好走的，现在看起来是绿油油的哈、就是车速可以在80-90以上哈、这是五羊高架的部分。另外呢，中山高继续往南开，开到了这个竹北竹科这一段呢，时速又再度放慢到大概只有40-50。中山高掉过头来呢，在北上的部分哈，中山高北上呢，在这个99公里的地方，从99公里这里是新竹系统哈，就大概从国三接过来这里哈，说路面上有掉落物哦，有掉落物，好，我们还没有接到排除的通知。那这一段呢，这个中山高新竹系统北上的部分呢，时速也大概是40-50。再来呢，北上过了新竹之后就还算蛮顺畅的哈，一直要到桃园，中山高北上呢，桃园呢到林口这一段哈，一直都是行车的瓶颈点哈，大概时速只有20-30。过了林口之后会稍微有所提升车速，不过呢到了这个泰山这边啊哈，这个五股接过来这边泰山啊新庄这里，一直到三重，甚至呢过了三重之后车子就要定点了，好，这个部分呢是大家要发挥耐心的地方。在五羊高架呢，这个过了桃园之后，北上过了桃园之后哈，还不到林口之间，大概指标44公里的地方，说有不故障车哈，有不故障车，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还有另外一部故障车呢，是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呢，往西8.6公里的地方也是有一部故障车，就停在这个地方哈。

好，那看一下国道二号呢，现在行车的瓶颈点哈，是往西的方向呢，从国一接过来，一直到大竹这一段哈，大概是40-50的车速，那也可能收到刚刚讲哈，这个指标8.6公里地方有故障车哈，所以稍微有影响到车流。还有国道二号呢，往西哈，机场端接国二甲啊，郡头这一段呢，也是大概40-50的一个车速。至于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哈，国三的北二高呢，南下从莺歌系统到大溪，现在大概是60-70的车速。还有呢，国三要留意的地方是北上的86公里地方呢，也就是过了竹林之后还不到关西哈，这一段呢说路面上也是有散落物，我们来帮忙通报处理。那国三北二高呢，桃竹路段北上来讲都还算是顺畅好走的，一直要到了过了三鹰甚至树林之后哈，北二高呢过了树林到土城这一段呢，目前看起来是最塞的哈，时速大概只有20-30。我知道因为这一段我蛮常开的，每次要从那个土城下去哦，那个车阵阵排队排的真的是很长哈，那也影响到后方车流，所以呢这个北二高来讲的话，目前看起来呢桃竹苗路段呢都蛮顺畅的，但是呢在北上继续走过了树林之后就要发挥耐心了。好，有路况再麻烦大家了，0800-000-123 0800-000-123

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嘿，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心，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